0: 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0: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0: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2: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郑磊。
3: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
4: 早上好，我是观察员孙畅。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和我们进行互动。
2: 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是，近日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且极端强降水，防汛形势非常严峻。与此同时呢，湖北东部也遭遇了强对流天气，黄冈市区出现了罕见的龙卷风，最大风速超过15级。那各位听众朋友，您经历过什么极端天气吗？有哪些实用的避险急救的经验或者是教训？欢迎在我们的节目中进行分享，关键时刻或许能救人一命。
3: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我们一起来互动分享。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1: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2: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昨天通报，摩纳哥爆炸案嫌疑人阿纳斯塔西亚·别列佐夫斯卡的尸体已经找到，两名乌克兰人因为涉嫌枪杀他而被捕。
3: 别列佐夫斯卡7月1号入侵乌克兰后即受调查，调查发现一名乌

0: 业和签证限制等，并将土耳其踢出 F-35 研发生产项目。此番表态标志着美土关系出现重要的转折。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反对美国或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的计划，他还试图淡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
0: 内塔尼亚胡在采访中还试图淡化他与特朗普之间的分歧，他说，特朗普是美国总统，他做的是有利于美国的事情，我是以色列总理，我做对以色列

6月非农就业数据显示，非农就业人数仅新增5.7万，大幅不及预期的11万人。同时，4月和5月人数累计下调7.4万人。数据意味着美国劳动力在6月大幅降温，引发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重新定价。数据公布后呢，市场对美。

0: 似于一个奢侈品牌阿玛尼的标志。那有网友调侃呢，浙大这是被 LV 的这一系列做法吓得连夜防住阿玛尼吗？
1: 这个调侃归调侃哈，我们要说按照程序呢，商标注册从申请到公告正常情况下需要几个月的时间。那如今呢，公告这一批求是因全类别商标是去年12月提交的申请，今年7月6号正式公告。不过是由于公告日恰好撞上了 LV 告茉莉奶白的这个热搜，才造成了所谓的连夜抢注这样的错觉。
0: 嗯，就是赶上了啊，其实

0: 登记，然后希望在国家层面上把一些法律进行更多的完善。
1: 嗯，
0: 因为不能有的时候我们想要把这个东西做的是我们自己的，但是人家一告我们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在法律上没有做这个工作。还有就是要让我们的相关的老祖宗的审美在国际上拥有更强的话语权。
1: 对，
0: 我想这个时候呢，国外的网友也不傻，人家也会看，那历史就摆在这里。

0: 作啊，制定长期安全措施。
1: 不过多位华强北的卖家和资深手机圈的人士表示啊，说华强北绝对是不可能做出 iPhone 手机的。
0: 为什么呢？
1: 说尽管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子集散地拥有非常完整的手机零部件供应，而且以前呢很多这个自研的实力已经被证明了啊，但是他没有办法获得苹果最核心的芯片以及 iOS 系统，最多呢能做出安卓主板，说这个 iPhone 18 Pro 外观的这种山寨机内核是不行的啊。
0: 做不做得出来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还要看到针对本次苹果供应链图纸泄密之后呢，华强北的提前仿制、机型改装等情况，国内的监管体系目前呢还没有直接表态，但是我们梳理此前的法规，监管呢有着清晰而且一贯的执法立场和合规红线。
1: 国家知识产权局、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以及海关多部门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管闭环，坚决维护外资企业的知识产权合法权益，规范电信设备市场秩序，严打

0: 7月6号的时候呢，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也基本上就宣告了量产元年的到来。那么它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改变？我们接下来要连线本台记者蔡和娟。小蔡你好。
1: 孙畅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想请你

0: 这个大会说主论坛呢，就是要聚焦具身智能这样的前沿话题。可是现在有一些网络测评啊，比如说让这个智能机器人到了家里，让他整理一本书，可能他整理这几本书落在一起，就要花费40多分钟。想问问，目前具身智能技术，它在真实的场景当中干活的能力到底怎么样啊？它成为我的家庭助手哈，它帮我就是落起一本书啊，或者是帮我拿一个东西啊，那个这样美好的场景，我此刻距离场景还有多远的时间？
1: 嗯，是这个问题，我也经常去问很多个专家，不同这个专家也是，他几乎是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时间点哈，就是他们说可以预见从工厂到家庭，大概都是5到10年，时间并不算一个很短的，因为家庭环境是非常复杂的。你看你家和我家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家的房间也不一样，我的东西摆设也不一样。那如果比如说我让机器人给我倒一个水，结果机器人不小心摔倒了，并把这个水摔到了我的这个插销上。哎，那可能就漏电了，所以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那其实呢，这个能力也是逐渐的在提升的。比如说我讲讲咱们是怎么提升的，那再说一说大家预感一下可能有多远。比如说关于干活能力啊，有个形象的判断，人形机器人它其实是正在从舞台上舞起来，赛场上跑起来的这个技术展示，像工厂里干活，家庭里用起来，这个实际应用跃迁的。那我国这个企业已经推出了人形机器人300多款了，超过全球半数。像多模态的这种模型，多模态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你看，像我们人类可以看听闻触摸啊，然后还有这个嗅觉，那这个其实就叫多模态啊。如果单一的看啊，就叫单模态嘛。那多模态的模型还有这个世界模型等等新技术是不断涌现的啊。那这个咱们的核心芯片全链条自主可控也是在加速推进的。那在技术层面呢，这个零部件方面，国产的零条手我也是见过的，已经实现了0.1毫米级的精度啊，它是可以穿针引线的。那单只这个手的使用寿命已经突破了100万次，那在全球都是非常厉害的。并且亦庄呢，已经建成了全球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啊，还有机器人餐厅啊，机器人养老驿站呢等等先行先试的场景，就像我说的，但是距离真正成为家庭帮手还有一段路要走。目前人形机器人主要应用场景还是工业场景嘛，家庭场景是复杂的，而且安全性要求特别高，伦理要求也很高啊。不过发展的也很快，咱们北京市呢，已经支持了354个创新产品，进入到11个领域，160种场景，

三智能的终极形态可以用本届大会的主题来概括，就是这个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大家总是担心我们会被机器人代替，但不会啊，只要我们努力的学习去掌握这些技术，我们是共生的，它帮助我们的啊。有一个这样的愿景，机器人会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的方式。在生产的领域，它不仅仅是产线上的执行者，比如说替代我干这干那，它是生产流程的重构者。就是也许有了人形机器人这样的环节，可能根本就不需要了。在生活领域呢，它将会从服务机器人逐步演变为家庭。

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战胜山东泰山，豪取联赛三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到积分榜第六位。7月11号19:35将会迎来万众瞩目的经典京沪对决，北京国安客场挑战上海申花。作为中超职业化

女超联赛第九轮比赛中主场2-1击败陕西队，收获6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女超联赛的一场焦点对决将于7月12号周六16点登陆先农坛体育场，领头羊北京城建女足主场迎战积分榜次席的上海胜利女足，一场关乎赛季争冠走向的关键卡位战正式打响。目前两队积分仅有微弱差距，城建女足坐拥先农坛主场加持，王珊珊、张琳艳领衔的进攻体系火力稳定，主场连胜势头强劲，意在拿下三分，拉开领跑优势。2026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于7月11号到12号进行。这次赛事是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国际性体育盛会，以高标准办赛水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全方位赛事保障为核心亮点，打造集专业竞技、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

0: 17支代表队700多人参赛混合团体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生动世界杯。
2: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况哈。我们没有看这个直播，但是在朋友圈里都看大家感叹哈，说电影都没有那么精彩，剧本都不敢那么写啊。
3: 嗯，
2: 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3-2绝杀埃及晋级八强。
3: 介绍一下这几个进球啊，比赛的第15分钟，埃及队球员亚希尔禁区内头球破门，埃及队1-0领先阿根廷。比赛的第67分钟，埃及队球员季科禁区内推射破门，埃及2-0领先阿根廷。
2: 比赛第79分钟，阿根廷队球员

0: 迎来一个休赛日，随后四分之一决赛首场比赛法国对阵摩洛哥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7月10号4点打响。
1: 另外几场四分之一决赛对决为西班牙对阵比利时、挪威对阵英格兰、阿根廷对阵瑞士。
0: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昨天7月7号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纪念日当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延时开放，众多观众前来缅怀先烈。
1: 在全民族抗战开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展厅，第二十九军士兵的钢盔、宋哲元共同救国的铜墨盒、孔宪全连长的委任状，这些展品前呢，观众们驻足细看。
0: 人大附中学生何文潇表示，现场参观让他对民族危亡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更加珍惜

0: 高县连续发生多次地震。
1: 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的内的村庄呢，有沙坝头等10个村，20公里内的乡镇有复兴镇、沙河镇等10个乡镇。
0: 镇中5公里范围内平均海拔约508米，周边县城距宜宾市26公里，距重庆市216公里。好，接下来。
2: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0: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要来说一说北京动物园大熊猫馆新馆即将开放，位于原有亚运馆和奥运馆东侧，3馆形成完整展区。新馆占地1.3万平方米，建有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目前已经有5只大熊猫入住适应环境。
1: 新馆的设计呢，秉承着轻介入、微更新的理念，打通新旧展区动线，将原智积院改造为大熊猫的活动场地，同时完整保留原有的古树和紫藤，承载着历史韵味。展区与白水流韵、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为主题，再现了大熊猫自然生境。室内外呢，都设。

0: 进行当中。
1: 只要您来参与，丰厚福利直接拉满，专属荣誉奖杯、官方认证证书全都安排到位，还有专业行业资源扶持助力您的配音之路。重磅福利更是给到一线配音工作室，直通试音名额，近距离对接业内大咖，实现您的配音梦想。
0: 划重点啊，提醒一下大家，本次征集报名通道呢，到7月31号就要截止了，也就是这个月底啊。
1: 是，抓紧时间打开听听 FM 这个 APP， 直接搜索关键词“北京影视动画”这六个字，北京影视动画能够一键报名，用您的独特声线拿下属于您的配音舞台。
0: 下面呢，进入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有份特别祝福送给我们的新老朋友，也就是好视力，祝贺好视力26岁的。

0: 确实是啊，七七五八说，自然灾害呢，有的时候防不胜防，要学会自救、互救，咱们要远离危险，敬畏自然。
1: 哎，还有光明2022就说，几年前呢，下班骑车回家的时候，在军博遭遇了暴风骤雨，浑身湿透了，硬着头皮回家的。
0: 哦，那东丽大道奔驰风采说啊，我应该是前几年台风安比过境那会儿，那是天津呐、啊、几十年来直接过境的第一个台风。
1: 嗯、
0: 虽然说我所在的区域当时是在风眼边儿上，但毕竟是谈台风色变呐、啊。
1: 哎，
0: 确实啊，
1: 大家都在说自己的经历，也可以说说有什么样的经验和方式方法啊，大家都可以就是准备着以防哈、啊、不时之需能够用上啊。我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跟通州消防的一位老师学到的一个。

0: 电公司斋堂供电所所长，他深耕山区电力一线22年，完成25个村庄的配网改造，新增49台变压器，变电容量18700千伏安，惠及1000余户村民，在暴雨中徒步30公里，连续10天抢通7条线路，建成北京市首个电力爱心教室，累计开展325次便民服务，长期贴心服务村民，守护山区供电。
1: 侯洪亮，男，1973年2月出生，正午阳光北京影视有限公司董事长，他坚守现实主义创作，打造乔家的儿女。

0: 悉数捐出，经常自掏腰包慰问原单位退休职工，为困难群体送去关怀。
1: 林泉，女，1976年11月出生，国家能源集团首席专家，国家能源集团科研总院低碳院首席专家。她扎根能源科研一线近20年，专注煤间接液化制油催化剂研发，坚持原创研发之路，自主研发催化剂，大幅提升性能，降低固废与碳排放，依托创新工作室培养青年科研人员，多篇论文在

0: 海参多糖海参皂袋是可以辅助调节血脂啊，软化血管内脂啊，减轻血管负担的。那么减少高温下什么情况的发生呢？是减少比如说头晕啊，胸闷啊，心慌啊，这样的情况
1: 是
0: 适合，比如说您有点高血压、高血脂什么的，这些中老年人在这个时节去补充营养，去调节一下。
1: 对。

0: 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两三天，
1: 你省着点吃，什么日子两三天，你这一周吃一根
0: 吃，为什么？因为它性价比非常非常高，
1: 你这5880还性价比高。
0: 5880

0: 因为经过了一个冬天的这个他们叫冬眠吧，我不知道说准不准啊，富含优质的蛋白微量元素，等于全积攒了。你在秋天它产卵前直接给它捕捞上来吃掉。
1: 春参是这样的，经过休完眠以后它是不产卵的，秋天还采取产卵。但是呢春参它相比

0: 也在珠海镇，就是因为什么，它里边富含着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啊，
1: 是
0: 还有各种各样的微量元素，就是我们运动完了以后，或者说您就是出门散个步，夏天水气大，温度高，这个时候大量出汗，大量出汗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充我们汗水流失的一些电解质啊，微量元素，这个海参也是非常好的选择。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配的这个组合我觉得特别合适，
1: 对，
0: 90根999，
1: 你给大家怎么又加回去了，
0: 949，
1: 949啊，合着一根也就不到10块钱，差不多吧，

0: 的。
1: 你是怎么着？容易出汗是吧？
0: 不是，就是因为在家里边这活儿是我的。
1: 哦，嘿，就是你是主洗，
0: 那咱得承担一些家务嘛
1: 啊，
0: 所以说
1: 你是主洗，明白？
0: 相信大家呢在家里边也有这样的体会，就是夏天咱们基本上是，裤衩背心儿，一天一身，然后呢，
1: 这压上韵了这，
0: 哎，这个时候其实我要跟大家说，就是大家一定要学会洗衣服
1: 啊，怎么了？那为什么大家洗不会就搓呗，就搁里边。哎

0: 内裤和那可能对于他就是一个敏感方面的一个问题
1: 伤害啊。
0: 所以说男性和女性的衣服最好分开洗，然后我们衣服最好在夏天，尤其是三伏天容易出汗的时候天天洗。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边洗衣机最少的水量是25升到30升左右，家里边的大洗衣机
1: 费水呀，是吧，
0: 费电，不方便，
1: 是
0: 晾衣服很困难，
1: 是。
0: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我们

0: 大家都关心能洗几件衣服，
1: 哎，
0: 也是没问题，
1: 糖比较大，
0: 没问题啊，糖比较大啊、
1: 哎。比如说一个人，我就是今天穿这个，
0: 是是，这很关键，这很关键啊，
1: 我内衣，包括我的袜子，
0: 是
1: 往里边一扔
0: 就搞定，
1: 马上的就洗完了。
0: 哦，
1: 而且操作，我跟大家说，为什么适合家里边的中老年人？
0: 嗯，
1: 操作非常简单。
0: 哎，对，现在洗衣机这功能啊，你说到这儿也是太复杂。
1: 你看，你去外边给家里边买洗衣机，别说中老年人了，
0: 嗯。
1: 我这样的不会用，
0: 动辄那键得有很多 啊，
1: 好几十个键，
0: 嗯，
1: 各种各样的模式，哎，还有触屏的，
0: 哎，就触屏，对，
1: 各种各样功能，
0: 档位还有 啊，
1: 弄得跟那个飞机的那个仪表盘似的、
0: 嗯。
1: 这个，您以前二三十年前用过那种老式洗衣机吧？是不是有一旋钮似的？就是我要洗多长时间，对吧？
0: 我反正在电视上见过、
1: 我一拧，
0: 哎，
1: 这个。就是这样的旋钮式的傻瓜操作，买回家以后，老人不会用怎么办？告诉他，拧到这五分钟，拧到十分钟啊，就洗十分钟，
0: 就直接自己洗了，
1: 就开始了。
0: 哦，
1: 一拧他就开始洗。
0: 嗯，
1: 到时间了自动停，把那个管拉下来，直接到浴室或者是到这个阳台啊、厨房的这个地漏，啪一排水，
0: 嗯，
1: 把衣服捞出来。现在这天不用水干了，啊。拿手稍微一拧，挂上直接晾，一天的衣服就洗完了，
0: 嗯、
1: 基本上十分钟左右，就能让您每天保证，哎，我能有一身干净的衣服，
0: 嗯，
1: 穿出去以后不味儿。然后呢，和自己的家里边的女性和家里边的孩子、老人的衣服分开洗，
0: 或者把这小洗衣机就洗这个女同志或者孩子们的这个、
1: 哎、专门的，
0: 哎，对对，分开啊，
1: 您就专用。
0: 哎，所以我
1: 这样的这个波轮的老洗衣机，
0: 嗯
1: 啊，波轮的这种传统的洗衣机
0: 是
1: 还能用洗衣粉，它
0: 啊这还能，嗯、
1: 哎，我说一个那什么的话，我是觉得洗衣粉比洗衣液洗得干净，您反正自己判断啊、
0: 哎，
1: 就是说这东西能用洗衣粉。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对，
1: 刚才跟大家说了，
0: 嗯，
1: 不占地儿。
0: 哎，首先不占地儿啊，
1: 不需要家里边专用上下水。
0: 对，
1: 一次十升水左右省水。
0: 嗯，
1: 200瓦的东西，咱们每天用省电。
0: 嗯，
1: 然后能用洗衣粉。
0: 嗯，
1: 同时傻瓜式的就一拧，拿回去以后恨不得您不用看说明书，就一拧就能洗。
0: 嗯
1: 它能达到什么样
0: 的
1: 效果？就是第一，你夏天这个天儿，我现在就一身汗，然后回去以后，我这一身

0: 今天这个小二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你说实用不实用？
1: 实用啊。那今天价格呢，跟大家说，确实啊，它原版价格卖的不便宜啊，699块钱。
0: 哎
1: 啊，其实比大洗衣机还是便宜不少。
0: 嗯，
1: 但是今天李红呢，既然带来这个，说了半天，你说这洗衣服又方便啊，然后呢，这个便捷程度也很高，又是第二台洗衣机。今天给大家什么价格呢？李红，
0: 北广价格平常卖499，夏日的清凉价最近我们卖399。然后您现在不是最近老听说有什么国补吗？
1: 对，
0: 有什么市补吗？有什么电补吗？有什么各种各样的补贴吗？咱们也赶个风潮，349块钱。
1: 哦，这等于你给补了
0: 啊，补完了，
1: 补了。
0: 这个是人家店家补的，
1: 这一下补了350块钱啊，
0: 小鸭补的
1: 啊，挺好，349了，现在
0: 349。北广也有补贴，今天直播当中给大家把这个价格补到多少？284块钱，不到300块钱，给大家包邮一台洗衣机到家里边，您每天都能用得着的这么一台家用电器。
1: 你意思我看看啊，这价格从699，你先贴到499，夏日清凉贴到399，国补啊、补品牌补贴，品牌补349啊，然后最后284。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这个洗衣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1: 实用啊，
0: 家家户户都能用得着。来，这个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价格。
1: 我觉得这价格特别好啊，今天的所有都补贴完啊，从699一直给您清凉价呀、品牌补贴到北广补，最后您到手284。也就是说284包邮吧，包邮哈。
0: 对，
1: 包邮284，您到家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而且呢，刚才我问他两个特重点，一个是膛大，就是你看他这一身啊，其实他这衣服挺大的。

0: 水，
1: 对，
0: 咱们可以少放点，基本上十升水就够了。然后洗涤的功率200瓦，特别省水省电，
1: 特别省水啊！而且人家这还有360度蓝光循环，底部仿生小波轮，机身呢还配备可拆卸的沥水篮，就是哪怕您出租啊，出租房、宿舍、小户型都适用。
0: 另外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颜色啊，是浅蓝色的。
1: 哦，你说这机身浅蓝色，哎，挺新潮啊？
0: 为什么呢？因为大家都有这种经验，如果您
1: 怎么说，
0: 20-30年前买那种白色洗衣机，用时间长了，用个5-6年
1: 发黄是吧？
0: 发黄
1: 啊，
0: 这个蓝色的它不退黄
1: 哦，哎，就是您搁北屋阳台晒没事儿，
0: 老显得那么新。另外呢，这个小洗衣机有一大亮点，就是360度的蓝光循环系统也在杀菌杀毒，对于家里边的内衣内裤啊，就是这种。脏东西，
1: 我觉得就专门洗内衣内裤挺好，这个
0: 然后洗完了以后，它有一个沥水篮，这个沥水篮，如果您不会使的话，我们的客服还有视频教你。

0: 使用。
1: 对，
0: 今天284块钱，
1: 价格也给力，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284块钱就能带走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好，这就我们今天的直播的全部内容了，
1: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广购物活动。

0: 是挺有说道的。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哈，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那这个时候呢，买米不光说是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但是挑来挑去呢，身边的人也说啊，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着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国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您看啊，现在是

0: 是真正去过当地的、
1: 哦、
0: 啊。我们有这样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去过人家的生产的地址。给跟大家介绍一下石庙村呢，您如果路过的时候

0: 是米品才能 Q 弹。
1: 嗯，
0: 第四个字呢就是滑，是它采用的是科学仓储、营养加工、生态物流，让爽滑好米不折不扣的送到您的餐桌。
1: 嗯，
0: 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香，它这个稻花香米呢是一年一季生米，透亮清香，煮熟之后呢油软饱满，绵软醇香。
1: 哎，当地的有一句话叫做一仓五长米，浑旺酒肉香，说的就是这个稻花香二号。
0: 嗯，
1: 那这个品种呢确实是味道非常非常好，而且呢您吃的时候能感觉这个米的油性还是特别大的，这样的米吃起来真正的香，真正的能够被称为五常的好米。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
0: 总共是8袋，每袋是5斤，一共是40斤龙源五常稻花香米，而且给您是真空密封包装。
1: 嗯，
0: 那每袋如果是市场价呢就要68元左右了，也就是8袋。

万盛西站、万盛东站。周边有半壁店商业广场、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通州院区、西小马公园等生活配套设施。而昌平新城地块则位于城北街道、北六环外，临近

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安卡拉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F-35战斗机项目作出决定。特朗普当天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称当前美土关系良好，美方正着手解除制裁并推进 F-35相关事宜。埃尔多安表示，F-35问题并非新议题， 土方此前已获相关承诺。美国政府2020年以土耳其购买俄制 S-400防空系统为由 对其实施制裁，包括禁止向土国防工业局发放出口许可，对数名官员实施财产冻结和签证限制等，并将土耳其踢出

本场不仅承载两座城市的足球情怀，更是关乎亚冠席位的关键六分战，看点拉满。7月5号下午，北京女足在女超联赛第九轮比赛中主场2-1击败陕西队，收获6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女超联赛的

0: 体呀、照样行。
1: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0: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2: 大千世界，色彩多，人海茫茫如穿梭，李新读报听我说，广播电台在广播。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学习借鉴了这个评书相声的表现方式，活跃一下气氛，让咱们的节目听来是更具京味儿。这个今儿啊，给各位预备了两个故事，这俩故事呢，实话告诉您，这个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

京剧里头能够啊有类似的这个内容剧情，没听说过。那位说了，这也没有。谁说的？京剧里头就有算法。是吗？那你说一说。你看昨天给您唱了一出戏，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段，今儿呢把那两句再给您续上，这就算法就来了。是吗？平阴阳，日反掌，抱定乾坤，算就了韩家的定祖吧。三分。那位说，合着您今天唱这两句也是跳着唱的，内容是一回事啊。你看诸葛亮他就是当初他就精通算法。那位说行了，那个是京剧，哎，那是历史这个故事。对对对，咱就这么说，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哎，他掌握的这个材料多，所以说呢，咱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不太明白，你直接问他，他就能给出你

这个心里头没有好心眼儿，所以说呢，他要是想用 AI， 他用的那个方法，他的目的也是歪的。哦，是啊，嘿，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讲了这么一档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前段时间当地有一位市民，这位先生到这个公安机关来报案。哎，怪我呀，这确实怪他，一开始大意了。这个之前啊，咱们也提到过，在咱们的这个机动车上不要存放这个价值昂贵的物品，就包括现金。也不知道啊，这些朋友怎么想的，这机动车这汽车能比你们家保险柜还保险吗？他可能觉得这车呀挺好了，哎，这一落锁行了，我心里头就踏实了。那你这些值钱东西搁家里多好啊，比如说现金。这位先生跟警察说，在车里头丢了东西。

警察说你会聊天啊？好么样的，老上海的方言，好么样的。那位说这是北京人说话，对对对，你看好好的就能让你在地下能捡着现钱。哎呀，这位说了，你看巧劲儿嘛，巧劲儿，哈哈。你还别说，说到这儿还真是无巧不成书。为什么呢？这事儿没完啊，这个嫌疑人不认账没关系，民警啊就跟他说呀，把你那手机拿给我看看。那手机给您看啊，看看吧。拿过这个嫌疑人的手机，民警进行检查，是打开一看，嚯，好吗，这下可以破案了。为什么呀？这小子啊，这个嫌疑人，他这个下手偷东西，自己心里头啊也觉得不踏实。哎呀，真是做这个事情啊，感觉啊这心里头感觉没谱啊。这个要是下手偷东西，这个通过什么方式合适啊？

作案的过程，得成为警方的证据。行了，被依法刑事拘留。你看，聪明反被聪明误。哎，这又来了一档子。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头段时间

伸手打货架子上，把那个小物件塞进口袋里头，或者是随身的包内，然后呢，反复的行窃了几次，偷了还不止一回。哎，觉得自个儿啊，今儿这买卖做得不错，呵，满载而归，于是转身离去，快速的离开了店铺。行啊，那么民警呢，就根据这个公共视频提供的线索，一路的追踪，最终呢，找到了二人。这俩人呢，他们是这个某家酒店里的住店的客人。您记住啊，这个细节特别的重要。这就是他们俩人，这俩贼，这两个嫌疑人啊，他们自认为自个儿的聪明之处。还是那句话，这个聪明加了引号了。这俩人到这个手机店里头，他们啊，实际上表面上是看手机，但是真正的目标不是手机，他们知道手机贵，哦，真正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那些个小物件、小东西，而且不起眼儿，什么什么耳机啊、充电宝啊，哦，专门冲这个下手，而且那东西呢个儿也不大，能够方便他们随身携带。而且呢容易隐藏。哎，偷了东西之后，呵，这俩人呵一路啊赶紧的啊就回到了酒店之中。到后来呢，警察是寻踪而至，在酒店房间内将二人抓获。在这个酒店房间里头，民警这么一搜，好吗，信的话说，这俩人啊，这二位，好家伙，上货来了。哎呀，除了那个，就是他偷盗窃。

0: 高速将延至南四环，今年开工，可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的车流。北京日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

0: 下是广告时间。
1: 经常听众

0: 您别看啊，它就是一个饼干，但是它的营养是给大家配的特别全的。好多人说这威化是什么呢？它是源于英文的单词 wafer，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这个薄饼，
1: 嗯，
0: 咱们中国人给它音译成了威化饼干，其实您理解大白话讲就是一种夹心的饼干。
1: 对，
0: 这个夹心里边特别特别的有讲究，比如说咱们这个八珍威化里边有八种食材做的这个夹心，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您听完了以后您会发现，哎，杂粮占大多数，
1: 而且营养特别均衡。
0: 比如说它里边添加了驼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驼奶起到的是什么作用呢？您没发现吗？就是日常的在外边买的那些饼干啊，小面包啊，里边都会加入奶类。
1: 对，
0: 哎，这个驼奶的加入呢，一方面是像这些小点心一样补充蛋白质，哎，另外呢，驼奶啊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它分子比较小，
1: 对，
0: 然后呢比较容易被咱们的身体所吸收。
1: 嗯，
0: 好多人说这个早上喝一些其他的奶类容易不太舒服啊什么的，这驼奶就没有这方面的担忧了。而且这个蛋白质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平常我们鼓励大家多吃点肉啊，对吧，也是要

0: 驼奶富硒八珍威化饼干，咱们是300克，也就是6两一箱，给大家是2箱。
1: 嗯，
0: 因为外面卖的话，一箱得40块钱左右了啊。而且一箱里边有33、34块吧。
1: 嗯，
0: 啊，这样的情况都是单独包装的。
1: 嗯，
0: 那么再赠给大家2箱，另外节目播出期间的话，再打电话，如果订购的话，再赠1箱，一共是5箱。
1: 一共5箱。
0: 哎，别着急，还有后面特别的大礼。
1: 哎，咱们今天呢是拍一发二，199块钱。等于说给打了一个5折的价格，
0: 是
1: 拍一发二。您收到手的是10箱的驼奶八珍威化，
0: 嗯，
1: 而且这10箱还给是包邮送到家的。
0: 嗯，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来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以这么优惠的话呢，和每箱的话也就不到20块钱，
1: 不到20块钱，里边呢是每箱有的是33、34块左右，一箱呢是300克，也就是6两，
0: 对，
1: 10箱就是6斤的威化，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实惠的。
0: 嗯，
1: 而且呢，我们的保质期给大家做到了10个月，给大家发的全都是新鲜批次的，
0: 就常温下保管就可以了，
1: 常温下就行啊。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您也不用担心说拆完了以后它有哈喇味儿啊，
0: 对，
1: 或者什么的。而且呢，出去比如说放在兜里边，放在这个包里边，
0: 嗯，
1: 都是特别特别的方便干净的，
0: 特别干净卫生方便。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赵老师您看啊，给大家刚才介绍了它的营养非常丰富，比如说它的蛋白质来源是驼奶，
0: 嗯，
1: 它的这个硒元素来源是它的富硒小麦粉，对吧？这

0: 德国投降就不远了。可是如果不成功，希特勒将带领他的第三帝国将盟军拉入更深的战争深渊。正在这个时候，战略情报局向罗斯福递交了一份关于德国元首的绝密档案。这份档案对于罗斯福来说可谓是雪中送炭。罗斯福在仔细地读了几遍这份秘密情报之后，决定参加诺曼底登陆。
1: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其实早在1943年，美国战略情报局，也就是现在的中央情报局，就试图进入到这位德国元首的思想深处。他们整理了两份绝密的希特勒心理报告，一份交给了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另一份送去了英国。

父亲的信件证实了希特勒的许多亲戚患有精神病。至今，阿罗伊西亚的病历仍存放在奥地利维也纳的档案馆里。档案不仅详细记录了他的病史，也让人们关注到，法伊特家的其他人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精神问题。也许希特勒当时并不知道秘密警察在调查他的奥地利亲戚。

0: 却后来两次把他拒之门外。考官的评语是头脑太简单。最后一次对希特勒打击最大，不仅是梦想破灭，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之后希特勒参军的愿望也没有达成，奥地利军队认为这个瘦小青年身体不够强健，这也为希特勒当上总理后第一个吞并奥地利埋下了伏笔。1914年8月3日，25岁的希特勒作为一名志愿军加入了巴伐利亚军团，不太挑剔的德国军队接受了他。希特勒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军队中担任了勤务兵和信差，并且因作战勇敢获得一枚一级铁十字勋章和一枚二级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终于不再是竞争中的失败者。
1: 这不禁让人回想起了一战的时候希特勒的短暂失明。1918年10月14号，希特勒住进了佩斯沃克的一家医院。这位九死一生的下士罹患了战时神经症，同时他还失去了言语能力，或许还有听力。他的战友们以为希特勒是中了芥子气的毒，真的瞎了。不过医生却认为他是疫病性失明。
0: 疫病是神经系统症状的一些疾病，它包括神经衰弱、焦虑症、强迫症、歇斯底里等症状。临床的表现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症状是抽搐、不能说话。还有两种症状已经在希特勒的身上展现了，就是疫病性失明、失听。
1: 希特勒当然不是真瞎了，因为在德国战败投降的消息传来以后，他的视力就恢复了，所有的病症都神奇般的好了。他开始认定啊，自己负有一种拯救者的使命。
2: Die Gegner werfen uns Nationalsozialisten vor und mir gilt besonders, dass wir intolerante, unverträgliche Menschen sein. Wir wollen, sagen sie, mit anderen Parteien nicht arbeiten.Wir sind intolerant. Ich habe mir ein Ziel gesteckt, nämlich die 30 Parteien aus Deutschland hinauszubringen.
0: 这是一段希特勒的演讲视频，画面中他激情澎湃，仿佛战无不胜，鼓吹着如何让德国人民团结起来。

继承者占到了30%到60%，所以说希特勒的微整容就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心理障碍，至少是不自信或者是过度虚荣的体现。

0: 希特勒在国内加剧对犹太人的迫害。1935年9月颁布法律，剥夺了犹太人的公民权利，后来又颁发了13条补充法令，剥夺了犹太人在德国谋生的权利。他实行法西斯式恐怖专政，仇视且排斥其他非纳粹政党和思想，建立的第一个集中营即为关押共产党之用。他还鼓吹民族优越，仇视其他民族，在国内建立冲锋队、党卫军、盖世太保等独立于国防军外的纳粹军事组织，实行种族灭绝政策。在希特勒的领导下的第三帝国期间，德国以及其占领国领土上大量建立死亡集中营，犹太人以及其他人种遭到了大屠杀。
1: 希特勒对犹太人的仇视由来已久，根源何在，众说纷纭。这是希特勒最喜欢的作曲家瓦格纳的歌剧《纽伦堡民歌手》。

0: 任战地记者期间，曾经在希特勒的权力达到巅峰的时候采访过他。在这之前，夏一乐经常听到一些纳粹党内的老党员悄悄地谈论一个词，叫肯地坦的人。这个听起来如此夸张的描述，说的是谁呢？
1: 不错，他们谈论的那个肯地坦的人，就是当时的德国元首希特勒。1938年9月，也就是慕尼黑协定签署的前两天，夏一乐见到了不同以往的希特勒。当时啊，夏一乐和一家德国杂志的编辑一块儿坐在希特勒下榻的德森酒店的天台上，是一边吃早饭，一边鸟瞰着莱茵河的景色。

0: 穆雷认为希特勒这要表现为对梅毒的恐惧，这个叫梅毒恐惧症。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反反复复地谈到梅毒这个话题，还用了几乎整整一章的文章描述他的种种可怕之处。
1: 希特勒的精神分裂还体现在他和墨索里尼的交往上，虽然他恐惧梅毒，但是却对患有梅毒的墨索里尼无论顺境逆境却始终不离不弃。
0: 墨索里尼在1911

0: 四人当即身亡，三人重伤，而希特勒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希特勒逃脱了。秘密警察头子希姆莱与炸弹爆炸后一小时就奔向了柏林。希特勒的血腥镇压当晚就开始了，逮捕的浪潮此起彼伏。来自11个机构的400名国家秘密警察和刑事警察组成了一个7月20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第一批受害者中无一人生还，施道芬贝格及其首要分子的尸体被火烧化，骨灰被胡乱撒在农田里。据悉，这次大清洗约7000人被捕，4980人被判处死刑。
1: 从此以后，希特勒公开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他无法面对公众的批评。表面看来，希特勒利用宣传机器大肆地宣扬个人崇拜，或许应该有理由相信，当德国无路可退的时候，他是应该站出来鼓舞军队士气的。但事实上，希特勒所做的恰恰相反，他变得更加的隐秘。我们在希特勒身上看到的是，他总认为自己是救世主，认为历史已经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领导人。不过，这个救世主一样的自我观念，却是用来弥补内心极度空虚的表象而已。
0: 这种矛盾最终会导致德国的彻底毁灭，不会有投降，也不会有和谈。几乎可以肯定，他选择的道路是一条看似最保险的永生之路，与此同时也能够最大程度地报复那个令他不耻的世界。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发布了他著名的焦土政策，命令党和军队必须摧毁一切，必须让盟军一无所获。此时他往日对德国民众的许诺似乎早已烟消云散。希特勒在没有拿下英国的情况下，盲目地发动了对苏战争，结果导致

当战局无法挽回，希特勒做出了怎样惊人的反应？心理学家的预言又将会印证他怎样的结局？档案继续为您讲述。到了这天晚些时候，已经有15.6万盟军部队在法国登陆。6天后，所有滩头阵地连成一片，盟军控制了一块纵深最深处约15英里的地方。2周后，法国境内的美英兵力已经达到65万，剑指柏林。

0: 不算多吧，
1: 嗯，
0: 块儿不算大吧，
1: 是
0: 样儿不算好看吧，但是就是因为口感非常非常丰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喜欢，尤其是我观察啊，咱北京好多的女性朋友，无论是姑娘还是阿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真的是喜欢猪蹄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1: 对，为什么说这么多人喜欢吃猪蹄啊？首先就是它的口感特别的复合啊，这个酱香和肉香融合，而且呢，这个猪蹄啊，我们都知道它的皮是富含胶原蛋白的，吃起来又软糯又有

0: 个大猪蹄儿劈两半儿，您收到的每一袋猪蹄儿都是整个的半个。
1: 对，什么意思？就是里面没有碎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每一袋里边都是整整半个，那这半个猪蹄儿能有多大呢？
1: 嗯，大概是390克啊，也就是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
0: 哎，将近8两半个猪蹄儿，您就想这猪蹄儿得有多大，肉得有多多，是吧？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非常非常的合适。
1: 是的，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了啊。这个您出去上超市里面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知道了。怎么一袋啊？

0: 卤的时间够长够进味儿，所以说它把那胶原蛋白都逼出来了。
1: 哎
0: 您拿您那嘴唇去亲一亲这个猪蹄儿，您会发现
1: 能粘住。
0: 哎，这就是它那胶原蛋白的特性啊。另外刚才跟大家说了，里边有一层薄薄的肥膘，上渗猪皮，下渗这贴骨肉。
1: 是的，
0: 您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到满嘴有那鱼香。还有这猪蹄儿，咱们还得吃精华，就是它的
1: 筋儿、哎就是那个筋儿啊，真的是能嚼得动，但是与此同时还很弹牙啊，越嚼越有滋味儿、哎，嚼劲儿十足还不费牙，而且那个筋儿哈，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它有点胶质化，
0: 这叫火候时间够长够到位。您去看这个筋儿，都有点发半透明化，带一点淡淡的酱色的黄色。您去尝这筋儿，这个才好吃呢啊，黏黏糊糊，软软乎乎，这个筋是精华。另外咱们就别说了，里边有贴骨肉对吧、
1: 哎、
0: 跟吃这肘子的感觉差不太多。
1: 这个猪蹄够大，里面那个贴骨肉也比较多。
0: 哎，而且吃的够烂乎、啊、咱们吃这啃这猪蹄的时候有这个大口吃肉的这种感觉。还有一点就是它香但是不咸。
1: 是的，它那个咸淡把握的非常恰到好处啊，既不过分的浓烈，但是呢也不是说寡淡无味啊、而且它新鲜啊、这个酱味也比较突出。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辉农牧场的这个酱卤猪蹄啊，而且呢性价比很高。
1: 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给到您，一共是12包，每包是390克，将近8两的一个重量啊。那价格是多少呢？299块钱、折合下来一袋也就20多块钱啊，这价格太实惠了。
0: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报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给大家算笔账啊，您看啊，一个将近8两的猪蹄儿，您到手一个20多块钱、啊，相比于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好了的熟食，或者说您自己买点这生猪蹄儿回去再自己再剁吧剁吧，然后呢又费火又费时，不一定这个味儿有人家专门做这个做的好，
1: 哎，
0: 所以说您就放心买就行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猪蹄儿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

0: 这海蜇皮，
1: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出成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0: 嗯，太方便了哈。
1: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元的价格。
0: 哎，299元按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可度非常的高，而且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1: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的一个新鲜，买的一个方便。
0: 其实也是一个推广价哈，
1: 哎，
0: 让更多的人能够尝到这个产品，当然你们就拥有了更多的粉丝了啊。
1: 哎，
0: 好，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大家非常认可喜欢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亦有分散性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

0: 提到五棵松，过去不少市民都有过停车难、走路挤的印象。这里坐拥五棵松、万寿路两座地铁站，周边有华西 Live、 万达广场等热门商圈，还有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通勤、就医、消费的人流、车流交织到一起，非机动车停放，呈现出潮汐式的无序状态。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
1: 原来那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啊，全是车，人都走不过去，就别说骑车了。现在”

0: 平安是核心技术攥在自己手里，使数据流动的每一个字节都严丝合缝。
1: 平安是饭碗里的粮。

0: 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萌萌，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我们又见面了，今儿跟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呀？
1: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7月8号。
0: 嗯，
1: 哎，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天是世界过敏疾病日。那一到夏天啊，不少朋友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吹空调就打喷嚏，浑身皮肤会瘙痒。
0: 对，
1: 总觉得是小毛病嘛，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是症状年年反复，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和日常工作。那今天呢，我和孟大夫就围绕夏季高发的过敏性鼻炎以及皮肤过敏的一些病症，一次性讲清过敏的根源、辨别方法以及居家调理的小妙招。
0: 哎，这个您可算问着了，为啥呢？因为孟大夫作为一个资深过敏人士啊，首先我本人确实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啊，我也知道，也去测了过敏源，然后是对猫，一个是尘螨，然后部分海鲜，还有就是猫狗的这个皮屑过敏。但是呢，我又养了6只流浪猫，然后加上一只哈士奇，然后但是流浪猫现在陆续养了十几年之后有寿终正寝的，但是想养了就要对它负责嘛，生老病死，但是又过敏，所以我就是一个是过敏性鼻炎，经常会打喷嚏，觉得鼻子塞住了，感觉现在我说话是不是字正腔圆感觉这鼻子好重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荨麻疹，最近比如说熬夜了，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免疫一紊乱，经常会起这种中医叫风团，就一挠一大片起来了，特别痒，然后过一会儿你不理它，就是忍一忍它自己又消退了这种。所以其实我也有在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包括也在用一些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去看看怎么能够缓解自己的症状。所以就过敏看起来不是大病，但是它痒起来它真要命。所以今儿我们就借着世界过敏疾病日的这样一个这个一个时间，我们刚好跟大家聊一聊，那过敏性疾病无论您是受到了鼻炎的困扰，还是皮肤性这种皮炎的困扰，我们都聊聊应该怎么办以及为什么。
1: 您看孟大夫这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小猫小狗是吧，所以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听众啊，有没有到夏天一进空调房就立刻鼻塞，不停流鼻涕，然后夏天睡觉起来有浑身发痒的症状，包括刚刚孟大夫也讲到了比如说打扫房间啊，晒完被子有一些灰尘，它就会鼻痒打喷嚏。相信很多听众可能都有或多或少这些的症状，很多人就会把这些过敏当成是一些普通的感冒，或者说皮肤干痒，但是这就是误区，小病一拖就可能会拖成顽固的过敏疾病。
0: 对，是的，我就记得当时我在呼吸科专科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生啊，然后也是确诊了这种过敏性的鼻炎，然后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导致这种哮喘。她是家里面孩子有那种毛绒的抱枕，但是平时都是放在孩子那屋，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就拿过来也没洗，她就自己抱了抱。她抱了抱之后，她说：“孟大夫，您知道吗？我那天晚上没给我憋死。”她说：“我都感觉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该坐着，一直。”

0: 都有可能会中招，包括你想雨水多湿度大，最近北京也是下了几场比较大的雨啊。
1: 嗯，
0: 那一些特别的比如说室内的角落衣柜呀、窗帘啊、阳台啊，又容易滋生这种霉菌，霉菌的孢子漂浮在空气里，有的时候就会诱发这种敏感人群的鼻子的敏感状态呀、皮肤的瘙痒，包括夏天我们叫繁花锦簇，对吧？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植物非常的繁茂，这个时候无论是花粉，或者是柳絮，或者是这些茂盛的植物的一些啊，它们飘散出来的这种气味也好，或者一些孢子啊、这种子啊，包括这柳絮啊，这些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种皮肤的状态，包括这个季节最讨厌的那个
1: 蚊子，
0: 对蚊子这些、嗯、夏天的时候这种蚊虫的叮咬也会诱发这种皮肤过敏的状态、
1: 嗯、
0: 包括之前我们家里人去南方，就在南宁嘛，九四五养生派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他们去南宁旅居的时候身上起各种各样的红疹子，然后我妈说这怎么了，我和你爸都有，说你赶紧去问问你皮肤科的小伙伴、
1: 嗯、
0: 然后我都拍了个照片问皮科的医生，然后小伙伴说他们是不是有没有被虫子咬过，我说最近好像确实他们在南方最近反而确实

0: 喜欢我冲个澡，或者我用一些比较这种清洁力比较强的啊。在我之前，确实我之前也跟皮克的大夫聊过这个事儿，我说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洗完脸上干干的，
1: 哎，我也是
0: 洁面，我觉得因为这种皂基的洁面。

0: 能就是过敏性鼻炎啊。如果你说我这浑身肌肉酸痛啊，又发烧37.6度啊，那可能和鼻炎也没关系。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自查一下。
0: 对，是的，
1: 如果只是鼻子或者说眼睛这一部分
0: 对
1: 有点难受，
0: 对，
1: 那就要注意了。
0: 对，就是上颌也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过敏性鼻炎。

0: 什么问题，包括会问有没有喘憋，赶紧看有没有喉头水肿的问题。
1: 嗯，
0: 所以我妈说，哎，人家好热情啊。我说这不是热情的问题，是证明当时您的情况不好。
1: 是的，那我们分清了过敏的各种类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症调理了嘛。
0: 嗯，
1: 接下来孟大夫也将给大家分享。

0: 是有这个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有没有什么从内调的方式？
1: 嗯，
0: 因为有很多去这个皮科的小伙伴也会说，他说我总觉得我在抹药膏啊，这个药膏抹了是好，但过两天又不行了，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是肯定我外在就皮肤的很多问题是内在失调的一种外在的病。

0: 理我们的体质，想要彻底的减少过敏的复发，其实我们核心还是日常的防护。
1: 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经常说，我相信这个可能咱会，我也能理解，就是咱要是去医院看病了，比如这病看好了，我也会问医生以后还会不会犯
0: 啊，对啊，
1: 或者就是说我怎么能这个病我现在看好了，我以后不犯了，我不要再吃这个苦了，是不是？但是医生像我跟患者说的，就是无论什么病都是三分治七分药，有三分在于医生的这个治疗这些药物，但是有七分在您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第一个就是深度的除螨控湿啊，我们要切断这个核心的这个致敏源，就当您发现对这个过敏的时候，你就别再老接触它了，我们要远离过敏源。所以夏季尘螨和霉菌是过敏最大的这个诱因，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做好家居的清洁防护工作。包括之前我还遇到了一个患者，他们家他特别神奇，他说我一回家就拉肚子，一回家就拉肚，但只要我出来就好。他说我特别困扰，他说我一住医院一天就一次大便，而且还是成型的，只要我回家就一天三四次五六次，然后还不成型就拉水，而且我的体重就开始往下掉，我都很焦虑。他说我什么办法都想了，我去各种医院，最后发现他是对他家具过敏，他的家具是山毛榉木。他对山毛榉木这种木材过敏，他接触就过敏，所以他的过敏反应就是他只要一接触他就开始拉肚子。
0: 天哪，过敏源可以就
1: 是
0: 精准到这个程度。
1: 对，是的，是的，所以来医院测过敏源的时候，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类别，所以就是它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远离自己的过敏源。如果您是过敏性疾病的患者，第一点，如果您去医院，医生就会查你对什么过敏。下。

清淡啊，我们说这种少吃这种重油重辣的食物，尤其是这个季节，比如看个球，或者觉得本身就没有胃口，越吃清淡的越没胃口，我就想吃点那种辣的刺激的感觉，刺激味蕾，感觉很刺激，再喝点冰。

冒，指鼻子痒，不停打喷嚏，流清指过敏，发烧，浑身酸痛，嗓子疼才是感冒，别乱吃感冒药。三，过敏检疫内调，鼻炎喝脱敏茶，身上起红疹发痒喝祛湿润肤茶。

0: 就有八月包枣的记载。而且咱们民间老百姓啊，老说一句顺口溜，叫什么？一日吃三枣，百岁不显老。
1: 哎，对咱身体有好处。
0: 嗯，无论是当个零嘴，还是您做个枣糕啊，吃个粽子呀，里边放点枣，或者说我们家蒸发糕上边愿意放点枣。
1: 嗯，
0: 其实呢，这个枣啊都有自己的用处，而且呢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您发现没有，日常吃枣的时候，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中老年人来说啊，其实麻烦挺多的啊。比如说皮儿，比如说核，比如说甜。
1: 嗯，哎，是的，你说枣皮儿吧，有的枣呢它又厚又硬的皮儿，岁数大了，吃下去之后会感觉有点不太容易消化，吃完之后别说你舒服了，反倒有点难受。
0: 或者是什么呀，枣皮儿你嚼碎了以后粘到上牙膛上，
1: 哎呦，这更难受，
0: 粘到牙上，第一不美观，第二难受嘛。还有这枣核，有时候家里边买点枣儿给老人孩子吃啊，就担心什么呀，咬着核，
1: 哎，
0: 还得给那个枣剥了。这个核啊，有的时候您吃正享受美味的时候，哎，突然过一下牙，
1: 嗯，
0: 这牙疼不说，有时候把这个牙硌松了，
1: 嗯，
0: 这吃个枣再换颗牙，不知道。
1: 对，
0: 咱们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让大家吃到好的枣，哎，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九蒸九制的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
1: 哎，你看啊，首先我们不用剥了，而且呢它没有核，没有核啊，而且吃起来不扎嘴，好消化，没有添加，所以大家就可以放心的来食用了。
0: 而且这个黄芪蒸枣呢，您看它有一个黄芪的名称，好多纳闷了，这里边怎么还有黄芪的事儿啊，这不是药材吗？
1: 感觉这俩不搭嘎啊。哎，
0: 但是食材讲究的是协同增效。您看啊，枣比较寒凉，黄芪呢又是温润调和的，把这个枣给它做到不寒，同时呢这个黄芪本身的营养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在宋朝的苏东坡就曾写过什么黄芪煮粥健春盘，
1: 哎，
0: 也就说明它的这个营养非常非常的高。现在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也有这样的习惯，黄芪的营养自不用多说了，同时把这个黄芪给它打成

传统的炮制药材的工艺。它这么费劲，它有什么好处？我告诉您，还真有好处啊！它是把这个枣呢给大家做熟了啊，蒸一次晾一次，蒸一次晾一次，

0: 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银行是否有跟进的计划？大额存单市场是否迎来转折？带着这些疑问，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两天来走访了多家银行和业内人士，来听他的报道。
1: 中国银行手机客户端显示，中行于今年7月上线了一款利率为 1.6% 的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金额是20万。7号上午，记者走进中行某网点咨询相关产品。
2: 就是您在机上买完了以后，如果您不补存单，这个大额存单到期自动回您卡里。如果您想要单子，得去柜台再打一个单子，但是如果到期了，您得把单子交回。
1: 一直以来，大额存单都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近年来，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银行的净息差，也就是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净差处于较低水平，银行自身经营承压，因此主动减少了成本较高的中长期大额存单产品发行。去年年底，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纷纷下架了五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

0: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7月4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中，在工体56679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战胜山东泰山，豪取联赛三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到积分榜第六位。7月11号19:35，将会迎来万众瞩目的经典京沪对决，北京国安客场

0: 运会以高标准办赛水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全方位赛事保障为核心亮点，打造集专业竞技、文化展示、国际交流于一体的高品质武术盛宴。赛事设少年组、青年组、成人组三个年龄组别，竞赛项目涵盖拳术、器械等多个类别。大赛的举办既为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增添新活力，也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全球传播注入新活力。7月11号到12号、18号到1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将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火热开赛。赛事吸引全市17支代表队700多人参赛，设 ABCD 四个年龄组别，各组别都会进行混合团体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没有盐添加的，
1: 嗯，
0: 就是原汁原味的磷虾。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呢？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是什么？吃的就是里面的 DHA 和 EPA， 对不对？所以说你以往吃的瓶瓶罐罐，包括那些胶囊，它毕竟是人工合成的。你说真正里面含的磷虾油能有多少呢？咱们要打一个大大的

0: 咱们这个南秦磷虾干哈，没有添加，没有外界加入的盐分啊，所以说大家放心购买。再给大家强调一下组合，今天咱们是买十袋可以您送十袋，我日常价格一袋是29.8，日常卖到596了，今天咱们是299元，
1: 已经打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老伴儿刚走不久，然后他自己一个人在家，子女不在身边。我在干活的时候，他经常陪我聊天，他可能就是需要人的陪伴吧。我觉得这个职业非常好，能让更多的就是孤独的老人得到一些陪伴。
1: 位于北京的京东家政全球总部培训基地是目前行业规模最大的家政培训基地，一比一还原了真实的家庭场景。2025年12月开始，京东家政聚焦养老护理课程研发和人才培养，重点投入。京东家政养老运营负责人张

0: 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雨林深处，金字塔凝望着千年星辰，黄金熠熠，美洲豹图腾守护古老秘境。玉米孕育文明，黄金镌刻信仰，美洲豹承载力量，跨越3000年时光。

受欢迎的宠物之一。孤傲的猫经常对人爱搭不理，为什么人们还是那么喜欢猫呢？明明猫高冷又傲娇，为什么还是忍不住吸两口呢？无论是刷短视频时停不下来的猫咪视频，还是身边人扎堆养猫的热潮，都在印证一个现象，那就是人类对猫咪的痴迷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养宠，成了一种普遍的情感需求。其实这种痴迷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生物

0: 其他猫科动物都不会群体打猎，像这个花豹和猎豹啊，它们都不会。它这个猫科动物的硬件啊，打猎方面的硬件可以说在自然界是顶配的。我们看自然界的动物啊，凡是那种需要集体狩猎的动物，一般情况下它的硬件是比较拉胯的。
1: 哦，比如，
0: 比如说狮子，它在这个非洲，它和它同差不多的猫科动物呢，啊，花豹跟猎豹，它们主要点的是速度。
1: 嗯，
0: 但是狮子，这个你要说。

0: 那么都是讲人类如何驯化了狼啊，慢慢的变成狗，所以这个狗它是在打猎的时候就很有用，它可以帮人追击猎物啊，可以闻到猎物的味道，它们跟人配合的非常非常早啊，甚至有可能它是最早跟人类配合的动物。
1: 哦，那时间就得追溯到一两万年之前左右。猫呢？
0: 猫它是需要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它才会进入到人类的家庭，就

0: 别的敏感。
1: 是。
0: 是吧？
1: 是，因为他们独居动物，自然界的动物都是很节能的啊，它不太能长出来一个用不着的东西。手，尤其像大脑这样这么耗能的器官，
0: 嗯，
1: 我大脑再多长开发出来一块，我这块平时还用不着，这个就太得不偿失了。就像很多人在线下活动的时候有问说，为什么十二生肖啊这个都有，就龙没有？我说自然界不可能允许有一些动物有一种动物能长成这样。因为它身上没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啊，就比如说它长了一个老鹰的爪子，
0: 嗯，
1: 这种爪子

0: 相比于它们来说更有条件钻这些地方，因为猫的关节不一样啊，猫的关节很柔软，它们身体能够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所以说它们有资格钻。畜牧业的专家就发现了啊，有一个美国比较著名的畜牧业专家叫天宝葛兰丁啊，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就发现这个牛被一个木质的机器啊，两个大板子夹住之后，这个牛就变得安静了很多，就相当于是它被拥抱了。因为是自闭症，他排斥跟人接触，他就也造了一个这样的机器啊，就没事的话就把自就让这个机器来抱抱自己。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就哪怕这个人他很独啊，其实他也是需要一个啊类似于拥抱的感觉，给自己带来一个安全感。
1: 但是猫还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它需要的那个狭窄的空间哈，我们会发现猫可能会你在家里面，它会躲到一个小缝里啊，躲到你的衣柜里面啊，躲到你的箱子的那个犄角旮旯里面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封闭的空间。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半封闭的空间，您在书里面讲到，甚至就是一个你用笔或者用纸弄的一个方块，那个方块四周都没有空间的。但是他也愿意待在里面，但这个空间并不是完整的一个封闭的空间呢。
0: 这就说，就动物的智商其实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举另一个例子，鸽子，那它搭窝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就是拿三根树枝摆个三角形，然后就把蛋下在中间，就是他们会认为啊，这个差不多啊，就相当于是完整的东西了。
1: 猫还有一些很迷惑的行为啊，您在这本书里面讲到，有一节叫做奇奇怪怪可可爱爱，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狗。尤其是以这个哈士奇为代表的哈，特别喜欢拆家，
0: 对
1: 对吧？哈士奇有的时候有些柯基啊，

0: 对，就虽然跟不是我们现在的家猫。
1: 哦哦，对。
0: 那么我们看这个东周时期，这是一个类似于猫爪形状的饰品啊，但是它也这个饰品上也没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啊。你要说它是老虎、是熊什么的，也都说得过去。这就作为一个啊疑似于猫爪的动物
1: 啊，对，那个可可爱的嘛，那个小爪子。
0: 诗经当中也提到了猫，但是明显是说这个猫是作为一个被捕猎的对象，贵族出去打猎啊，打到了多少？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当中，猫又扮演着哪些角色，还有着哪些故事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到嘉宾和各位朋友来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我是一名古建摄影师，我爱北京。古老的宫殿、园林、庭院，在暮霭晨晖中讲述着光阴的故事。

0: 通常的这种网站上看的话，大概这样品质的木耳，这个原产地的木耳，这样的春茶木耳，大概一斤在200块钱。
1: 哦，我们今天等于是两斤给您的价格是一。

单产品发行。去年年底，五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随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先后跟进。目前新发行的

0: 心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0: 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国际小行星日到来之际，国家航天局小行星监测预警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李明涛透露，作为负责任的航天大国，中国正在论证小行星防御系统。

迄今发现的黄河中游地区最古老的仰韶文化相关基因组之一。最后再来看看美国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月球基地建设项目的最新安排，表示已与三家美国企业

0: 下军事，昨天国家战报发新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0: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制作的工艺里面，它可能用一些高温高压的手段，那么咖啡因的这个浸提或者是完全萃取的可能性就更高，萃取的这个浓度可能也就会更高。
1: 那大家现在就是开始讨论啊，说这个喝奶茶睡不着觉这个事儿，然后有的

0: 睡眠不好的、对咖啡因敏感的人，你应该更关注咖啡因，而不是来更多的关注我们的茶多酚。因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说，茶多酚对我们的身体的好处更多一些，啊。
1: 嗯，是的，其实我们就提到啊，咖啡因之前我们也科普过，它有点类似于一个阻断剂。我们大脑里不是有一个东西叫腺苷吗？就是好像是一个疲劳信号。那咖啡因好像说它的结构跟这个腺苷特别像，大脑就会被咖啡因堵住。

0: 的这个咖啡因和茶多酚都比较多。
1: 有一定可能性，有一定可能性，因为现在就是我发现哈，因为我们周边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实际上还是挺喜欢去喝奶茶的，包括尝试一些新的这个品味。你会发现奶茶它现在发展的也很迅速，它各种混搭的这样一些口味儿啊，可能里面不仅有茶叶，还有什么桂花呀等等的一系列的别的一些元素加进来，那么对于它的这个口味的这个平衡度啊，对于它的这个咖啡因的这个提取的这个影响呀，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的。
2: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
3: 明，发新生
5: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能，制造，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明明白白的消费，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这个互动的这样一个关系。
1: 我看现在很多茶饮品牌，也包括咖啡品牌，他们都会标出来，就是类似于咖啡。

0: 因的这个奶茶在现代的食品工业技术当中，它如何做到去保留茶的风味，然后又去除大部分的咖啡因？能做到，怎么做呢？
1: 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就是，它可以考虑它的这个茶叶的这种来源，就不同品种的茶，它本来它自身含有的咖啡因的含量就不一样。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起决定作用的一个因素。那除此而外，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比如说我们在生产茶叶的工艺的过程。

0: 红色的标、黄色的标和绿色的标啊，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先进的一个做法，就是让我们消费者很容易一眼望过去就知道，哎，这个食品是咖啡因的，这个含量是高、中还是低。那未来可能对一些企业而言，因为我也看到一些奶茶企业，他们会做一些小程序，他们就不是这个红黄绿的问题了，他们把每一个产品定格了以后，标准化了以后，有小程序你可以查。它这一杯奶茶或者这一杯风味奶茶，它里面含有多少咖啡因？它那个量是非常准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再来决定你喝不喝，你喝多少。其实我们说了，前面我们说了一个平均值，一个均值，一个人一天不要超过400毫克。
1: 大家按需选择。奶茶虽好喝，但不要贪杯哦。而且其实我觉得这次的关于咖啡因的讨论啊，也正折射出中国新茶饮行业在迈向一个标准化的进程当中。一些科普的内容，一些文化的内容都亟待宣传。好的，那非常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北京食品学会理事田维娜。感谢田老师，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如今国难当道，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

0: 这是仙鹤的声音，这是老虎喘息的声音，这是长臂猿的声音。你没有听够，还想听扬子鳄的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艺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9项，授予9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再来关注

0: 这个大额存单到期自动回您卡里。如果您想要单子，得去柜台再打一个单子，但是如果到期了您得把单子交回。
1: 一直以来，大额存单都被

0: 这种。
1: 根据每个家庭不一样的情况，存时间长的客户还是挺多的。
2: 业内人士表示，面对类型丰富的存款产品，投资者应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投资产品，在保障流动性的前提下实现财富的稳健增值。
3: 新闻广播消息，2026年上半年

领头羊北京城建女足主场迎战积分榜次席的上海胜利女足，一场关乎赛季争冠走向的关键卡位战正式打响。目前两队积分仅有微弱差距，城建女足坐拥仙农坛主场加持，王珊珊、张琳艳领衔的进攻体系火力稳定，主场连胜势头强劲，意在拿下三分，拉开领跑优势。2026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于7月11号到12号进行，这次赛事是汇聚全球武

0: 遍，然后呢，你喝这一斤茶，咱们一斤花没了，再印一遍，又一斤花没了，基本上四五斤的茉莉就没了。
1: 要不说这个闻着也香了，刚才我闻这个袋儿里面，就光闻这干茶，特别特别香，打鼻香。而且我看你这沏了不少遍了吧？
0: 哎，你看怎么样？我跟你说味儿。

0: 如果您想看看磊叔，咱们可以在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当然现在在世界杯期间啊，我们同样开启我们的五奖竞猜小环节。现在这比赛真的打得太激烈了，
1: 跌宕起伏，动人心魄。
0: 晚上不知道磊叔有没有看球？
1: 没看，我这上早班的人真坚持不了。
0: 哎，昨天是阿根廷对阵埃及，是半夜12点钟准时开踢。我就说我也不困，我稍微看会儿吧，看了没一会儿，我发现埃及队就率先打进了一个球，
1: 而且领先2个球。
0: 关键是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更睡不着了。我说我得再看看。后来一看到梅西第一个点球罚丢了，我就愤而睡觉了。但是今天早上一起来，发现是3-2，阿根廷绝地反杀。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五奖竞猜的这两支球队呢，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您觉得谁能晋级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1: 但是得过两天。

0: 那升旗仪式非常壮观。
1: 这就是人张先生说的跟着课本游北京。
0: 但张先生是河北的呀，怎么说遥远的北京城啊，这么近那么美。
1: 周末来我们河北。
0: 是是，
1: 你要说到跟着课本游览的话，其实像我们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叫做长信宫灯、也是出现在我们上学那时候历史课本一册的封
0: 面。对，那你看现在课本
1: 不会咱俩用的是一册吧，人教版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就顺着你说呢。就是纯客套、
1: 我心想三

进场费它就比较高，那租金高的话价格这不就水涨船高吗？另外一方面就是进货渠道的问题，有一些经营单位有一些自有产品，那自产自销成本肯定会低一些。对于商品的价差有多大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也说，哎呀，这么跟您说吧，没什么必然规律。他说我们做过市场调研，其实我们的商品价格都是中低档为主，有的自动售货机同一款商品的价格比我们的能贵出5毛钱，那乘客要是买贵了，您能给我们退货吗？

0: 然后人缘好，我就知道，哎呦，郑磊今儿来了。
1: 哎，真的，
0: 这名我都多长时间没听过了，好亲切。
1: 自打李凯老师休假之后，大家就在猜呀，说，哎呀，每天的男主持人是谁呀？什么时候磊叔再回来？你看，念叨着，磊叔这不就回来了？
0: 终于有铁打的美折了哈！金豆妈提醒大家，
1: 我也得休假。
0: 故宫、国博、颐和园这三个景点，每个都能占你一天的时间，
1: 真是。
0: 景山、北海、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可以放在一天，这也是跟幺五二七设计的差不多。反正是呢，你就赶着走，这也确实没问题啊。你要说在北海下边的文创啊，喝杯咖啡、吃个冰淇淋什么的，可能就没空了啊。
1: 对。

0: 态
1: 啊，那倒是，
0: 因为它会占用人力物力，你得有保安守卫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成本，
1: 基本上就是它建了比如上个门、哎、没准就开三个门五个门，
0: 对，所以说呢这个小区物业安保人员呢配备也就不够，各个出入口啊它就没有专人值守，共享单车随便进出，那长期以来小区里边共享单车它就乱停乱放啊，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呢堵塞了我们单元的门口，占用机动车的车位，侵犯消防通道等等啊、
1: 哎、
0: 你说多大的事儿咱不敢说、嗯、但你的生活真的很不便啊。
1: 而且我想多问一句，这共享单车现在不都得在规定区域落锁吗？它怎么骑进小区的呢？
0: 这我听说啊，我听说好像他们有一些惩罚的规则、嗯、但同时呢你好像又有几次的这种就是
1: 违规停放的机会吗？
0: 好像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所以咱们因为我每次都特别规矩，我从来没有过、
1: 嗯、哎，给你点赞，
0: 我都是不到那个地儿就他就锁不上车的地儿，我绝对不会的，我真的会非常规矩的停在他那个停车的那个电子围栏里啊。
1: 所以有时候真的乱停共享单车，不仅影响其他的朋友使用，而且给小区的环境这不是添堵吗？
0: 是啊，那社区党委书记王笑就说了，小区里边公共空间本就狭小，这些共享单车乱停影响大家出行啊，日常很麻烦，多次引发了共享单车和私家车的剐蹭事故，而且邻里矛盾就不开始滋生了。那很多人长期出行受扰，他心生不满呢，他就把这共享单车扔垃圾桶里，挂树上。这好体格子啊，这是。
1: 这有点过激。
0: 社区以前多次协调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进小区来清运，还安排了社区工作人员巡查码放，但是小区内部道路它本来就窄，清运车走着都费劲，进出口又那么多，管控点位四。

0: 大家自觉的习惯。
1: 哎，要说人家社区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也非常感谢人家小区的居民朋友可以认真的配合咱们这样的行为准则、文明公约哈。
0: 嗯，
1: 其实说实在的，咱每位朋友都更加守规矩一些，也是为了大家共同创造一个很好的居住环境嘛。
0: 嗯，
1: 总之是一件好事儿啊。
0: 嗯。
1: 再说一声啊，不知道很多朋友在逛公园的时候，或者您在路边溜达的时候，有没有观察一下咱们北京的海棠花？
0: 哎，
1: 最近有一些市民朋友就发现公园里和道路边的海棠树有点问题。
0: 嗯，
1: 是不是生病了呀？这叶子怎么都锈迹斑斑的，感觉不太好看。7月7号的时候，记者就来到了北三环附近的元大都成员遗址公园。这里呢有56种上万株的海棠，每年春天不用我说，大家比我熟，海棠花溪的盛景就在这儿上演。
0: 嗯，
1: 现在呢花儿早已经凋谢了，但是记者发现不少海棠树的叶子发黄，甚至啊变成了褐色，
0: 这不是什么好现象啊。
1: 凑近了一看，这个叶片上全都是星星点点的小斑。
0: 嗯，
1: 路过的游客朋友有点忧心忡忡，哎，别看了，别看了，赶紧。

0: 面不只是那个海棠花溪那边，病害可以说较往年是格外严重。这其实也和今年的气候条件有关系啊，温度、雨水、风力这些天气条件都会影响说这个海棠树会不会得上海棠锈病。
1: 那这个病到底是什么个病啊？
0: 哎，咱们也跟大家念叨念叨啊，这个海棠锈病主要危害的是苹果、梨、海棠、山楂这些，
1: 都是好玩意儿，
0: 都是你爱吃的，
1: 都能吃。
0: 要是海棠结果，海棠果
1: 你这怎么办？
0: 海棠果是不是不能吃啊？我在想，
1: 能啊，
0: 能啊，
1: 能啊！
0: 哎呀呀，我倒真没吃过海棠果。
1: 来，我请你吃啊！
0: 你只要别带我去公园揪去，
1: 咱吃那锈的，咱吃那锈的啊！
0: 好意思吗您？
1: 不影响这几种植物。
0: 哎，刚刚说苹果、梨、海棠、山楂，它就是影响这些植物的叶片、嫩枝、幼果和果柄。锈病的病原菌呢，是一种这个寄生菌。它必须在两类寄主上完成生活史，在桂柏、龙柏、塔柏这些柏科植物上过冬，然后产生一个冬孢子角，成熟之后

0: 传播到很多的蔷薇科的植物上，引发侵染。嗯，陈伟川介绍，等冬孢子成熟之后，遇见雨水就会释放大量的单孢子。在这个循环当中，如果下雨比较多，或者天天刮大风，都是病原菌扩散的主要因素。而且这个单孢子可以随风传播 1.5到5公里，方圆5公里之内的这种蔷薇科的植物都会有比较高的风险。就拿磊叔喜欢吃的苹果吧。
1: 哎，特别喜欢吃苹果。
0: 哎，你知道吗？苹果其实也是蔷薇科的植物
1: 啊。蔷薇科。
0: 哎，闻名遐迩的咱北京昌平的大苹果，今年有没有染病？会不会导致减产呢？这是很多市民朋友很担心的一件事儿啊。记者随后联系到了昌平区园林绿化局产业发展科的负责人，教授级高工耿军。耿军介绍，正是因为防治比较及时，今年苹果树感染锈病的情况不太严重。
1: 哎，挺好。
0: 而且人家耿军也说了，说这个锈病啊，也是苹果的常规病害，并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1: 嗯，
0: 今年清明节前后，我们就发现降水比较多比较早，所以当时就发现这个小问题，开始抓紧时间防治了。
1: 嗯，
0: 今年的气候恰好戳中了苹果树的喜好。耿军介绍，今年春天啊，冻害比较轻微，雨水又充沛，是苹果喜欢的生长环境。
1: 嗯，
0: 而七下八上又是北京的主汛期，如果这段时间没有极端降雨和冰雹，那预计啊，今年昌平的大苹果的品质应该不错。
1: 哎，多好啊！但是今年你感觉雨水好像。

0: 你看他他往南走，他都往北返就不说什么了。
1: 嗯、
0: 但是对我来说，故宫可能一上午，我感觉有点短，有点短。现在故宫的开放的区域面积挺大的，
1: 哎、
0: 要想仔细的好。

FM 的活动还真是不多，前脚有你好大主播，后脚呢2026北京影视动画配音作品的征集活动也开始火热进行了，只要您来参与，只要您热

0: 种荣誉性的学术称号啊。但是记者一调查发现，嚯，高校还没请呢，网络上有这么一条售卖高校客座教授头衔的灰色产业链。
1: 不是，您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花点钱，我可以
0: 你就是教授了。
1: 哦，
0: 虽然是客座的，他也是教授了。
1: 这听着，你别说，有点诱人。
0: 有点诱人啊！你比如说啊，在某。

0: 啊，这个浙江大学这边还提醒你啊，一定别跟那个社会中介那些人联系，你要走正规公开的渠道和我们学校或者是学院进行联系。
1: 嗯，
0: 武汉大学呢也介绍了，说我们已经看到了网络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不是真实的，至少这个聘书不是真实的啊。
1: 哎，
0: 啊，我们聘书的内容，第一没有那么多的文字描述，
1: 合着假货，可能上面字儿更多。
0: 怕你不信，多编两句嘛。你发现，
1: 明白。
0: 人撒谎的时候，嗯，有心里有鬼的时候，他话多。
1: 嗯。
0: 他就跟你聘书上多写，还有以前，越。

0: 都容易露馅儿，咱再回去照妖撞骗肯定是混不过去的。
1: 那咱们只能敦促自己努力提升业务水平。
0: 要做就做一个来不含水分不掺假的名副其实的教授、啊、
1: 真的真的咱做一干货，
0: 对，
1: 干货分享是不是。
0: 刚才真有朋友说自己没去过长城，
1: 对，我也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新朋友啊，叫原来梦，他说我已经退休了，67岁了也没去过长城呢。
0: 你看看，其实很多啊，就是包括旅游城市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往往没去过自己本地的那些知名的热门的旅游景点
1: 啊，
0: 真的有很多朋友没去过，很正常一件事儿、啊。
1: 哎，总觉得不着急不着急，机会还大把大把的，但是总也得不出空嘛。
0: 嗯，
1: 来，接下来说一个挺网红也挺新的景观、
0: 嗯、
1: 就在车水马龙的北二环路边、积水潭跨河桥下北护城河河边，最近啊新添了一处能够观水看鱼的沉水廊道，这个我还没有去啊、
0: 嗯、
1: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说相当不错，这个桥下空间变成了一条神奇的水下隧道、
0: 哎、
1: 就像是一座巨型的天然水族馆，就有网友直呼天哪，这是天才设计师设计出来的吧，
0: 听着就挺神的啊。
1: 哎，从积水潭地铁站 A 口出站，沿着步道步行不到百米就可以从

有防水元素，临水侧也采用了防水卷材来满铺，玻璃节点打胶也有防水和密封的效果。这个步道比较临水嘛，还设计了一排水沟备用，如果说水多满意，排水沟会及时发挥排水的作用，水务部门也可以直接启动设备来把多余的积水给它。

0: 我不爱逛商场，你见过几个男的爱逛街的？
1: 你要不就这样，白天去公园，晚上去商场。
0: 不能白天去，
1: 你又嫌累。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咱们不能太矫情啊。那个，你看我到外地的时候，我可不矫情了，我一天到晚往死里跑，
1: 就变成了特种兵旅行。
0: 就是我
1: 在，你回到北京，你劝别人不要特种兵。
0: 可懒了，可爱的牛牛说，先去看升旗啊，先去看升旗，然后去环球影城玩，然后回家，因为看升旗要很早起来，还真别说。看升旗不耽误你白天去任何地儿，
1: 嗯
0: 啊，比较早嘛，
1: 对，
0: 对不对？然后就安排别的，你去环球影城看完升旗，可以坐咱们这个地铁，一不用换乘啊，一下到达，还真挺方便的啊。
1: 哦、是说到这个观鱼廊桥啊，要说咱们听众当中很多宝藏听众，水陆两栖鱼就说奥森南苑湿地那边也有一个观鱼廊桥。
0: 你看人这名字，
1: 嗯，水陆两栖，
0: 我觉得跟鱼有关的地儿他都知道。
1: 哎，人家真是喜欢动物，为什么呢？因为人参加咱们互动话题，人说的是北京。的知名景点这么多，一日不行啊！但是我推荐大家千万别忘了一站北京动物园。哎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2: 我是郑雷。
1: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如果我来设计北京的一日游，会怎么设计这条路线呢？大家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

0: 购买好视力，人手一份生日大红包，里边有价值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有时尚百搭的太阳镜，还有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这还没完啊，每人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一次性的送您四重好礼。
1: 嗯，
0: 大家抓紧时间，在6点之前啊，咱们就是晚上六点，就是18点之前打进电话的人呢，人人有份儿，400-166-7979，400-166-7979。
1: 哎，没错，咱们接下来说其他的事儿吧。7月7号的午后，也就是昨天午后，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是让人猝不及防。
0: 是、啊、
1: 在咱们朝阳区优唐购物中心附近的三丰路啊，这个积水也是迅速的没过了膝盖。有一辆商务车因为熄了火，被困在水里了。关键是车上还有一个特别小的小朋友。正当大家为孩子揪心的时候，有一位外卖侠出手了。当时啊，有一段网友朋友拍摄的视频显示，看到有车辆熄火。

0: 面的。
1: 哎，您就想吧，人家针灸、推拿，这不是得先认准穴位？
0: 结果呢，就通过所学，他在地铁站就救助了一名突发晕厥的17岁女孩啊。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真诚地说：“我刚学了一年，那出手救人前，我其实挺……”

0: 托起生命的力量。
1: 哎，
0: 看这条新闻什么感觉呢？
1: 哎，
0: 就是医者仁心是一方面，二，如此善良的人们，他们学医是我们的幸运。
1: 哦，真的，我觉得李叔说的真是到我们心坎里了。
0: 再就一个，咱知道那水沟穴在哪儿了吧？
1: 啊，知道了，知道了。
0: 我有问题的时候，美哲，你知道往哪儿？就是每个人，
1: 呸呸呸啊，
0: 能了解一点，每个人能了解一点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不仅可以利己，而且可以利他啊。
1: 哎，我觉得像刚才磊叔这么一说，让我联想到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前天啊，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儿，是在高铁上，咱们的列车的乘

0: 为套路下，可能已经在社会的评价当中他是一个弱者，他是不行的，他反而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那一刻你就想去支持他，你就特别想看到那个奇迹的发生。
1: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有一些梦。

0: 面讲解，
1: 这很好啊，因为你知道，就像我说，逛故宫、逛博物馆、逛这些有特别深厚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地方，如果不能看出门道来，那就是走马观花，白看了。
0: 但是真得多看才能看出点门
1: 道。如果有咱们这么好的志愿者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个好的讲解员比你看资料和听那个就是讲解机要好太多了，这特别需要这样的讲解员、志愿者。
0: 人家可能会把一些比较枯燥的史料的内容给它转化成非常容易听懂，
1: 对，
0: 也很容易记得住的一些小故事。
1: 爱的旋律说，如果让我设计北京一日游，我会先去有名的胡同逛一逛，然后去吃很平常的小吃，最后去很有纪念意义的胡同。那你一日游不完。这胡同，
0: 北京的胡同
1: 老了去了啊！
0: 这是咱们经常在大城小事里给大家放的歌啊。
1: 对啊，
0: 什么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也数不清。
1: 这确实是啊，包括 LFQ 说，来北京旅游必须得吃口卤煮，喝口豆汁啊，否则等于没来过，你们会后悔一辈子。你先别说你爱不爱吃，我觉得尝一次是一个人生的经历。
0: 对，好多人为什么第一次喝豆汁都要打开手机拍上视频，
1: 想证明一下自己有多牛，结果记录自己失败的过程，就像我一样。
0: 这别勉强着呢，我觉得各花入各眼，何况有一些北京本地的朋友，人家还喝不惯呢。
1: 其实每个很多地方都有外地的朋友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些食材，比如说牛瘪火锅，比如说折耳根。
0: 折耳根
1: 就是鱼腥草，
0: 对对对，
1: 有很多这个味道相对怪异的刺激性的发酵类的食品，可能离开本地啊，就是当地人很喜欢，离开本地之后接受起来难一些。
0: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嘛，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1: 对
0: 啊，来，今天节目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昨天呢，咱北京警方也联合了19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线下的公益宣传，引导大家自觉的识别和远离保险类的诈骗。记者了解到啊，今年4月份，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依靠公司内部的蓝盾反欺诈系统，识别出了多起异常的理赔。经过研判呢，这些理赔都是因为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骑行人受伤所引发的。但蹊跷的是，这所有的伤者啊，所有的全都是尾椎骨骨折
1: 哟，
0: 而且户籍地所有的啊都在一个地儿。
1: 这个地儿的人的尾椎骨不太好，这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寸呢？
0: 哎，真是好说不好听的
1: 啊！真是。
0: 这个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迅速把这个线索就转到了咱北京公安经侦部门在该公司设立的警企服务站，警方快速响应，立刻开展了调查。很快，一个以赵某某为首的16人职业化骗保团伙浮出了水面。关键是骗保，我觉得骗的真是也太敷衍了
1: 啊！
0: 这个办案民警介绍呢，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都是老乡，分工明确，作案手法隐蔽，他们专门找那个傍晚或者是夜间，嫌疑人或自导自演电动车与机动车相撞，或设局碰瓷儿司机，故意制造机动车负全责的虚假的交通事故。你看，全都是给老乡介绍这种不正当的营生，
1: 真是
0: 都是一个地儿呢。这些团伙的人员啊，让尾椎骨有伤的，
1: 就是有一个确实有这个尾椎骨受伤的人，有这么个人啊，
0: 一
1: 个两个咱不知道啊。
0: 团伙成员冒充事故当中的伤者做 CT 检查
1: 啊，就是谁这个事故之后，甭管哪起事故之后，都让他去做检查。
0: 这一拍一个准啊，一看那 CT 都是显示他有骨折嘛，
1: 确实折了，
0: 拿着这个证明资料就可以进行理赔了。每次事故，该团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1万到3万不等，保险金由团伙成员根据各自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来分赃，是吧？你要戏份比较多，给你多分点儿。你要是跑个龙套忘个分儿啊，你少分点儿。办案民警说，最夸张的是什么呢？每次验伤啊，这个尾椎骨骨折的那个人
1: 啊，
0: 都能拿1-2千的好处费。所以呢，他有伤在身，这位叫齐某某啊，不顾辐射的隐患
1: 拍片儿啊，
0: 3个月里做了20来次 CT 检查，
1: 按照
0: 这是拿命骗钱啊，
1: 按照本山大户。

0: 最后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一次性送出四重好礼。18点前打进电话的人人人有份，大家看好时间啊，现在已经马上50了啊，那赶紧拨打400-166-7979 400-166-7979。
1: 好嘞，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啊，一不留神今天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说说咱们那个投票最后的结果，有 84% 的朋友还是认为法国队可以顺利晋级下一轮，那等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咱们再为大家来播报一下比分来复盘。

0: 下周二啊，
1: 就下周二，咱不见不散，好不好？
0: 已经答应咱美哲了，没问题。
1: 哎，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美哲，
0: 我是郑来，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明儿见，
0: 明儿见。

目前的来看呢，这个雷达回波呢，来看降雨云团移动的向南移动的速度不是很快。另外呢，在咱们北京的西部，像是怀来这些地方呢，也有这个降雨云团正缓慢的向北京靠近。预计今天。

讲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未确认的信息产业或者说是半导体产业里面的重大的一个技术研究，它是涉及到的这个像光源的这个就是世界要有光啊，没有光世界一片黑暗，对不对？就没有光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光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问题，如何用更高效的方式让电转化成光，这是这样的一个研究的一个基础。那么另外的一项呢是单原子催化。这个呢，大家听起来可能也不知道在说什么。其实催化是一个现代化学产业最核心的技术。也就是说，可能大家如果还记得自己中学化学里面学过催化剂，对吧？用一些什么有些。

体系，它为什么我们要生产现在这些锂电池，而不是另外的一些形式的锂电池？这个和陈立学院士他们的团队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啊，这是一个持续了几十年的这么一个研究。那么温德院士呢，可能和大家的日常生活关系稍稍的远了一些，但是如果大家关注我们国家的国家安全、关注国防的话，那温德院士一定是绕不开的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光辉的名字，就是他是算是我们国家现代雷达研究领域的泰斗。发现，在现代战争当中，想赢得在战场上的优势，那么雷达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工具。就是大家已经不再依靠眼睛，不能只依靠眼睛、依靠耳朵、依靠我们的五官去，观察战场的形势了。我们的雷达可以看到这个上千公里之外，然后去追踪到那些这个非常难以被追踪的一些目标。这些研究，那是奔德院士从上世纪60年代一直到今天，几乎。

0: 登陆浙江沿海。
1: 那预计巴威呢将从明天开始给我国的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明天到7月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会出现强降雨。
0: 那有不少朋友都关心超强台风巴威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北京。目前来看呢，北京7月10号到11号的降雨跟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期它能否继续北上，直接影响到北京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因为台风一旦登陆，不确定性会增加。由于陆地地形复杂，数值模式很难精确地模拟登陆之后台风的摩擦耗散和热力的变化，导致了路径和强度预报有误差，随时间也会迅速地扩大。
0: 那么台风

0: 回荡在展馆之中。他也许下心愿，长大以后参军入伍，守护祖国。
1: 我长大想当兵，要保护我们的祖国，不让我们的祖国受到欺负。
0: 同学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画面中读懂英雄。学生周一

0: 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是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三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1: 网红大鱼刚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2: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我们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这个大雨来临之前，都会对这个水位进行一个调节，所以咱们市民不用担心这个水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1: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八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3: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4: 机场第二高速的通道姚家岩路到京津高速。

据这个规范呢 ，AED 设备应当覆盖了地铁、校园、商圈、景区等市民朋友高频活动场所，并且应该有醒目的标识。AED 设备应当设置在能够快速取用的距离之内，取用。

0: 结合大熊猫喜爱攀爬的习性，室内外全部都设置了攀爬栖架，同时呢配备了戏水池、喷雾设施，在夏季高温的时候能够为大熊猫来营造清凉舒适的环境。
1: 那游览景观呢，也是新馆打造的一个重点。新馆借鉴古典园林的手法和布局，以游廊串联各区域，为游客呢提供舒适的遮阴道路。通过游廊、庭院、竹林、浅丘地形和雨水花园，创造了曲转回环、意韵悠长的游览空间，增加了游览的层次，提升沉浸式的观览体验。
0: 颐和园的荷花呢，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2026年颐和园。

0: 杨幂踪迹。中国银行为何在这个时候逆势重新上架这一产品呢？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此举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选择，并非市场普遍行为。
1: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间的大额存单。五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五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0: 常年深耕市场一线的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客户经理朱俊伟介绍，大额存单一直备受市场青睐。
2: 一般来说，就是年龄偏大一些的客户更倾向于喜欢买这个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做储蓄这种配置的其实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要配置一些资产保值的，而不是

去的这些便宜再重新的赚回来。所以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政府他的要求非常的直接，甚至于他的行为也是可以预期的，就是不讲道义，不讲原则，只看能够得到回报的这个

0: 会给欧洲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所以欧洲国家要被迫真正开始成熟起来，要长大了。就在美国优先的这个背景之下，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就不能再期待美国换了政府以后对欧洲的政策会发生这个彻底的改变，这是不现实的。如果是民主党人掌控白宫和国会的话，可能还会有一些传统的这种建制派的人物，他们还会一定程度上关注欧洲，但是肯定也不如过去了。所以欧洲国家呢，在这个问题上啊，要早点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他们呢要进行一系列的改革，重新的进行外交布局，发展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军工系统，减少对于美国的武器的依赖，同时要提升欧洲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尤其是要加强内部的团结。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可能会对于加入欧盟或者是北约的条件都要重新的进行思考。那最关键的就是美欧关系呢，我觉得今后欧洲国家可能越来越趋向于把美国当成一个普通的外交伙伴，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一个欧洲对和美国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美国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普通，同时呢，欧洲也会学着在大国之间搞这个平衡外交，所以一个更加成熟、一个更加独立的欧洲将会迅速的出现吧。
1: 有关美加墨世界杯的激烈争夺，我们来听今天的锐评世界杯。
2: 锐评世界杯，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锐。达拉斯的中场哨响，1-0的比分定格，葡萄牙止步16强。41岁的 C 罗低头伫立在草坪中央，强忍许久的泪水悄然滑落。20载风雨奔赴，6届世界杯征程，足坛最漫长、最执着的世界杯故事在此刻温柔落幕。2006年德国世界杯，21岁的他身披17号战袍，青涩灵动，踩着单车闯荡赛场，

0: A 是他生涯最惊艳的篇章，面对强敌上演惊天帽子戏法，任意球划破夜空，以一己之力绝境救主，成为无数球迷心中永恒的经典。2022年卡塔尔，他带着争议与坚守前行，背影落寞却从未退缩。2026美加墨世界杯，41岁的他再度站上最高赛场，成为足坛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不再追风疾跑，不再全场爆冲，但是每一次争抢，每一次卡位，每一次站位，都是老将最后的倔强。这一场伊比利亚德比，没有惊天逆转，没有英雄绝杀，只有最真实的竞技体育轮回。岁月终究抵不过时光，高强度的淘汰赛中 ，C 罗拼尽全力，却难阻球队落败。有人说他没能等到大力神杯圆满结局，但20年不离不弃，从青涩少年到足坛老兵，他早已超越胜负本身。世界杯从不缺冠军，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连续6届征战以极致自律对抗岁月的 C 罗。绿茵场上的青春终有尽头，但是传奇永不落幕。再见世界杯 C 罗，20年逐梦无悔，这段滚烫的绿茵岁月将会永远被足坛和我们铭记。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周二中东局势再次出现波澜，美元指数小幅走强，我们现在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秦刚。秦刚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如何看待未来美元的走势呢？
4: 我们看到周二三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遇袭后，那美国是对伊朗发动了新一轮的空袭，并撤销了允许伊朗出售石油的许可。这个中东的局势再次出现这种波澜。那据彭博社报道，卡塔尔国家航运公司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周二清晨在阿曼利马以东约8海里处遭到了击中。据新华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向数艘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射了至少2枚导弹。两艘商船被击中且受损严重，无人员伤亡。那受损影响，布伦特原油是价格上涨，黄金价格则连续第二日下跌。避险情绪及市场对通胀压力的重新定价提振了美元走势。那此次袭击发生的节点颇为敏感，目前美伊会谈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暂停。那卡塔尔方面表示，会谈将在葬礼结束后恢复。那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二是警告称，如果威胁持续下去，那最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将不会开始。伊朗总统则将前往伊拉克参加定于周三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的葬礼游行。那总的来说，此次事件是中东紧张局势的又一次升级，但在经济基本层面，市场正在密切评估美联储未来政策路径真正的影响。那当前美元指数在101关口附近盘整，市场正在等待更多的信号，尤其是本周即将公布的美联储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此来判断美联储对通胀和增长的最终态度。那美元的后市将是在地缘风险溢价与政策预期博弈的先进行平衡。那短期来看，避险情绪稍占上风，但中期走势将取决于冲突是否会实质性的改变美国经济和利率的前景。主持人。
3: 好，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4: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报6.8008，欧元对人民币报7.7559，英镑对人民币报9.0728，加元对人民币报4.8023，澳元对人民币报4.7044。
3: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1: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115到135，空气质量为3级，轻度污染。
3: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贾萌、刘芳、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8号，星期三，农历5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1: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出版发行。
0: 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2次全体会议，蔡奇到会祝贺并代表党中央致辞。
1: 丁薛祥接见国际科技合作奖获奖外国专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铁路货运稳步增长，有力支撑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 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基层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0: 美国、伊朗再度相互打击对方目标，美国恢复对伊朗石油制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

习近平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

0: 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1: 中央组织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近日由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习近平总书记是从基层、从群众中成长起来的大党大国领袖，对人民群众始终饱含深情，对基层工作规律洞察深刻。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我习近平同志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深刻领悟做好基层工作的重大意义、根本要求、科学理念、有效方式、根本保证，更好地认识基层、深入基层、服务基层，着力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基层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近日，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

0: 增长 1.8%。 今年以来，客车化快捷班列助力铁路货运提质升级，标杆示范列车最高时速达到120公里，精准匹配电商、冷链等快捷物流市场需求，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上半年，中国多式联运发展联盟成立，铁水联运、铁工联运一网通办范围扩大，以铁路干线运输为主体的多式联运全程物流量同比增长 87.9%。 95306平台已吸引超200,000辆汽车入驻，货车司机可直接从铁路接单，无需第三方物流公司派单。上半年，门到门物流总包运量达到 11.94 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中欧班列累计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 20%，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针对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救援抢险、群众安置等各

0: 七月六号22:00，南宁市衡州市云表镇一名群众紧急求助，称自己怀孕3个月的妻子被困积水区域，无法撤离，情况十分危急。民警第一时间操控无人机高空勘查，精准锁定被困人员具体位置，同步联合应急救援力量组建突击救援小组。现场洪水水流湍急，暗流杂乱，水下遍布倒伏树木、漂流杂物，救援通道危险重重。救援民警不惧险情，驾驶冲锋艇逆流挺进，抵近被困楼栋。经过紧张稳妥的施救转移，被困孕妇及多名被困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无人员受伤。
1: 很激动，很感激，真的是在前线的这些英雄们太伟大了，冒着生命的危险来救我们，太感谢了，感谢感谢。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工业化事业的建设者和追梦人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在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新征程中，他们潜心钻研核心技术，奋力突破技术瓶颈，以实干践行使命，以创新追逐梦想，生动诠释了新时代新型工业化建设者的责任与担当。

0: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0: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1: 目前医疗改革
0: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2: 北京疾控中心
0: 北

0: 过滤了哈、我们这里的糖皮质激素来讲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尤其是对我们的女性更加友好、就是对于她的哺乳怀孕都不影响的，
1: 都不受影响，
0: 哎，都不受影响，我们都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的，对小朋友也很友好，就是不会担心，哎，小朋友长不高个儿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实验了。那么这里的糖皮质激素来讲的话，是针对于我们呼吸道的，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吃这个大药片的那种的全身的使用，而且这个剂量是很小的。其实有些患者的话，可能会关注到我们的那个药瓶上面会写着它的剂量是多少微克，那个量是很小的，
1: 很小的，
0: 对对对，我们一片的这个糖皮质

0: 条通路，我们就叫做针对 IgE 的单抗。那么还有的话，实际上过敏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影响到白介素四、白介素十三、白介素五，这就是这几条通路。那么针对白介素五和白介素五的受体都有分别的单抗，针对白介素四和白介素十三有专门的单抗。就到时候的话，医生可能是会根据我们的病情，哎，你到底需不需要用单抗？首先第一个，第二个，现在有这么多种单抗了。你适合选择哪个单抗？医生来判断，
1: 来判断啊。
0: 对，
1: 所以现在有这个生物制剂的话，其实效果，而且从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这个沟通成本，我觉得也会降低很多。
0: 是的，
1: 因为他打的这个针的这个剂量没那么频繁，对吧？
0: 对，据我所知，好像还是有这个将来有可能会有打半年的，
1: 对对对，打一针管半年的，
0: 更长效，
1: 对，更长效的哈。
0: 对，
1: 所以这可能以后展望起来，说到这个生物制剂、生物的这个发展，确实是非常的这两年发展特别快，
0: 特别快。
1: 老百姓也说啊，你看我这个过敏，能不能打一针，能够管的时间长一些？
0: 是的。
1: 那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哮喘的这个治疗，您刚才提到了激素的治疗啊，这可能也是在一线当中用的最广泛的一种治疗方案了。这个激素是每天都要吸吗？这然后包括有很多人说，哎，我老觉得这个吸起来吧，就吸不进去啊。这个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得经过一些培训啊？
0: 是的，就是吸入的一个药物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第一次处方的时候，绝大多数我们会跟病人去讲解一下，因为那个药物装置来讲的话呢，可能年轻人会好一些，年龄大一点的确实有点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我们一般的话会就是手把手的
1: 教
0: 他一下，对，整个是大概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步骤怎么拧，然后怎么吸，然后怎么憋住气，然后吸完之后怎么漱口，这些工作要跟我们的患者来认真的去交代一下，是这个。那么除了这个，就是我要跟他讲如何的这个吸好这个药物来讲的话，也要跟他说我要怎么坚持下来。因为我们好多病人的话，他用了一次两次他觉得就有效果了，他又觉得哎呀我就不想
1: 停了，
0: 哎，能不能停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哮喘的治疗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阶梯治疗方案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梯上我们维持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我们原则上要维持3个月。
1: 哦，那么长时间
0: 要维持3个月。就是哎，我确实用了这个方案之后，我觉得好人一个了，但是不要轻易的就把药停掉。我们有时候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有

0: 药物治疗，然后控制不好，加上这个吸入制剂，不是生物制剂，用上生物制剂之后，吸入药物，我们也不让它停，
1: 也不停
0: 、
1: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组合拳啊，
0: 对，组合拳
1: 就不能自己老说，哎，这个最省事儿，我也希望打完针之后这个效果也有哈、
0: 嗯，
1: 但是不行哈，
0: 不是的，嗯，
1: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其实我们觉得患者的依从性是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期的，就好多人说得了这个哮喘之后，这一辈子可能都要吃药了。
0: 对，就是就相当于这得了这个病之后、嗯、有时我们也会经常做一些患者的健康教育、
1: 嗯、
0: 就是让他了解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其实要跟病来讲的话呢叫做一个伙伴关系、
1: 嗯、
0: 就是他可能就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
1: 嗯、
0: 我们怎么跟他相处、
1: 哎、
0: 是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觉得需要的一些耐心、
0: 嗯、
1: 与此同时也需要跟这个医生之间充分的沟通啊。一般情况在门诊当中一旦被诊断为哮喘我们的治疗方案也给了处方之后很多患者会说哎，我控制得很好，我还用去再找大夫再去看看，再去检查检查吗？
0: 我们其实基本上还是建议三个月来做一次复诊、
1: 嗯、
0: 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评估一下，哎、
1: 嗯，
0: 各方面都很好的，可能我们把治疗方案往下调一调。
1: 嗯，
0: 如果三个方案的时候，三个月的时候确实控制得还不是很理想的话、
1: 嗯，
0: 可能我们还要给你再稍微的调整
1: 一
0: 下。对、
1: 嗯，
0: 我们希望是三个月。来复诊一下，
1: 来复诊一下。当然，中间如果有一些突发的严重了，
0: 也、
1: 要及时上医院去查一查。
0: 是的，是的、
1: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卜晓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哮喘哈。可以看得出来，在所有的呼吸类疾病当中，可能哮喘是目前虽然发病人群众多啊，有一部分也很严重，危及生命。

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0: 手机客户端显示，中行于今年7月上线了一款利率为 1.6% 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起存金额是20万。7号上午，记者走进中行某网点咨询相关产品。
1: 就是您在机上买完了以后，如果您不补存单，这个大额存单到期自动回您卡里。如果您想要单子，得去柜台再打一个单子，但是如果到期了，您得把单子交回。
0: 一直以来，大额存单都被视为银行的揽储利器。近年来，受市场利率下行影响，银行的净息差，也就是贷款利率与存款利率之间的净差处于较低水平，银行自身经营承压，因此主动减少了成本较高的中长期大额存单产品发行。去年年底，5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

北起谢有起点姚家园路，南到京津高速，沿线设置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三座互通立交。当前机场二高速仅通至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后，通州亦庄居民可直达顺义与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 与此同时，北京东部多条道路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机场二高速。建成后，疏解姚家园路压力，京秦高速西延推进征地拆迁，向西延伸 10.8 公里， 衔接机场二高速，设四座互通立交，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通行效率。暑期档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 内地电影市场急需一部爆款电影的出现来激发市场活力。 7月6号， 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电影《功夫女足》宣布定档 7月11号， 引起了很大反响。截至昨天下午6点， 功夫女足的预售票房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 再加上将于7月10号正式公映的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争洛阳》， 两部重磅影片在本周末公映，有望掀起暑期档的第一个高潮。苍穹记忆， 中华世纪谈南天门计划科幻科普主题展今天上午在中华世纪谈开展。3000平方米的超大型沉浸式展区邀请观众预见未来。南天门是中国神话里通往天界的第一道大门，在大名鼎鼎的南天门计划里，它成了守护地球的空天防线。故事里，人类携手抵御外星人，守卫地球家园。 中国的四代科学家作为守门人，构建了一支由大型战略空天载机平台、空天战机、战术机甲构成的全球性综合战略防御体系。展厅里，观众成了第五代守门人打卡南天门。最大的两件展品当属核心空战概念装备"白帝"乙型空天战机和"寒光"通用垂直起降平台的一比一模型，由于体量过大，他们在中华世纪台南广场展出。 展区设置了23处前沿科技互动装置，观众可以亲自体验模拟操控天空战机、执行空天先锋计划任务等交互展项。这次展览是南天门计划继2024年珠海航展后首次亮相北京，将展出到10月11号，单人票价108元，早鸟票68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 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天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7月4号晚上，北京国安队在2026赛季中超第17轮中，在工体56679名球迷的见证下，主场以2-0战胜山东泰山，豪取联赛三连胜的同时，排名也升到积分榜第六位。7月11号19:35将会迎来万众瞩目的经典京沪对决，北京国安客场挑战上海申花。作为中超职业化以来延续30多年的标志性对抗，本场不仅承载两座城市的足球情怀，更是关乎亚冠席位的关键六分战，看点拉满。7月5号下午，北京女足在女超联赛第9轮比赛中，主场2-1击败陕西。

梯队收获六连胜，继续领跑积分榜。女超联赛的一场焦点对决将于7月12号周六16点登陆先农坛体育场，领头羊北京城建女足主场迎战积分榜次席的上海胜利女足，一场关乎赛季争冠走向的关键卡位战正式打响。目前两队积分仅有微弱差距，城建女足坐拥先农坛主场加持，王珊珊、张琳艳领衔的进攻体系火力稳定，主场连胜势头强劲，意在拿下三分，拉开领跑优势。2026年第15届北京国际武术邀请赛将于7月11号到12号进行。这次赛事是汇聚全球武术精英的国际性体育盛会，以高标准办赛水准、多元化参赛阵容、全方位赛事保障为核心亮点，打造集中

0: 等多个类别。大赛的举办既为北京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增添新活力，也为中华武术文化的全球传播注入新活力。7月11号到12号、18号到19号，北京市第17届运动会社会组羽毛球比赛暨第22届北京羽毛球公开赛将在延庆区八达岭会展中心羽毛球馆火热开赛。赛事吸引全市17支代表队700多人参赛，设 ABCD 四个年龄组别，各组别都会进行混合团体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

0: 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

0: 选择，温和冲刷肠胃，补充夜间流失水分，唤醒全身的机能。而夏季养生还有一个重要细节，就是千万不要一次性的猛灌冰水。夏天出汗多，体感燥热，很多人习惯大口的喝冰水，吃冰饮降温。但是高温状态下，人体肠胃血管处于扩张状态，骤冷刺激会让血管快速收缩，损伤脾胃功能，容易引发腹痛、腹泻、胃痉挛，长期如此会导致脾胃虚寒。正确的补水方式是小口多次饮用温水，缓慢补水，温和的养护肠胃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
2: 发新生
4: 活。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0: 科技赋能体育的这么一个世界杯的整体组织过程。
1: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来探讨一下了，因为这届世界杯跟往年有很多的不同哈、一个是球队的这个数量扩大了，从32支扩大到48支，同时呢又是三。

数据，懂分析师工作流的虚拟分析师大脑，我们能够在这个基础上，真的能够帮助不同平台、不同资源条件的球队，更高效地去理解比赛、研究对手、复盘自身的表现，为每一场即将到来的赛事充分地做好准备。所以呢，这个就是。

0: Rich 在这个项目之前，我们就经历了有六次，然后每一次都跟国际自联团队在一起，去深刻的去研究我们到底这样的工作，这个足球超级智能体是怎么架构的。其实我们最基础的、最可能是最花了大量的时间的工作是什么呢？其实还是在组织他们的这些数据和知识。尽管有非常丰富、非常的这个海量的数据，但是他们的数据，当我们想应用在 AI 能力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样的数据的治理、数据的这个组织、数据之间的这个统一性啊，还有数据的这种精确性，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首先帮助国际足联去梳理数据、清洗数据，去这个甚至去治理数据，包括改变他们以往的一些数据的这种组织方式，然后使得数据能够被干净的、清晰的、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基于数据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马上就有了很多的 idea， 因为在干净的数据下，我们可以跟足联去探讨。我们到底每一场比赛我们想做的这个足球平权的这个使命，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做哪些工作，我们马上可以结合国际足联的输入啊，给出很多很多有效的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进了第三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其实就会把这种分析师的这种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就是他们的这个分析框架是怎么去实现的，他们分析的每一天怎么去服务每一个球队的这个过程，我们全部都把它整合下来。通过这种数据的表达，我们用一些 AI 的算法的训练， AI 的整个的框架的搭建，我们就把它整理化、整合化，然后我们会使得这些分析师的这种主要的思维框架能够在 AI 工具里得以复现。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叫足球平权？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没有这种分析师的专业分析经验，比如说今天是个球队经理，他可能不承担这种战术分析或者球队分析的这种深度职责，尤其是这种为每一场这种赛事去做规划的这种职责。但是如果他想去看，他也很容易用这样的工具，通过一些自然语言的问题，就可以把这种分析师的这种分析框架复现出来。所以我们整个是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当然在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开始之前，6月10号开始之前，联想和FIFA又经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做了3轮以上的这种彩排。包括我们知道在那之前，我们有这种系列赛，我们在系列赛的真实数据上，让用这种真实的数据去模拟啊，我们整个的这种 AI 和数据的结合是否能够复现分析师的能力。其实所有的这三个阶段以及最后的这种彩排工作，这一系列的基础工作才保证了我们在世界杯的这个39天期间，我们给能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球迷朋友提供这种丰富的赛事组织过程。
1: 你看这个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哈，它其实更多的就是刚才像马老师说到的，基于三个阶段之后出来的一个技术成品，它有点像一个提供的 AI 分析师，然后即便你是一个不是专业的这种技术分析师，你也可以拿来这些数据，然后拿来这些这个有价值的东西来进行对比和分析。所以这三个阶段呢，一个是我们要了解能做什么啊，这个价值在哪儿，然后跟FIFA多次的沟通。再加上去筛选和组织数据，要找到有用的数据，那最终呢，再结合分析师这些人类分析师他们的这个经验总结和分析，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了这套技术，是这么一个过程。那真正世界杯的比赛日正日子开始之后，就截止到目前，您能不能通过那么一两个例子，也给我们再具象化一点哈？就是FIFA AI Pro 究竟是如何帮助一些资源有限的我们理解上的这种传统的弱队实现普惠，然后汇集他们，而不是说给那些强队做一个锦上添花，而是能够实现给弱队带来一种实力差距的弥补。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0: 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因为在这个过去的支持过程中，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关注我们的分析师到底在利用这个 AI Pro 产生了哪些信息，然后他们大体上是怎么去用的。我觉得我举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吧，这个球队的名字可能就不方便去说了。
1: 好，
0: 就是我们会看到分析师的这个问题，有可能是某一场比赛他失利了啊，他给出来的问题很明确，就是为什么在这场比赛里我们球队的阵型这么容易就被穿透了。而我们的 AI Pro 在得到这个问题之后呢，经过了一些思考分析、数据的提取和现场的还原呢，我们给出了一个这个当时的这个阵型图，而且这个阵型图是整场比赛的阵型图，它是随时间轨迹是会变化的啊，包括这种各个阶段的各个时间点的这种阵型图的长宽，然后阵型的高度。

这样的一些空间数据，以及在这个每个阵型的过程中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这种对手的传球或者进攻的组织事件，怎么发生了这种对方的进攻穿透防守阵线的这种持续的数据，包括这种结合这种时空的数据呢其实就会给分析师一个相对完整的洞察，他会知道当问这个问题为什么防守会这么容易被穿透的时候，他会首先拿到这个宏观的结果。其实这个

0: 行看上去并不松散，但是为什么这么容易被穿透？对方的传球到底做对了哪些事情，使得我们这么容易被穿透？我们其实在这个 AI Pro 上呢，就会进一步的去把这些事件结合时空数据呢，进一步帮他去分析。我们就会告诉他啊，在某一时间的某一个典型的进攻案例上，你会看到对方球员通过了什么样的传切，进入到了你的进攻三区，进入了他的进攻三区是直塞是有效的，还是这种中传是有效的，然后还是你的某一个右翼是薄弱的，他非常容易就组织了一个边线的进攻呢，就绕过了你的防线，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其实就会告诉他这个防守的情况，而且这个过程我们会提供所有的证据，就是每一个发生的事件，我们都会把这个具体的这个时间、球员，然后他传切的结果，然后他的这个效率分数都提供出来，而且我们还会做一个，包括2D 的当时的这个视频的切割，让他知道这个事件对应的那10秒发生了什么，还会做一个 3D 的建模重建。当他问了这个问题之后，会自动针对每一个事件会弹出一个 3D 建模，他会在 3D 建模上切换足球场上22个球员的任何一个人的视角，去看到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这样的话，这个教练和分析师就会非常清楚哦，为什么我有一个相对我认为比较合理的防守阵型，针对性的防守阵型，为什么我的防守还是被穿透了？其实我们这个例子举的这个例子是一个教练在问啊，这个教练其实还会特别关注，尽管似乎我的防守是做对了，对方也确实做到了，那是不是因为这个我们明知道这个情况战术上已经是没有失误的，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的能力跟对方的球员能力就是有区别的，所以他还会再深入的询问一些整体球员和球队的这种体能数据和效率数据，比如说某些球员的这种跑动距离呀、冲刺速度啊、守门员的有效拦截数啊，分析包括防守球员的这种防守跑位啊和有效性啊，这些信息其实在我们的 AI Pro 上，我们都会通过这种实时的 tracking data 去采集，我会实时的分析出来某一个球员在某一个组织的瞬间，比如说他传球，他的瞬间的速度到底是提升到了多少，他冲刺了多少秒，然后防守队员又花了多长时间赶到他身边进行有效的组织防守。其实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就使得这个教练呢就特别清楚啊，到底这个本次比赛的失利的原因是什么？是这种战术原因，还是过程中的这种技巧原因，还是一些球队的这种基础的体能问题？所以他会更清楚自己的弱势和强势是什么，在下一场比赛里他就能够做好一个更充分的准备。所以，大概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1: 对，您这个例子还特别的形象哈。就刚才听马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足球比赛也像两军对阵一样，它其实是非常讲究阵法的。而且老祖宗有话嘛，说这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们事前的研究，包括事后的分析都非常的重要。只是在技术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这种 AI 智能体来帮助教练员实现这些非常细节的问题，比如说为什么我的组织阵型都这么严密了，然后还那么容易被穿透，而且针对这个问题，他还可以继续深入去问，那对方究竟做了什么？哈，这个其实就是知己知彼的一个过程。所以刚才马老师您说到的，教练员不断提一个又一个具体的问题，我们的智能体它是及时的，很快就能有反馈和回应的，对吗？而且甚至还有 2D、3D 的那些这个视觉图可以更形象哈。
0: 是的，这些整个的这种反馈过程，对于教练从他发问到拿到所有的结果，就是在这个几十秒之间，他就能拿到这个结果。
1: 是啊，这个非常的高效，所以确实我们也看到，咱们 FIFA AI Pro 它将赛后分析从过去可能我们需要2天的时间，现在缩短到了这个2个小时，甚至有些具体的问题，可能这个10几秒、20几秒就能回应出来。而且这个技术已经向所有48支球队是免费开放的。那我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因为比赛嘛，它总有一些就是我们可能预料不到的一些事情发生啊，再加上比如也有心理战术啊等等，比如今年世界杯又多了这个补水时间啊，还有这种换人的技巧等等，它其实有很多是我们可能意料不到的东西。所以如果从长远来看，那这种技术平权，您觉得是会让足球比赛未来变得更加不可预测，

0: 您怎么看待？
1: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实际上，我们跟国际足联在这个推进这个项目的过程中，我们也有很多这方面的探讨啊。现在目前来讲，一个主流的看法，包括我本人也是秉持这个看法，包括这种专家啊，这个我们很多的这种专业同事可能也是类似的看法。一个主流的看法就是像您所说的，伴随着这种 AI 技术和我们这种数据平权 AI 普惠的这种充分的渗透，我们相信啊，在这种过程中，这种数据的优势，大家知道客观条件啊，知道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环境因素啊，这样的一些信息其实会被逐步的去抹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如您所说，包括这种分析的能力也会逐步的被这种差距拉小。这个情况下可以说在技术平权角度，我们会相信它一定程度上是终结了传统的这种信息差竞争。我们其实把足球博弈从过去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就是丰富经验的教练、丰富经验的球队啊，个人和这个团队之间的博弈，更多的拉到了一个未来的这个人机协同的这种博弈模式。这个我们是相信事实上已经发生了，而且未来在这个角度应该也会越来越深刻。但是我们也意识到，就像您的这个问题未来会怎么去发展，我们其实也意识到这里边有很多的问题是 AI 和技术

0: 教练和分析师通过这种直觉创造力，通过激情，通过基于艺术上的这种判断啊，然后当然通过每一个这种球队背后的他的这个国家力量，对吧？包括他的青训体系啊，包括他的这个少年足球的这种训练和组织形式啊，包括他的这种基础的设施的投入啊，甚至是包括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这个充分的去把这个足球呢当成一个比较重要的载体去开拓交流，这些东西其实都在间接或者各种形式的影响某一场比赛最后的结果。
1: 是
0: 我们发现在这个角度其实是AI 和数据很难去企及的。
1: 嗯，
0: 所以在这个角度呢，我们会认为啊，那么未来的这个足球战术趋势，它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趋同，就是你做的某一个战术，在 AI 的这种加持下，可能在最后对于每个教练和分析师来讲，都觉得不出奇，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呢，最终的这个左右比赛的这种结果，还是更宏大的一些叙事的故事，就是由这种足球的激情，足球的这种背后的这种艺术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然后整个的大家的这个整体素质的提升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 AI 和数据来决定的。
1: 是，打个比方，比如我前两天刚刚看的这场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这个比赛哈，就是上半场就非常的精彩哈，就当时就解说的时候在说，哎呀，这不像上一场英格兰，好像换了一个英格兰球队哈，可能也是因为对墨西哥的时候正好是墨西哥的主场，那加上周围的那些球迷的那些氛围感哈，这个一个环境变了，你对阵的球队变了，你可能就会激发出对方的一些不确定或者是没有预料到的一些表现，所以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哈。对，这也是刚才马老师解释的怎么看待这个问题。那我最后一个问题，现在大家利用这些 AI 技术也好，可能我们的球迷朋友能够实现更好的观感哈，我可以看到更清楚的回放，我知道哦，这个是不是越位了啊？这个裁判员的视角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世界杯上的 AI 技术究竟给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未来它会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吗？
0: 会的。因为就像我们前面说的，联想在我们的 AI 的愿景上，我们是希望能够实现 AI 普惠的。在这个世界杯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技术啊，它只是在世界杯的这个主题上我们做了一个好的结合。
1: 是。
0: 那么这些AI 技术背后的联想的这种丰富的实践啊，这种数据处理的经验，然后我们的这种算法的经验，包括我们把这些技术跟我们的这种日常的普通人的这种生活生产过程中的这些具体的案例结合的能力，这个是联想会持续主动的去推动的。我们会希望说，下面我们会把这样的这些技术呢，跟我们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的生活中随时司空见惯的这些 case 呢去进行整合，帮助我们的每一个人呢提供一个更美好的环境，更美好的这种生活上面的这种体验，包括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能够让我们人类社会、人类世界有更美好的未来。
1: 就是只是它是在世界杯这个场景当中进行应用，但是我们这个技术的成熟，它可以推而广之，可能会在不同的这种场景当中可以实现更广泛的一些应用哈。所以不管怎么样，对，我们在这届世界杯当中哈，可以看到现在 AI 已经不仅仅是实验室里的跑数据这样的概念了，而是真切切地站到了绿茵场上，而且就像马老师说的，通过技术平权，我们在做有价值的事情，背后有我们中国企业的这种技术助力。现在 AI 成为全球顶级赛事的重要力量，那世界杯足球赛呢还在酣畅淋漓的进行当中，也相信这个夏天会给球迷朋友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哈，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也非常感谢马老师今天做客我们的科技新视点，跟我们的朋友介绍了这个技术助力咱们体育赛事背后的一些具体的内容。谢谢马老师做客我们节目，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只一

0: 级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银项目迎来关键进展，朝阳、通州两区为高速公路标准，线路全长约13.6公里。北起现有起点姚家园路，南到京津高速沿线设置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三座互通立交。当前机场二高速仅通至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后，通州亦庄居民可直达顺义与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 与此同时，北京东部多条道路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

熬夜了，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免疫一紊乱，经常会起这种中医叫风团，就一挠一大片，起来了特别痒，然后过一会儿你不理它，就是忍一忍，它自己又消退了这种。所以其实我也有在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包括也在用一些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去看看怎么能够缓解自己的症状。所以就过敏看起来不是大病，但是它痒起来它真要命。所以今儿我们就借着世界过敏疾病日的这样一个

0: 褥、枕头，包括有一些布艺沙发，咱就说床单被褥咱方便洗点，但是咱那布艺沙发您何不能这一礼拜洗一回吧，那也不好洗呀、啊。不瞒您说，就我们家那布艺沙发在我的印象中那都已经多少年没有就拆开洗过，可能就是把这面上稍微擦一擦糊噜糊噜、
1: 嗯、
0: 包括有一些空调的过滤网中特别明显，我和我妈都是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患者，所以每年空调如果我们不是先做了空调清洁再开，如果我们是先开，我和我妈就在家里一个喷嚏一个喷嚏，她流眼泪我打喷嚏。我爸说你们俩干啥呢，唱双簧。

0: 症状之外啊，因为过敏性鼻炎它肯定症状都局限在鼻子嘛，
1: 嗯，
0: 但是过这个，但是如果是感冒了的话，那可能不只是鼻子的问题，它除了上消化道症状，可能会发烧，会有嗓子疼，会有咳痰，会觉得浑身酸软无力，
1: 嗯，
0: 啊，它不会有这种其他的这种这个问题，就它不是只局限于鼻子的。但是如果您只局限于鼻子，觉得鼻子眼睛不舒服，老想眨眼睛，哎，老想去搓它，或者一遇冷风啊、灰尘啊，就是这些有诱因的时候，就容易加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所以是鼻炎还是普通感冒，您在家鉴别的方式很简单，有没有？

0: 铁，
1: 是，所以这在病情里面算是医生比较重视的一个病症。
0: 对，对，他说我哮喘犯了，就很急症的，就之前有个知名的歌手邓丽君
1: 啊，
0: 他当时就是急性哮喘发作，导致了这个不好，所以有很多急性哮喘症过敏，看似就是哎，我就是一个鼻过敏，但是过敏之后如果诱发了急性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喉头水肿，甚至有窒息的风险，所以医生就会问，赶紧测血氧，看血氧高不高，低不低，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会问有没有喘憋，赶紧看有没有喉头水肿的问题，所以我妈说，哎，人家好热情啊，我说这不是热情的问题，是证明当时您的情况不好，
1: 是的。

0: 啊，就鼻唇沟起来的这个地方啊，其实您摁一摁这两边啊，它有通鼻窍、缓解鼻塞、鼻痒啊、流鼻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核心的穴位。所以，当我们去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五官科去看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有一些大夫会采用针灸的方式，他就会扎这两个穴位，叫迎香穴。啊，这个名儿起得很有意思。你看，在鼻子两侧啊，鼻子是干嘛的？闻香味儿的。
1: 闻香。
0: 对，迎香穴啊，就是啊，我们这个穴就保证它是好的，那这个我们能闻到这种香味儿，叫迎香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肺脾气虚才会造成我们说会出现这种过敏性的问题，所以比如说肺腧穴啊，包括足三里。

生活饮食习惯，第一个就是深度的除螨控湿啊，我们要切断这个核心的这个致敏源。就当您发现对这个过敏的时候，您就别再老接触它了，我们要远离过敏源。所以夏季尘螨和霉菌是过敏最大的这个诱因，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做好家居的清洁防护工作。包括之前我还遇到了一个患者，他们家他特别神奇，他说我一回家就拉肚子，一回家就

0: 肌，包括男生啊，敏感肌，夏天护肤要避开哪一些产品呢？
1: 对，这种敏感肌一般我们要坚持叫精简护肤，要温和修护，少用这种比如说有酒精香精明确有防腐剂或者强效美白清洁的啊，它拔干的这种。而且我们这个洗脸之前我的同学跟我说，他说温水洗脸就是最好的，他说你用各种各样的产品洗，而且有的时候他说我之前还会去角质，就感觉哇搓泥儿感觉自己好干净，
0: 是
1: 这种避免的过度去角质。因为他又说，他说我的角质层其实很薄，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刷酸，这种其实在夏季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这种屏障，日常还是要以这种温和的清洁补水保湿修复屏障为主啊。当我们出汗了以后，您也是拿这种湿巾轻柔的去擦，一个是别暴力，另外是也不要用那种含有酒精的去擦脸，然后这个一旦是这个过敏发作的时候，一定要精简的护肤，只做基础的保湿，别再往上呼好多层了，你的脸是真受不了啊。
0: 所以这厚脸皮才是最健康的。
1: 对呀，你说我这脸皮太薄怎么办啊？确实，人家说孟老师你角质层太薄了。
0: 包括我们还要聊聊这个夏天的饮食，
1: 对，
0: 也非常重要。
1: 是的，就是还是吃的，本身这个季节可能一热，大家也不太爱吃饭，就是吃的相对清淡啊。我们说这种少吃这种重油重辣的食物，尤其是这个季节，比如看个球，或者觉得本身就没有胃口，越吃清淡的越没胃口，我就想吃点那种辣的刺激的感觉，刺激味蕾，感觉很刺激，再喝点冰饮料凉啤酒，哇，这个真好吃，
0: 哎呀，
1: 对。但是这种食物容易滋生肺，容易滋生内热的同时啊，这种我们说辛辣的燥邪会伤及我们的肺脏，所以我们日常其实建议您食用的还是一种清润的食物，比如说莲子、冬瓜、百合、山药，这些非常的清润且健脾啊，对于我们的这种体质调节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包括在急性过敏的时候，我们经常中医里边有一个打问号，说发物，说不能吃发物，说您最近急性过敏了。

0: 手肘曲池穴止痒。四，居家护肤避雷，床单被罩最少一月一洗，空调开25到26度，别用强力皂基洗面奶，酒精湿巾，少刷酸去角质。五，日常养护要点，少吃辣、冰饮、海鲜发物，别熬夜，傍晚出门轻微活动，一旦过敏喘不上气，胸闷，马上就医。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央行先后跟进，目前新发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几乎已经难觅踪迹。中国银行为何在这个时候逆势重新上架这一产品呢？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此举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选择，并非市场普遍行为。
1: 近2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正

逝者如斯，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

0: 而不敢为。况且防人之口甚于防川。范祖禹点头叹息，司马康急忙卸车，吕植取来鞍箭搭在马背上，一边细度紧锁，一边嘟囔着：
1: 嘿，秀才，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小，你的脾气却是越来越犟了，我为你牵马同行吧。
0: 司马光苦苦一笑，拍着吕植的肩膀说：植，你留守咱们的独乐园吧，齐里的菜蔬也该食弄了。说罢，在老仆吕植的搀扶下跨上马鞍，拉低帽檐，与范祖禹、司马康驰马奔出了独乐园。洛阳至汴京的六驿站路程，一足快马奔驰一昼夜即可跑完。司马光一行三人，马是烈马，人非劲卒，虽昼夜不歇，足足走了两天两夜，于3月19日午时走进了汴京的南薰门。京都御街已是一派哀悼忧伤，桃、李、梨、杏绿叶簌簌，树荫下已无俏男倩女，带状河面微波清冷，河帘间已无欢声荡舟，两侧妓院酒楼都消失了红灯，回廊里已无琴音笑语。御道上的行人默默走着，似乎都愁重了脚步，忧锁了眉头。司马光的一颗心更加沉重了，他放松马缰，

门前灵幡悬挂，白茫茫一片。一对守丧月班七八十人，披挂黑纱，排列在宫门两侧，吹奏着哀乐。哀乐已显得疲惫失魂。景陵东宫门内殿前宽阔的丹池上，整齐摆着数阶扎制的銮驾鲁帛。两对守灵禁卫分左右排列，由丹池而下，似乎仍在展现着皇帝赵顼昔日的威风。丹池下是20位身披袈裟的佛僧焚香设坛，敲打法器，口诵佛经，超度着亡灵。殿内停放着皇帝赵顼的灵柩，灵柩上空悬挂着一盏青铜油灯，光焰跳跃着，似乎是皇帝赵顼壮心未泯的英灵。灵柩前设漆黑祭案，宽约5尺，长约2丈。祭案中间是一座巨大的铜炉，香烟缭绕，香炉两侧几十支白色粗大蜡烛整齐排列，烛光闪动，照应着祭堂四壁排列有序的挽联挽帐。有王圭写的，有蔡确写的，有张敦写的，有张藻写的。这些白卷上的黑字似乎散发着宰执大臣和朝廷百官各式各样一真一假的哀思。司马光来到景陵东宫门前，已是午后申时三刻，宰执大臣和宗室王公早已哀悼完毕回家去了。现时排列成队低头前行的都是6间9祀的年轻官员，对司马光的到来根本未予理睬。有理睬者几人，或以

他们三人在一家食馆草草就餐之后，便向借月院街深巷一座名叫春官居的驿站走去。春官居驿站是礼部为接待京外五品以上官员进京奏事领旨而开设的，平时也接纳富商大贾。春官居门高墙厚，院深屋多，树木葱茏，环境优雅，且有皇城司禁足门前守护，比市面酒楼安全宁静。这座官办驿馆表面虽森然装务，但门墙之内却与市面酒楼无异，既蓄有官妓数十，又设有赌场数处，且因所住京外官吏多为公款挥霍，极奢极乐之状，高出市面酒楼多倍，只是高墙之外人们显之而已。现时处在国丧期间，管弦歌舞，豪赌豪博是不敢搞了。

我这副老骨头也不值一百两白银啊。郑磊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范祖宇急忙插话：“哎，司兵李大人，实在对不起，不瞒你说，我们这次……”

0: 宋王朝，还原一代名人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9: 在陕西西安市南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内，住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考古学家。

青铜器说起。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是考古工作最为关键的步骤。由于青铜器出土时已经严重的锈蚀，人们必须仔细的清剔，以免意外造成损伤。考古人员用刷子小心翼翼地清扫着每一件器物，同时不能漏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细节。刘家庄一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就需要从这儿找到一些证据。考古学者们无暇欣赏纹饰精美、造型庄重的青铜器，牵动着他们神经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铭文是七个古怪的文字，第一个字应当是墓主人的姓氏，但他早已经不在现代汉字的范畴之内了。但是卢连成他们还是通过原来出土的铭文基本确定了儒家庄一号墓就是俞伯自己的墓葬。那么铭文上提及的俞伯又是谁呢？他在3000年前的西周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青铜器铭文虽然交代了墓主人的姓氏，但是这并不足以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考证。卢连成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挖掘车马坑的时候，他发现马骨头

0: 是被活埋的，在填土的时候马在挣扎，它都向一个地方奔跑，它的腿骨头骨都是在不同方向有着明显挣扎的动态，这就是造成马骨比较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0: 人殉其实是一个大胆的推测，因为西周的资料表明，尤其是到了康昭以后，到穆王阶段，高级贵族的墓葬很少有殉奴的情况，所以考古学者需要新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推论。紧接着，他们在儒家庄一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绑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骨骼扭曲，双手蜷伏在胸前，仿佛在展现生前的痛苦。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殉奴。后来在一号墓中发现了奴隶的骨架有七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中，五具在二层台上。被发掘出来的殉奴越来越多，三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命运凄惨的殉奴们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主人。西周过后的习俗，人殉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也是质疑源自一个难以解果是一大一小并排安置着，看似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这就意味着一号墓的果实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也就是说果实是一次性构筑的。另外上头的夯土层也没有扰乱和被打破的情景，如果夯土有打破的情景，那有可能是俞伯在死后再跟其二次合葬，也就是说这位倪姓女子和俞伯应该是同一次下葬的，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了谜案。卢连成解释说，人不可能同时死，因为很少有两个人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先后去世，在同一个时段一次下葬，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是属于陪死殉葬的性质。儒家庄一号墓贾果氏的倪姓墓主身份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如果这位女子是殉奴的话，在等级森严的西周不可能享有如此高级别的墓葬规格。如果按照先前的推断她是俞伯的正妻，那么这种正妻殉葬的制度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谜团一个接着一个，就在考古学者因为倪姓墓主的身份而饱受困扰时，又有西元清理一号墓时候，他的一脚打破一侧，打破关系就证明两座墓有时代早晚的关系。二号墓晚

0: 同一宗族的其他贵族的墓葬在哪儿？虞国的封国以内，平民的墓葬又在哪儿呢？就在儒家庄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员们又马不停蹄地沿着清江江两岸，沿着冯家园的台地，沿着秦岭北路一些浅山坡和丘陵地带进行勘探和调查。考古队走遍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是勘察工作未见任何成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基本是文王晚期到武王，估计墓葬下葬的年代可能到成王的初年。纸房头虞国墓地在渭水北岸，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庄重雄伟，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竹园沟虞国墓地则退至了渭水南岸，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在西周康昭时期。儒家庄虞伯墓地晚至穆王初年，这时已经是个全然衰败的景象了，而且有逐渐往南方退让的趋势。至此，考古队员已经基本理清了虞国国君的世系。但是这个非姬姓的诸侯国从何处而来？他们在西周王畿内生存了多久？有没有可能找到年代更晚一些的虞国国君墓地呢？于是卢连成重新回到了儒家庄墓地，再一次对墓室进行考证。这时他发现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迹象，当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儒家庄墓地时，发现在二层台地上填埋着花岗岩石块，这些石块也有一些散放在墓主周围，或者是铺垫在尸体的下面。石块多呈椭圆形，大小不等，未经加工，均采自清江河。

0: 物呈现出了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胡志生介绍说，虞国的这个部族怎么来的，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部族的文化是从秦岭以南越过秦岭，到达了秦岭的北路，进入关中西部，秦岭北路也就是现在的宝鸡一带。考古专家在假想他命运的时候，同时也感到了担忧，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发现有关虞国的其他遗迹。那么他消失了吗？
1: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

0: 古虞国之谜。
1: 就在这时，宝鸡市博物馆考古队在儒家庄又发掘出了一个神秘的墓葬。令人惊奇万分的是，墓室内并没有发现棺椁，在墓穴西北角有一个生土台，台上有人骨架一具，尸体的骨骼保存非常好，是个壮年男性。在发掘过程中间，他们发现这个骨骼颈部有皮条缠勒的痕迹，脖子上的皮条经过两三千年腐朽以后留下发灰白的一种痕迹，在颈部的留存是特别的明显。现场观察好像是一具被皮条勒死的尸体放在墓中的夯土之中。这座墓是个三级台阶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从它的墓道来看，等级应当与儒家庄一号墓相似。紧接着考古人员继续向下挖掘，试图找到一些随葬品，但是一直挖到墓底也没有发现任何葬具和器物。于是他们考虑这座墓可能是一座空墓，但是究竟是怎样一个意义呢？他们很费解，而且墓中的骨骼究竟是谁，他怎么会被人勒死埋葬在这里呢？胡志生认为这是个奴隶，因为根本没有任何棺椁，而且这个骨架发掘时候手上、胳膊上、腰间和腿上都有被捆绑的痕迹，被腐朽的藤条、绳索捆绑的那些痕迹还都在，很显然是个捆绑再加上骨架挣扎得很痛苦的样子，显然就是活着把它绑了扔到那个地方就开始填土，因此它绝不会是墓主人。但是卢连成却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三号墓的墓主人身份可能是一代亡国的虞国国君，他在修筑墓葬的时候这个国家仍然是存在的，但是墓葬修成还没有来得及举行隆重的下葬仪式，这个国家出现某种变故，所以这座墓实际上就等于没有按正常情况来使用。古虞国这个西周王畿之内受到册封的诸侯国，其国君为了在周人的荆棘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来附庸畿周的王室家族而生存，并且巩固住自己的地位，但最终还是败于错综复杂的宗族斗争，虞国最终难以逃脱亡国的厄运，最后一代国君屈死在空旷的墓室中，没有任何人陪葬，而虞国的下层族人很有可能穿越秦岭回到了他们祖先的土地上去了。好了，各位听众，神秘的古虞国就为您讲述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4: 全程7.5公里，
3: 却忘了导航搜不到的京郊村落，那里的蜂蜜还保持着蜜蜂最嫩的野花香。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你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陈立全、奔德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 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面完工。
3: 机场二高速南延规划公示。
2: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即将开放，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新居。
3: 自然资源部发布报告，菲律宾意图突破领土边界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
2: 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欧洲如何面对从领导者

0: 低气温是24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魏公，这个天气是否还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呢？
0: 是的，从目前来看啊，10号开始，北京的天气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随着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北京上空这个偏南暖湿气流会明显的加强。另外呢，还有从咱们上游地区，就是从西部有这个高空槽正在逐渐的东移。那么从10号下午开始呢，这两个天气系统这个叠加，可能就会给北京带来一场明显的降雨天气。预计这场降雨呢，可能会持续到12号的上午。降雨呢，当然降雨不会一直在下，它具有间歇性。主要的降雨时段呢，是出现在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另外呢，气温呢倒是变化。

0: 案是什么呢？我们请科普作家寿陀为我们做了介绍。
1: 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的听众朋友来说呢，彩蛋呢就是今年的这些往常。

应的速度啊，有的时候会让反应更快，有的时候会让反应更慢。那么催化剂是现在就是化学工业，不管是生产化学品，还是包括生物医药这些，这些行业里面都是非常核心的啊，这么一个材料。那么关于这些催化剂如何在这个化学过程反应过程当中扮演它的角色，它为什么会催化，对吧？这个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当年上学的时候可能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但是你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解答，就是为什么加了它之后这个反应就会变快了呢？它自己又不参与反应，对不对？它里面到底是什么机理呢？这次的一等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和单原子催化有关的，还有一个研究是和氢键有关的，和水的氢键有关的。这个呢就更基础了，因为它涉及到了我们地球上最重要的一个物质，也是我们身体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物质，就是水。水是这个世界当中性质非常独特的一类物质啊。比如说，水有这个在常压下面，就在我们日常的这种环境里面有三个态，对不对？它有气态、液态，就是液态水；它还有固态，就是冰。而且呢，它是罕见的一种，就是它这个水结了冰之后，冰会飘在水上面。这个和其他的大部分物质不太一样，大部分物质固态的密度要比液态的密度要大很多，它不会，它会沉底，它不会飘上来，飘上来这个变得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这次这个关于

生产的这个体系，它为什么我们要生产现在这些锂电池，而不是另外的一些形式的锂电池？这个和成立学院是他们的团队的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啊，这是一个持续了

0: 的消息，目前台风巴威正在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预报路径仍不确定，可能会在7月10号夜间到11号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在7月11号夜间到12号在浙江福建交界附近沿海登陆，也可能在台湾岛以东洋面北上直接登陆浙江沿海。
1: 那预计巴威呢将从明天开始给我国的东部海域及东南沿海带来大范围的强风雨过程，明天到7月15号华东、华中、华北等地将先会出现强降雨。
0: 那有不少朋友都关心超强台风巴威是不是会直接影响到北京，目前来看呢，北京7月10号到11号的降雨跟台风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是有关系的，但是后期它能否继续北上直接影响到北京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因为台风一旦登陆，不确定性会增加，由于陆地地形复杂，数值模式很难精确地模拟登陆之后台风的摩擦耗散和热力的变化，导致了路径和强度预报有误差，随时间也会迅速地扩大。
0: 那么台风一旦登陆，风雨影响范围扩大，防御台风呢不能只盯着登陆点，台风登陆后外围环流与地形冷空气结合，往往会在远离中心的地区引发极端的暴雨和地质灾害。
1: 那总之台风登陆之后脱离了温暖的洋面，物理结构和外部环境会发生巨变，导致路径和强度的演变变得非常复杂，这也直接决定了北京降水的范围和强度，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那受到减弱后冷涡影响，今天午后北京上空云量逐渐增多，北京市气象台今天早晨九点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今天晚上八点，本市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影响城区的主要时段是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延庆、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等区短时雨强较大，并伴有七级左右阵风和冰雹，请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防雨防雷，强对流发生的时候尽快寻找安全室内场所躲避。
1: 周四到周日京城依旧多雨，周五夜间到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预报，提前安排好双休日的出行计划。
0: 目前呢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由于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
1: 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面完工，机场二高速南延规划进行公示，我们稍后见。
2: 哎呀，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震动频率。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记录北京新闻动态，新闻2026，关注发生在北京的重要新闻。昨天是七七事变纪念日，众多师生家长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重温峥嵘抗战岁月，让爱国情怀在新时代少年心中深深扎根。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6: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首歌，就叫那个大刀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低头上看。
7: 来自湖北仙桃朝阳学校的孩子们真情讲述心中的家国情怀，学生胡一晨现场唱起大刀进行曲，铿锵的旋律回荡在展馆之中，他也许下心愿长大以后参军入伍守护祖国。
8: 我长大想当兵，要保护我们的祖国，不让我们的祖国受到欺负。
7: 同学们在一件件史料、一幅幅画面中读懂英雄，学生周一峰被杨靖宇将军的事迹深深震撼，感叹英雄孤身奋战顶天立地。
9: 杨靖宇的那幅画让我觉得他虽然孤自一人，但他非常的勇敢，他没有退缩。
7: 学生廖卓越更是直言痛恨出卖英雄的叛徒，立下誓言坚决不做叛徒，要像守护母亲一样热爱祖国，忠于祖国。
10: 有叛徒出卖他，我特别讨厌这个叛徒，坚决不当叛徒，知道了要爱国，就像保护母亲一样。
7: 带着孩子前来参观的家长刘立明、万拉表示，如今的孩子成长在幸福安稳的新时代，更应该懂得美好生活来之不易，传承先烈的奋斗精神，心怀感恩，立志报国，未来为国家发展贡献力量。
11: 现在孩子已经上中学了，让他感受一下幸福生活来的挺不容易的，从心底里让他一定要记住，因为有前辈帮我们打下来的精神，我们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生活，为国家做贡献。
12: 青少年必须要传播抗战胜利的意义，所以选择7月7号这一天来到这里，让小孩参观一下，能够想到历史的耻辱，后面奋发图强，为社会为国家做一些贡献。
7: 带队老师傅冉告诉记者，学史明理，学史立志，就是要让孩子们从书本中走进历史现场，真切触摸历史，感悟苦难与荣光，
13: 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现在生活的来之不易，以后才好为中华民族崛起而读书，让他们树立一个伟大的目标，就是我们要从书本走到现实，现实也要回到书本，后期的话可能带他们去南京，去东北，更全面的去了解一下，因为祖国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0: 近日，环二环滨水步道提升工程全面完工，其中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呢，一段玻璃幕墙沉水廊道，有效地将河水与步道分隔，既方便了市民通行，又营造出了一个观赏河水生态的景观。这段河道呢，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大水缸。昨天下午，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前往探访，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报道。
14: 我看到这个大水缸，看到鱼了，就感觉来到水族馆一样。
15: 下午10分，7岁的小朋友麦兜在爸爸孙先生的带领下，隔着玻璃幕墙仔细观察河中的小鱼。孙先生家住附近，当天是特意来看这个新晋网红大鱼缸。
16: 修好了这条道呢之后呢，老百姓既能方便了通行，然后在这个走的过程中还能欣赏到这个自然的风光，小鱼啊，自然生态还是相当不错的。
15: 2024年，市水务局实施完成北护城河滨水步道连通工程。今年3月，水部门又启动这段护城河的提升工程，并于6月底完工。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玉辉介绍了工程建设思路。
17: 我们设计这个玻璃的初衷，就是为了保证这个附近的老百姓或者是下船廊道这个民众可以观景或者是赏水这个功效。另外，从这个安全性方面，设计初衷采用的是3层的钢化夹胶玻璃，它这个玻璃具备抗冲击、耐高温、耐低温，通透性也特别好。
15: 网红大鱼缸出圈后，不少市民担心汛期遇到暴雨会不会导致河水外溢。对此，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积水潭滨水空间提升项目设计负责人蒙世斋表示，
18: 首先水位这块呢，其实在怎么下游几百米处，我们有一个闸来控制这块这个水位，这块这个水位是完全可以通过咱们这个人工手段来控制它的高低，在汛期以及这个雨季的

0: 会漫到这个通道有什么安全上隐患。我们在这个通道里面也设了一个排水沟，即使将来这个水漫到了通道之后，我们也可以就是人工将这个水排走。
1: 北护城河积水潭跨河桥段的成功改造，是北京环二环边水步道提升工程的一个缩影。北京市城市呵护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白伟华介绍，整个提升工程包含积水潭桥、松林闸、德胜门桥北岸、玉亭桥等八处点位，工程体现着水务治理从单一的水利工程向水务为民、水惠民生的治水理念转变，从而来打造水城共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城市景观。
2: 整个项目提升之后呢，使咱们整个环二环的这个滨水步道，让市民呢在这个通行的过程当中呢，有这种更好的体验感和这个幸福感。
3: 机场第二高速的通道姚家岩路到京津高速的道路规划方案近日呢公示，项目横跨朝阳、通州两区，是高速公路的标准线路，全长大约是 13.6 公里，北起现有起点姚家岩路，南到京津高速，沿线设置了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三座互通立交。
4: 那么当前呢，机场二高速只通到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之后呢，通州、亦庄的居民就可以直达顺义和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
3: 那与此同时呢，北京东部多条道路也将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机场二高速，建成之后呢，将疏解姚家园路的压力。京秦高速西延推进征地拆迁，向西延伸 10.8 公里，衔接机场二高速，设置了四座互通立交，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呢，将完善东部的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

0: AI 红绿灯，动态调整信号配时，通行效率显著提升。让我们来听记者陈轩的报道。
1: 提到五棵松，过去不少市民都有过停车难、走路挤的印象。这里坐拥五棵松、万寿路两座地铁站，周边有华西 Live、 万达广场等热门商圈，还有解放军总医院等单位。通勤、就医、消费的人流、车流交织到一起，非机动车停放呈现出潮汐式的无序状态。市民赵先生告诉记者，
2: 原来那地铁口还有这医院口啊，全是车，人都走不过去，就别说骑车了，现在好多了，我把车就直接往这块儿一停，办完事儿一骑车一走，秩序什么的比原来改善了很多。
1: 这样的改观源自对桥下闲置空间的盘活利用。万寿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步华介绍，
3: 我们把五棵松桥下挖潜了4000余平米的桥下空间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组建了一支一巡多能的文明引导员的队伍，对不文明的行为和乱停放的行为进行有序的引导和规范。目前我们整个区域能够有效的停放非机动车能达到6000余辆。
1: 停车资源开源的同时，海淀区还把桥下空间整治和路口疏堵结合起来，逐步打通区域路网堵点。海淀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程小虎说，
4: 今年以来我们完成了辖区内稻香园桥、岳家楼桥、万泉庄桥等58座桥下空间的整治，通过增加掉头车道、左转车道、拓宽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等方式，对14个路口进行了疏堵改造，提升了通行效率，缓解了交通的运行压力。
1: 值得注意的是，科技手段的应用为路口通行注入了智慧大脑。海淀区4道口区域首次将 AI 人工智能大模型实际应用于信号控制，实现了从过去车看灯到如今灯看车的转变。通过13个路口的全域空间数字化和视频感知覆盖， AI 大模型动态调整信号配时，试点区域通行体验明显改善。
5: 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以及安装、标识和设备维护、培训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新规将从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
0: 根据这个规范呢， AED 设备应当覆盖了地铁、校园、商圈、景区等市民朋友高频活动场所，并且应该有醒目的标识。AED 设备应当设置在能够快速取用的距离之内，取用时呢，步行往返的时间不宜超过5分钟。公共场所及居住社区公共区域配置的 AED 应当无偿向公众提供使用服务，即使不能24小时开放使用，也应当公示具体的服务时间。
5: 再来关注厨房灶台起火，明火顺着布满油垢的烟道迅速上窜，几分钟之内呢，就能从一楼烧到楼顶，这是城市消防安全的一大隐患。昨天，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在昌平区组织了一场多种场所油烟道火灾的教学式演练，那从防火和灭火两端展示了一批创新技术手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乐陶的报道。
6: 演练在昌平区中旅科创园举行，模拟某单位职工食堂后厨操作不当引发火灾，明火窜入油烟管道引燃积存油污，火势沿烟道快速向上蔓延。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灭火救援处专业技术干部靳宇雷介绍，此次演练聚焦油烟道火灾，从防火和灭火两方面同步发力。
7: 油烟道火灾具有隐蔽燃烧、蔓延速度快、易形成外立面等立体式燃烧，极易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火灾发展。在防火技术上，我们创新了全流程监管、150度防火阀以及自动喷淋设施3种技术手段。在灭火方面呢，我们创新了穿刺、射流、泡沫灌注、高压细水雾封堵以及灭火机器人的研发等4种手段，来有效快速的处置油烟道火灾。
6: 面对复杂的油烟道火灾，预防是关键。在防火技术展示区，一套油烟自动注水灭火装置引人关注。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讲解员刘宝介绍了他的工作原理。
8: 油烟道自动注水灭火设施，当油烟道发生火灾之后，实现自动灭火，需要提前安装在管道内，接入消防的管网。它主要是由150度防火阀、自动灭火装置和远程操控装置组成。当油烟管道内的温度达到150摄氏度，防火阀动作实现关闭，阻断火势继续蔓延，信号并反馈到消防控制室。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确认火情之后，通过电磁阀远程开启，水流通过管网注入到开发水箱处，实现灭火，防止火势继续的蔓延扩大。
6: 油烟道内部结构复杂，空间狭小，即使有预

0: 预警和自动灭火装置，一旦火势失控，消防员也很难进入烟道内部作业。为此，消防部门研发了油烟道灭火机器人。昌平区消防救援支队讲解员郝建军介绍了这款装备的应用前景。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未来智能消防机器人也在不断迭代升级，后续我们的油烟道灭火机器人将向着小型轻量化、高度集成化的方向发展，以便于适用于各类水平、数值、异形油烟道内部开展灭火救援，精准扑灭明火，阻断火势蔓延的路径，实现人员远距离避险作业。
2: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即将开放。新馆呢，位于原有大熊猫馆的东侧，占地面积达到13000平方米，共建设了4个室内展厅、5间兽舍和5个室外运动场，都符合大熊猫现行的一个饲养规范。目前呢，5只大熊猫已经入住了新居，开始适应环境。
3: 场馆划分为白水流韵、兰溪幽谷、王朗秘境、千峰叠翠四大主题展区，那分别是复刻了甘肃的白水江和四川卧龙、王朗、千佛山的原生山林风貌，还原了大熊猫野外生存的场景。结合大熊猫喜爱攀爬的习性，室内外全部都设置了攀爬栖架，同时呢，配备了戏水池、喷雾设施，在夏季高温的时候能够为大熊猫来营造清凉舒适的环境。
2: 那游览景观呢，也是新馆打造的一个重点。新馆借鉴古典园林的手法和布局，以游廊串联各区域，为游客呢提供舒适的遮阴道路。通过游廊、庭院、竹林、浅丘地形和雨水花园，创造了曲转回环、意韵悠长的游览空间，增加了游览的层次，提升沉浸式的观览体验。
3: 颐和园的荷花呢，已经进入到了盛花期。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今天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今年颐和园重点打造的水榭花岸景观尤为值得关注。岩赏斋、湖面白洋淀红莲竞相绽放，岸边配置了百合、玉簪等花卉，与古建水榭相映成趣。园方还以耕织图西侧的蓬门花径为亮点，设置了生态篱笆，两侧配置了野花群落。同时呢，以岩赏斋为主呢，这个早见塘湖和高调湖为辅，构成了连环的景观背景，引种20多个新优品种的荷花盆栽100多盆，让游客是深度感受到了水榭花岸的荷香景观。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曼宁许可为您梳理今天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今天上午发布了菲律宾南海领土主张的历史法理批判报告。
3: 报告得出结论，菲律宾意图突破一系列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条约所限定的领土边界，将菲律宾领土边界扩张到黄岩岛和南沙群岛的部分岛礁。这种做法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并且明显违背有关领土取得的国际法规则，不具备历史法理基础。菲律宾的非法行径在挑战国际法律秩序的同时，也构成了区域和平稳定与国际秩序维系的重大威胁。
2: 甘肃省陇南市政府新闻办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通报，探昌山体滑坡现场搜救工作结束，这次滑坡共造成21人遇难，7人轻伤，5人没有受伤。
3: 昨天早晨的6点56分左右，甘肃省陇南县的探昌县南河镇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了33人被困。灾害发生之后，当地应急、消防、公安等多个部门组织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上午10点08分，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5.0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
3: 再来关注一下，近日中国银行重新上线了5年期大额存单的消息备受市场关注。那目前整个大额存单市场的状况如何？其他银行是否有跟进的计划？大额存单市场是否迎来了转折？带着这些疑问，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这两天来是走访了多家银行和业内人士，我们来听他的报道。
5: 中国银行手机客户端显示，中行于今年7月上线了一款利率为 1%

0: 号，如果您不补存单，这个大额存单到期自动回您卡里。如果您想要单子，得去柜台再打一个单子，但是如果到期了，您得把单子交回。
1: 一直以来，大额存单都被

0: 商业银行纷纷下架了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随后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先后跟进。目前新发行的5年期大额存单产品几乎已经难觅踪迹，中国银行为何在这个时候逆势重新上架这一产品呢？对此，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认为，此举更多的是一种个性化选择，并非市场普遍行为。
1: 近两年来，包括国有大行、股份行在内的多家银行纷纷压降了中长期限的大额存单。5年期的大额存单啊，更是一度在市场上非常罕见。我认为大行重启5年期存单是部分银行个性化的选择。
0: 常年深耕市场一线的华夏银行北京分行客户经理朱俊伟介绍，大额存单一直备受市场青睐。
2: 一般来说，就是年龄偏大一些的客户更倾向于喜欢买这个大额存单。但是呢，现在来看的话呢，现在做储蓄这种配置的其实年轻人也不少，他们可能更倾向于就是要配置一些资产保值的，而不是说只是把这个钱投资在风险更高的比如说基金股票市场里边。那所以呢，就是可能也是为了就是响应这个客户的需求吧，在经营上面和这个客户需求上面去寻找这个平衡点。
0: 中行推出5年期大额存单之后，其他银行是否会跟进呢？记者致电中国工商银行客服热线，客服人员表示，目前只有最长3年期的大额存单在售。
3: 对，目前我看了一下，最新的话还没有出来5年。

0: 据航班管家最近几天的票价监测，暑运期间的平均经比去年同期和2019年同期都要低，七月低到200元起，南昌和西安等多个省会城市的机票价格也都在300元以内。
1: 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您将会听到的是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欧洲如何面对从领导者变成交易者的美国呢？我们稍后见。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4: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5: 怎么联系？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6: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7: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6: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7: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6: 那打完老虎呢？
7: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6: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7: 活动详询店内。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

0: 冯德莱恩也将参加本
1: 开前呢，北约发表声明，概述了将要讨论的关键议题，其中就包括了国防投资、国防工业以及北约内部对乌克兰的持续支持。
0: 关于这次峰会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明确表示，如果不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邀请，他根本不会出席，他的出席更多是出于个人交情，而非对北约机制的认同。他只是给埃尔多安面子，并直言对北约非常失望，称美北关系荒谬且不互惠。
1: 特朗普对美国和北约共同安全框架不屑一顾，美国似乎呢也要从领导者变成交易者。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的角色要如何定义呢？就此我们记者也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来听他的看法。
2: 美国呢，从领导者变成交易者，其实这个更确切的表述应该是这样，就是他从全球的角度来说，他从一个霸权的维护者转向了一个私利的维护者。那么在北约内部呢，美国原来是北约的重要或者说主要成员，他现在呢就变成了一个北约内部的一个搅局者，一个麻烦制造者，或者说叫规则破坏者。美国呢一直，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他们一直认为美国在北约内部原来一直都是这个所谓的奉献者啊，承担了所有的防务的主要的责任，但是呢这个没有得到北约其他成员给美国有什么回报，所以呢现在他要从奉献者变成一个索取者，要把原来失去的这些便宜再重新的赚回来。所以现在呢这个特朗普政府他的要求非常的直接，甚至于他的行为也是可以预期的，就是不讲道义，不讲原则，只看能够得到回报的这个程度。或者说更确切的来说，美国从北约的整体的架构的一个稳定维护者变成了一个推动北约变得不稳定的这样一个这个破坏者。北约原来建立的时候呢，是为了应对外部的威胁，但是现在北约的其他成员国越来越多的发现美国也成为了北约的威胁之一，这是跟以往完全不同的一种表现。
0: 那距离去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北约峰会呢，已经超过了一年。一年来，美国与欧洲在格陵兰岛军费开支、撤军、美伊冲突与俄乌冲突等问题上多次展开了激烈交锋，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考验。特朗普表示呢，不需要欧洲的钱，只需要忠诚。特朗普将联盟关系从共同安全契约异化为对美国的个人效忠。跨大西洋联盟的根基是不是正在瓦解呢？美欧关系又会如何后续发展？让我们继续来听刘卫东。

但是同时呢，欧洲也开始追求一种实质的独立性。原来呢，一直是要独立，但是这种独立呢，动力不足。现在特朗普政府任内啊，欧洲的追求独立的这种动力也不断的提升。同时，欧洲也期待美国能够尽快的更换政府，就是不管是民主党政府，甚至于共和党政府，只要不是特朗普，那么欧洲就认为美国还会，至少一定程度上会回归到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其实这种期待是不是？

0: 在此刻温柔落幕。2006年德国世界杯，21岁的他身披17号战袍，青涩灵动，踩着单车闯荡赛场，跟随葡萄牙黄金一代展露锋芒，出场世界大赛的荣光。彼时的少年眼里满是锋芒，无人知晓他会用20年坚守书写足坛独一无二的传奇。此后的每一届世界杯都是一场孤勇的奔赴。2010年南非黄金一代谢幕，年轻的 C 罗独自扛起国家队大旗，孤军奋战，独木难支。2014年巴西，伤病缠身的他拼到最后一刻，绝杀进球依旧没能挽救球队，遗憾止步小组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是他生涯最惊艳的篇章，面对强敌上演惊天帽子戏法，任意球划破夜空，以一己之力绝境救主，成为无数球迷心中永恒的经典。2022年卡塔尔，他带着争议与坚守前行，背影落寞却从未退缩。2026美加墨世界杯，41岁的他再度站上最高赛场，成为足坛唯一连续6届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不再追风疾跑，不再全场爆冲，但是每一次争抢，每一次卡位，每一次站位，都是老将最后的倔强。这一场伊比利亚德比，没有惊天逆转，没有英雄绝杀，只有最真实的竞技体育轮回。岁月终究抵不过时光，高强度的淘汰赛中， C 罗拼尽全力却难阻球队落败。有人说他没能等到大力神杯圆满结局，但20年不离不弃，从青涩少年到足坛老兵，他早已超越胜负本身。世界杯从不缺冠军，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连续6届征战以极致自律对抗岁月的 C 罗。绿茵场上的青春终有尽头，但是传奇永不落幕。再见世界杯 C 罗，20年逐梦无悔，这段滚烫的绿茵岁月将会永远被足坛和我们铭记。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

0: 及市场对通胀压力的重新定价，提振了美元走势。那此次袭击发生的节点颇为敏感，目前美伊会谈正值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期间暂停。那卡塔尔方面表示，会谈将在葬礼结束后恢复。那伊朗外交部长阿巴斯·阿拉格奇周二是警告称，如果威胁持续下去，那最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谈判将不会开始。伊朗总统则将前往伊拉克参加定于周三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的葬礼游行。那总的来说，此次事件是中东紧张局势的又一次升级。但在经济基本层面，市场正在密切评估美联储未来政策路径真正的影响。那当前美元指数在101关口附近盘整，市场正在等待更多的信号，尤其是本周即将公布的美联储6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以此来判断美联储对通胀和增长的最终态度。那美元的后市将是在地缘风险溢价与政策预期博弈的间进行平衡。那短期来看，避险情绪稍占上风，但中期走势将取决于冲突是否会实质性的改变美国经济和利率的前景。主持人。
1: 好，秦刚再来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排价情况。
0: 当前美元对人民币6.8008，欧元对人民币7.7559，英镑对人民币9.0728，加元对人民币4.8023，澳元对人民币4.7044。
1: 好的，感谢秦刚的点评，再见。
2: 好，以上分析只代表机构和个人观点，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3: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1: 节目最后呢，再来提醒您一下近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曼宁、许可，责任编辑贾萌、刘芳、曼宁，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见外观察。
1: 稍后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0: 样的青菜啊，便宜来，
1: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0: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2: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3: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2: 有人用它量人情。
4: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2: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1: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2: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心正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6: 北京的声音。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依然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余环，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猫和狗一样，都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宠物之一。猫与人类相伴已有近7000年的历史。尽管它们被认为是非常独立，而且不太喜欢和人亲近的动物，但是猫仍然是世界范围内最受欢迎的宠物之一。孤傲的猫经常对人爱搭不理，为什么人们还是那么喜欢猫呢？明明猫高冷又傲娇，为什么还是忍不住吸两口呢？无论是刷短视频时停不下来的猫咪视频，还是身边人扎堆养猫的热潮，都在印证一个现象，那就是人类对猫咪的痴迷早已超越了普通的养宠，成了一种普遍的情感需求。其实这种痴迷并非偶然现象，而是生物学、心理学与行为学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猫如何从功能性动物演变为文化符号，完成一场跨越文明的温柔统治呢？一只小猫如何能够在人类的互联网上混得风生水起呢？从埃及神奇到现代喵主，从捕鼠工具到心灵伴侣，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一书，从历史、文化、社会心理学多个维度来揭秘猫如何完成一场跨越千年兵不血刃的征服。可以说这本书是爱猫人士的终极自我修养之书。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和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被偏爱的总是猫。本期节目是7月3号编辑部的故事视频直播节目的广播精编版，同时也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

0: 开始之前啊，我也专门查了一下哈，今年的年初啊，有一个2025年的中国宠物状况的一个白皮书啊，大概梳理了中国的这个宠物的饲养状况、宠物的数量。那么目前在中国的家庭当中，已经登记的有据可查的宠物猫的数量是多少呢？啊，各位朋友猜一猜啊，有多少？真的不少哈，达到了7268万只。但这个呢，仅仅是登记的，还有大量的宠物猫，比如流浪猫啊，没有在登记的范围之内。那么有一些宠物的主人呢，可能自己家里面养的猫没有进行登记啊，一直在家里面养着，可能没有纳入到这个统计范围。所以说，这个宠物猫和狗啊，它这个数量啊，要比目前已经确定下来的数量还要多啊。而且我听说还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中国目前这个宠物的数量，忘了从哪年开始了哈，已经超过了这个婴儿孩子的数量了，是吗？
1: 是啊，目前我们在册的这猫加狗就1亿多，然后超过了4岁以下孩子的数量了。
0: 现在是猫多还是狗多呀？
1: 现在还是狗多，但是这几年养猫的趋势越来越上升啊，就是猫的增量比狗多。
0: 为什么猫的这个增量会变多？原因在于哪里？那为什么现在很多城市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养一只猫呢？
1: 那么我在书当中举了几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城市里面大部分都是打工人，是吧，生活工作排得比较满，但是狗呢，你每天都得遛，这个不管刮风下雨下雪或者你再累啊，都要遛狗，这个对于很多打工人来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负担。还有呢，就是这个狗，如果你养一个大型犬啊，有

0: 宠物犬啊，体重也很大，
1: 是
0: 100多斤呢，是寻常。
1: 各个因素都导致现在都市人啊养狗这个压力会相对大很多，养猫话相对就轻松了。你像有一些长毛狗，你还得定期送它去专业的这个给狗洗澡的地方，
0: 嗯，
1: 去洗狗。这猫呢，一般
0: 给猫洗，给狗洗澡。
1: 对，
0: 对
1: 这个猫一般它。

0: 很多年轻朋友还更喜欢养猫呢、嗯、
1: 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打工人一般没有太多的能量，上了一天班、
0: 啊、
1: 回家我就想、窝沙发上歇会儿、玩会儿手机啊、看会儿电视啊、听会儿音乐，我就喜欢

0: 么死气沉沉，
1: 嗯，
0: 会给家里面增添一些动静。为什么一个人住的越来越久啊？有些人可能觉得一个人都睡不着觉啊，晚上会害怕。家里有个活物呢，就会相当于是给自己壮壮胆儿啊，比如晚上抱着小猫睡觉，热乎乎的，也算是一个陪伴。
1: 嗯，
0: 那么还有的呢，就是说这个小猫这种东西呢，它有一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猫的脸和小娃娃长得特别像。
1: 哦，这个怎么讲？
0: 嗯，就是小娃娃的特征呢，小婴儿，
1: 就是孩子，婴儿是吧？
0: 婴儿圆脸大眼睛，肉嘟嘟的，胖乎乎的，还会发出一些这个类似于猫叫的声音。猫有时候说话也有点类似婴儿牙牙学语的那个样子，所以很多人现在家里没有小孩子，那么猫就相当于是代替了小孩子这个角色。啊，就像很多我认识的朋友都会养猫，然后说这个猫是我们家儿子，我们家闺女。
1: 哦，对对对。

0: 把我的猎物分给你吃。他们就没有养成那种跟同伴合作的习惯，
1: 嗯，
0: 就更别说跨物种合作了。
1: 就是在这个猫科动物当中，只有狮子是这个集体性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哈。
0: 对。
1: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猫科动物，比如说虎、老虎哈、啊，豹子里面的其他的豹子啊，比如说像雪豹哈、啊、这样的豹、嗯，通常都是独来独往。
0: 对。
1: 哦，嗯，
0: 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就
1: 啊、嗯、没有必要，
0: 就像自然界这些集体打猎的动物，比如说狼。猎狗，猎狗是力量很强、嗯、但是这速度跟不上。狼是比较典型的啊，集体打猎。
1: 像猎狗哈，在这个非洲大草原的、嗯、非洲大草原上称为这个肛肠科主任。
0: 啊、嗯、就咱们说句题外话啊，猎狗其实跟猫的关系更近，其实它不是狗啊。
1: 嗯，
0: 这个它们往上数都是食肉目动物。食肉目动物有两大家族，
1: 嗯，
0: 一个叫犬型下目，一个叫猫型下目，
1: 嗯，
0: 猎狗就属于猫型下目的。
1: 哦，所以它跟猫的血缘关系更近。
0: 对，虽然其实也很远、嗯、但是比狗要近得多。
1: 哦，
0: 啊，像这个狗啊、熊啊，指那个还有这个鼬科动物啊，这些都是犬型下目的、
1: 嗯、那么它既然具有独来独往的特点，那就是说了它的独，
0: 嗯，
1: 那猫的这个懒啊和人的这种年轻人的懒又有什么样的呼应？
0: 嗯，就比如说猫科动物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基本所有的猫科动物啊，别管是什么狮子、老虎啊、豹子或者是家猫，它们都需要睡很长很长时间。在野外的这个狮子、老虎，甚至是一周吃一次饭，然后其他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家猫如果养猫的话，也会发现啊，这个家猫的睡眠时间也非常长。
1: 嗯
0: 啊，因为这些猫科动物它们捕猎能力很强啊，背后就意味着它们耗能非常大，它们需要在捕猎的时候有一个满状态的爆发力。所以说，平时大部分时候不捕猎的时候，有很长很长时间来用来休息。

0: 时期，也就是10000年前左右，我们就有驯化狗的痕迹了。关于这个纪录片也有啊，电影也有，比如说有个电影叫这个阿尔法狗，法国也拍过纪录片啊，世界上第一只狗，那么都是讲人类如何驯化了狼啊，慢慢的变成狗，所以这个狗它是在打猎的时候就很有用，它可以帮人追击猎物啊，可以闻到猎物的味道，它们跟人配合的非常非常早啊，甚至有可能它是最早跟人类配合的动物。
1: 哦，那时间就得追溯到10000000年之前左右。
0: 对，
1: 猫呢？
0: 猫它是需要在农耕文明出现之后，它才会进入到人类的家庭，就是人类要定下来学会种地。那么最早的时候呢，就是目前可考的是古埃及地区啊，古埃及有这个是世界上最早的一个国家，它有大片的农田，有农田呢，它就得有粮仓，有粮仓它就会招老鼠，招老鼠之后呢，就会把猫吸引过来，在他们的粮仓附近抓老鼠，所以古埃及人是第一个接纳猫的这么一个国家，古埃及也大量的养猫，那他们也特别。

0: 耳朵朝你的方向转，但是脸不转过去，啊，他是知道的，但是他是不想理你，他只是不想理你而已，因为他觉得，首先我不需要那么多的亲密互动，啊，你叫我就知道了啊，没事儿的话就不要叫我，你要是有事儿，比如说给我吃的啊，或者是那个其他怎么着，给我买玩具了，那我可以考虑过去一下。
1: 所以猫一般都是说，我需要找主人了，我可以主动去找。一般我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没有那些需求的时候，你也不要来烦我，
0: 对
1: 啊，我也不会去找你。
0: 对，因为他们作为一个顶尖的捕猎动物，他平时是需要大量的休息，这样的话，他打猎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强的爆发力。他们的这个硬件已经够强了，比如这个猫，它有能爬树啊，跳得也高，它还有能伸缩的爪子，跑得也快。就等于各方面他都顶配了，不需要跟其他的这个同伴配合打猎，我也没必要跟你搞好关系，对吧？因为我不靠你。
1: 猫有的时候会做出一些让人很迷惑的行为，比如说半夜突然会跑酷，从这跑到那儿，从那儿跑到那儿，然后这种行为是突然之间发生的，没有什么预兆，然后就开始上蹿下跳来回跑，然后跑一下之后又没事了，静如处子一般那样待着了。是吧，这个是不是也是和猫自己的这个天性有关系？
0: 是因为猫在自然界啊，它是一个比较小的动物，比较小的动物就意味着自然界比它强大的太多了，所以它一有风吹草动，脑子还没反应过来，它身体就先行动了。就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做过一个实验，把一根黄瓜放到猫屁股后面，然后猫一看见黄瓜蹭一下就窜出去了，有人就推测可能这个黄瓜它跟蛇比较像，所以说他在没看清的情况之下先窜出去，所以这是一个保命的机制。
1: 还有啊，猫特别喜欢待在一些很狭小的空间里面，它甚至能够在很窄的地方就能够挤进去。
0: 是，
1: 猫又特别喜欢待到一些箱子呀、纸壳里面哈。比如说如果大家家里养猫的话，你要出差啊，你要收拾行李，你可能突然发现行李箱只收拾好了一半，猫就跑到行李箱里面去了，这个是它的一种祖上传下来的特点，是吗？
0: 对，就是不光是猫啊，这个有人做过实验，把大纸箱放到这个老虎的动物园，老虎的笼子里啊，老虎也会钻纸箱。
1: 为什么？
0: 因为对于猫科动物来说，它们啊，首先它们把所有的技能点啊都点在捕猎上面了，但是呢，同时它防御力又比较差。就比如说野生的猫，它如果过来什么大牛大马，可能很容易就给它踩死了。它们需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小猫的话呢，它就会钻到一个差不多正好合适的一个洞里面，平时就躲在里面，这个对于它们来说是最安全的一个状态。老虎其实它小时候也是会躲在尽量的这种树洞山洞呀这样的地方，所以这个就等于是啊给它自己营造了一个安全状态。其实不光是猫这样啊，就大部分动物其实都很喜欢，只不过猫相比于它们来说更有条件钻这些地方，因为猫的关节不一样啊，猫的关节很柔软，它们身体能够折成各种各样的形状，
1: 对，
0: 所以说它们有资格钻。畜牧业的专家就发现了啊，有一个美国比较著名的畜牧业专家叫天宝葛兰丁啊，他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就发现这个牛被一个木质的机器啊两个大板子夹住之后，这个牛就变得安静了很多，就相当于是它被拥抱了。因为是自闭症，他排斥跟人接触，他就也造了一个这样的机器啊，就没事的话就把自就让这个机器来抱抱自己。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告诉大家，就哪怕这个人他很独啊，其实他也是需要一个啊类似于拥抱的感觉，给自己带来一个安全感。
1: 但是猫还有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它需要的那个狭窄的空间哈，我们会发现猫可能会你在家里面，它会躲到一个小缝里啊，躲到你的衣柜里面啊，躲到你的箱子的那个犄角旮旯里面都是可以的，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封闭的空间。但是如果出现一个半封闭的空间，你在书里面讲到，甚至就是一个你用笔或者用纸弄的一个方块，那个方块四周都没有空间的，但是它也愿意待在里面，但这个空间并不是完整的一个封闭的空间呢、
0: 这就说就动物的智商其实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高
1: 啊。
0: 就比如说我们举另一个例子，鸽子，那它搭窝的时候有时候甚至就是拿三根树枝摆个三角形，然后就把蛋下在中间，就是他们会认为啊，这个差不多啊，就相当于是完整的东西了。
1: 猫还有一些很迷惑的行为啊，您在这本书里面讲到有一节叫做奇奇怪怪可可爱爱，是吧？
0: 对，
1: 我们说狗，尤其是以这个哈士奇为代表的啊，特别喜欢拆家，对吧？哈士奇有的时候有些柯基啊也很喜欢拆家啊，那么但这是狗自己本身的特点哈、猫虽然不拆家，但是猫会有一些很奇怪的行为，比如说 用一些杯子放在桌子上面，它就要巴拉巴拉巴拉啪掉地碎了，哎，它若无其事的走过去了。啊，一些什么东西它总要上去碰一碰啊，摸一摸，嗅一嗅，闻一闻。所以有这么一句话叫好奇害死猫，是吧？
0: 对。
1: 那么猫这样一种这样的行为，包括像它突然跑酷这种带有神经质的这个行为，你其实也是和猫的这个这种猫科动物的本性有关系吗？
0: 就刚才我们说它突然跑酷，有的原因可能是它突然风吹草动把它吓到了。
1: 哦。
0: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这是作为捕猎的一个练习，它们平时睡的时间很长，然后睡醒了之后呢就有精神了，有精神就办几件事啊，一个是去打猎，如果周围没有猎物怎么办呢？那就练习打猎，就像我们说的人练拳啊，拳不离手，曲不离口，所以他们会用爪子去扒拉各种东西，判断啊这个东西是不是猎物。就比如很多猫喜欢逗猫棒嘛，上面有个羽毛，就是一个类似猎物的东西。还有一些小猫会抓猫妈妈的尾巴，还有呢就是它会扒拉屋子里面的各种东西，什么扫地机器人啊，什么水杯啊，啊来判断这些是不是能玩的东西啊。其实动物的这个玩耍有很大一部分就是打猎训练。
1: 那么这些行为很多养猫的朋友应该说有很深的印象哈，因为有的时候猫虽然不会像狗那样具有如此强的破坏力拆家，但是它这种巴拉巴拉巴拉东西的行为的确可能会造成一点点这样物品上的这样的损失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那么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猫的特性，那么下面呢我们从这种历史文化的角度也跟大家分析一下。
0: 中国的这个猫科动物其实不是很多，就是尤其是家猫进入中国比较晚啊，所以说我们十二属相为什么没有猫，就是因为十二属相最早的都是我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动物嘛，猫它来得晚。但是我们中国古代其实也有类似家猫的东西，我们在这个仰韶文化时期呢就发现了猫的骨头，猫的下颌骨，这个我在书里面也提到了，因为猫很小，它的这个骨头也很细，很难保存，所以说找着这几个很不容易了。通过这个骨头是能够研究出来它生前吃什么的，发现这个猫它生前吃了大量的小米，它又是发现在这个仰韶文化的遗址这儿的。所以您觉得这个是不是家养的猫？
1: 不是吧，
0: 这个
1: 我猜的啊，
0: 不能确定啊，因为它有可能是偷吃人的食物，
1: 对
0: 啊，也有可能是捡人吃剩的食物啊，也有可能是它吃了大量吃小米的老鼠啊，
1: 它
0: 把老鼠肚子里的东西一并吞下去了。那么后来进一步研究呢，就发现这个是野生的豹猫
1: 哦，
0: 这个并不是我们现在的家猫，这个是一种野生的叫豹猫
1: 啊，就是从它这个骨头能够判断出来。
0: 对，开始不知道，就这几年。由于这个 DNA 技术发达了，所以说我们验 DNA 知道原来啊它是豹猫。
1: 其实也就是说在仰韶时期，从我们这个中国哈，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所生活的人类就已经和猫有缘分了。
0: 对，就虽然跟不是我们现在的家猫。
1: 对。
0: 那么我们看这个东周时期，这是一个类似于猫爪形状的饰品啊，但是它也这个饰品上也没标它到底是什么动物。你要说它是老虎是熊什么的也都说得过去，这就作为一个疑似于猫爪的动物
1: 啊，对，那个可可爱的嘛，那个小爪子啊，
0: 诗经当中也提到了猫，但是明显是说这个猫是作为一个被捕猎的对象，贵族出去打猎打到了多少只老虎啊，多少只鹿，多少只猫啊，那么对，他们提到了有一句叫有猫有虎，明显这个猫是一种被捕猎的野生动物
1: 啊。
0: 马王堆汉墓的这个猫纹漆牌，这个很著名了，去过马王堆博物馆的都看过啊，上面画着一个类似于猫的动物，还写着三个字叫君姓石啊。但是我们依旧不能完全判定这就是一只猫啊，因为这个盘子上也没刻说这就是一只猫，只不过看着确实是。那么同理，这个磨嘴子汉墓出土的木猫也是这样啊，看着形状是一只猫，
1: 但是只是看着形状像，
0: 对，
1: 没有办法确定一定是猫，
0: 对。
1: 但是基本上猫科动物，是可以确定的，
0: 对，差不多。
1: 至于说是猫科动物的哪一类，这不好说。
0: 是豹猫的可能性比较大。那时候中国人啊，主要就是有时候家附近会出现一些捕鼠的猫科动物啊，主要就是豹猫。
1: 所以那个时候人类养猫主要的目的还是要防止鼠害。
0: 而且那时候其实也不能叫养猫啊，因为那时候人们说迎犁捕鼠，就是欢迎的迎。啊，会在某些在田间地头放一些食物来吸引这个狸猫过来。这个狸字其实是一个很模糊的字儿，它到底代表什么动物呢？有的说是狐狸啊，它也能代表；有的说是野猫也能代表，甚至是一些传说中的动物啊也能代表。 那是所以说我们这个不太能够确定这个狸到底是什么啊，应该还是野生的猫科动物。
1: 哎，对，
0: 都是宋朝的，画的非常清晰啊，跟现在的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两个小孩子，其中一个人拿着一个逗猫棒，我们看逗猫棒上还有一个羽毛
1: 啊，这是宋代的逗猫棒。
0: 这个另外一个是这个猴抱着一只猫。在这儿插一句，就很多人说我们中国画重神啊不重形，其实说的有点偏颇啊，我们只是画人是那个样子，
1: 嗯，
0: 但是中国古代人画动物画的是非常细的，我们都可以在这画当中看到这个毛都是一根一根画上去的。因为宋朝的时候是宋朝是一个文人非常有地位的朝代嘛，
1: 嗯，
0: 所以宋朝出现了很多画的这个动物的图，其中也有这个猫的图。
1: 哎，这里再多问你一句哈，我记得宋代的时候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行业，
0: 对，
1: 宋代因为商业非常的繁荣，
0: 是，
1: 尤其是在东京汴梁还有临安这些大城市当中，包括洛阳哈，商业特别的繁荣，于是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行当，就有专门是卖宠物用品的啊，卖猫粮的，然后有这种猫的这种买卖，
0: 对
1: 啊，这种行业也是有的。
0: 是，我在这本书里提到了，还有那时候还有给宠物做美容的
1: 哦，
0: 那有个词儿叫改猫犬，给它换发型之类的。
1: 就是我记得您在书里面好像也提到过，
0: 对，
1: 就是当时啊，这个买猫不叫买猫，叫聘猫，对吧？聘就是招聘的聘。这个聘猫它用的购买的东西好像还有一些讲究还是说法。
0: 对，一般来说不叫买猫啊，叫聘猫，就是我们现在有些方言的词儿叫聘闺女。
1: 哦，
0: 还有的一个就是纳猫啊，就是纳妾的纳，那就相当于是把这个猫当做家里的一口人
1: 啊，就是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把猫当成家庭成员了。
0: 对，那时候呢就需要一个特别的文书，这个有时候呢可能不用钱啊，用盐啊或者用一些小鱼儿啊，来换这个猫。
3: 昨夜雨疏，啊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秋。
4: 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传承当中，猫又扮演着哪些角色，还有着哪些故事呢？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到嘉宾和各位朋友来介绍，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你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如果您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北京。

0: 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郑雷。今天回家看看啊，
1: 欢迎磊叔回家。
0: 回家看看，
1: 欢迎磊叔周周回家，下周还能看见你不？
0: 再说，
1: 太不给面子了。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0: 那前面这套话术如何关注我们的互动话题来着？
1: 还是我来哈。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今天我们聊天室呢也是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应该说磊叔是久违了，对于咱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如果您想看看磊叔，咱们可以在聊天室的右上角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当然现在在世界

0: 激烈了，
1: 跌宕起伏，动人心魄。
0: 晚上不知道磊叔有没有看球？
1: 没看，我这上早班的人真坚持不了。
0: 哎，昨天是阿根廷对阵埃及，是半夜12点钟准时开踢。我就说我也不困，我稍微看会儿吧。看了没一会儿，我发现埃及队就率先打进了一个球，
1: 而且领先2个球。
0: 关键是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更睡不着了。我说我得再看看。后来一看到梅西第一个点球罚丢了，我就愤而睡觉了。但是今天早上一起来发现是3-2，阿根廷绝地反杀。我们今天要和大家无奖竞猜的这两支球队呢，是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您觉得谁能晋级呢？也欢迎大家在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投出您宝贵的一票。
1: 但是得过两天比赛吧，
0: 明天、
1: 对，因为他现在经过一个短暂的休赛期嘛。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什么呢？现在暑期了，我们今天头条新闻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啊，每

0: 京啊，经常有人对这个一日游或者是在北京的游览呢、啊，心里没有概念，老想故宫都逛了怎么样啊？
1: 哎，
0: 我们就哈哈一乐吧。然后我们今天呢，就请大家给我们来北京旅游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自己啊，
1: 嗯，
0: 哎，出一个北京一日游的这样一个规划。哎，咱们这一天是只去一个地儿呢，还是能顺道去个别的地儿呢？怎么安排这一天的啊？吃住行游购娱。
1: 哎，如果我来设计北京一日游，您可以给咱们的外地游客，包括给咱们的聊天室里的好朋友们设计一条路线。
0: 哎，
1: 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听听 FM 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分享分享哈。
0: 对，包括咱们到饭点了在哪儿吃啊？那咱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第一条说的就是暑期旅游旺季，咱北京位列全国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天南海北的游客纷至沓来，感受咱们古都风韵和时尚潮流交融的北京魅力啊！
1: 没错，
0: 咱们地铁八号线特有名啊，就跟咱们五路车似的，它从南到北串起了多个旅游地标。那车厢里，你听吧，各地口音的游客有不少。
1: 嗯，
0: 你比如说在

0: 我老字号出的。
1: 那你看，一般从王府井或者是前门出来，基本上就是这个老字号的。
0: 有的时候还得排排队。
1: 对他们就说呢，准备去逛吃一下午，然后晚上去水立方看个演唱会。真是北京的演出资源也分丰富，来玩的时候呢，顺便看个演唱会、看个演出也不错的啊。
0: 嗯、
1: 还有很多游客呢，追求这沉浸式体验，而且有花样啊。带着孩子来北京旅游的河北游客张先生，把这个天安门广场作为游览的首站，说什么呀？跟着课本游北京，那一定得到天安门广场看看，
0: 必去。
1: 哎，一家人啊，提前预约观看了这个升旗仪式，留下了全家福的合影。原来呀、啊，就是一年级下册有这么课文中的一段话，这个课文叫《我多想去看看》。这段话的描述是什么呢？
0: 啊，
1: 遥远的北京城有一座雄伟的天安门，啊，这个广场上的升旗仪式非常壮观。
0: 这就是人张先生说的跟着课本游北京。
1: 但张先生是河北的呀，怎么说遥远的北京城啊？这么近那么美。
0: 哎，周末来我们河北。
1: 是
0: 你要说到跟着课本游览的话，其实像我们河北博物院的镇馆之宝叫做

0: 高兴啊，因为在夏日有各种互动凉快的
1: 啊
0: 跟着乐队还有很多外国游客啊也在这玩。另外呢，曾经我很担心这个环球影城开了之后欢乐谷的生意会不会变差，后来我发现欢乐谷的生意变得越来越好了、啊、
1: 哎，你有没有看前一段咱们的同事还去欢乐谷做了一场 Deep Life 直播，
0: 大眼睛那天是就是袁硕他们
1: 和张博
0: 哎晚上去的啊，那个大眼睛是摩天轮，这个睛就是咱北京的睛啊，游客在可上面啊看咱北京的夜景、
1: 嗯、
0: 还有这摩天轮脚下与银河广场看演出品美食。这个夏天咱京城主题乐园矩阵是强势升级，以游乐加商业加演艺的复合业态给大家打造全天候的狂欢地标。
1: 这么多地标总有一款适合您呢。
0: 对，那现在数据显示啊，从机票火车票暑期预订来看呢，北京成为了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热门景区包括我们的环球度假区呀、八达岭长城、北京野生动物园、北京欢乐谷等等，那各个平台民宿平台啊发布的暑期研学游亲子游红色游细分榜单上，北京也均排名榜首、特别建议大家打卡一下我们的红色游线路。现在我们各区文旅纷纷推出了自己本地的就这个区的旅游线路，一般都好几条、你可以按着一条去走。大家给我们推荐一日行规划的时候，不妨查一查我们各区文旅给推荐的一日游线路、
1: 可以可以哈，咱们可以看看官方的推荐，可以结合您的实地游览经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您来设计北京的一日游线路会安排哪些景点、包括像磊叔说的安排几个馆子是不是也可以
0: 饭店啊，
1: 咱也得吃好
0: 得吃、
1: 人是铁饭是钢，来了北京那不能饿得慌哈、大家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上我们大城小事。
0: 是
1: 磊叔你看吧，大家都特别想你，
0: 想死你们了、
1: 人亮亮都一串感叹号，磊叔太想你了，一年了。刚才直播开始之前我和磊叔还在想说多久没上大城小事了，每年可能也就趁着李凯老师休假那么几天，
0: 不是趁着
1: 趁着
0: 这个我好像在旁边虎视眈眈啊，窥视着人们，咱李凯说趁他一不注意我赶紧上个节目，
1: 不是不是
0: 抽冷子那种的，不是啊，
1: 我的意思是啊，就是李凯老师不挪窝我们也请不来，
0: 你想换大道你直说，还要挪窝，大家听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听话听音啊，
1: 这就是懂的都懂
0: 懂懂懂都懂都懂啊
1: 谁不在说谁啊。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在我们聊天室参与一下我们世界杯期间的小投票环节，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您觉得谁能获胜谁能晋级呢？欢迎大家，对，后天凌晨四点的一场比赛、欢迎大家投出您宝贵的一票。现在天特别热，很多通勤上下班的朋友想着我坐地铁啊，我也买瓶水。夏日炎炎，一走进凉快的地铁站厅，不少乘客呢都迫不及待地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个冰饮解暑。但是在凉爽之余，有乘客朋友就发现了一些小小的不对劲。同一个站厅当中，因为自动售货机不一样，相同的饮品、相同的零食，价格竟然不一样
0: 哟。
1: 在同一站呢，你想
0: 不一个价啊？
1: 哎，有乘客就说了，虽然啊比比价也差了没几毛钱，但是让人心里觉得不舒服。七月四号的时候，市民张先生就走进了地铁五号线北新桥站的站厅，过了安检，他一眼就瞥见了离安检口最近的自动售货机，花了4.39元，要说这还有零有整的，
0: 有零有整。
1: 从自动售货机里买了一瓶饮料。正准备下到站台层去坐地铁的时候，张先生突然发现，哎，这个扶梯口怎么还有一台自动售货机呢？就下意识地瞥了一眼，发现啊，同一款饮料，一模一样的，在这台售货机上的价格是4.20元，就差几步啊。张先生说，我就多花了3.9元。张先生不死心啊，又走了个来回，反复确认了一下，发现的确是同一款饮料，自动售货机不一样，这价格标的也不一样。记者呢当天也来到了地铁北新桥站，发现不同的自动售货机当中，相同的饮料和零食价格的确有差异。比如说一瓶某品牌的茶饮，在一些自动售货机当中的价格标的是6元，但是另外一些自动售货机里的售价是6.28元。你发现啊，它往往价差也不太大，
0: 对，
1: 什么3.9元啊、 2.8毛呀，
0: 有零有整的还。
1: 如果不太在乎的朋友，可能直接拿了水就走了。
0: 关键很难，你会发现去比一下。
1: 对，
0: 就是你拿完这瓶饮料，我看看那个柜子怎么样。有的时候你不注意这件事儿，
1: 我觉得你说特别关键。一般买完水这事儿就是一个完成式。
0: 对呀、
1: 我们要是再碰到一个自动贩卖机，好像不会再凑着脑袋去看看这个卖多少钱，是吧？
0: 嗯。
1: 记者呢最近随机探访了包括5号线、6号线、7号线在内的多个站点，发现同一站厅内不同自动售货机的商品价格有差异的现象非常的普遍。比如说在客流量比较大的南锣鼓巷站，6号线站厅内的2台自动售货机相隔也就是20米左右，相同饮料的价格差了几毛钱。而在5号线张自忠路站，2台机器也是紧紧挨着，同款饮料的价格也不相同。您想两个机器并排站，您真得多看一眼，没准这个就有价差。
0: 对，
1: 总体来看，不同自动售货机同一款饮料的差价大概也就是2-3毛钱的水平。那说回来啊，为什么同一个站厅里的自动售货机商品的价格标的不一样呢？
0: 是啊，
1: 记者就拨打了一台自动售货机上的客服电话，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同一个站厅内的若干台自动售货机并不是来自同一家经营单位，价格的差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是各家经营单位的进场费不同，您比如说租金高成本就高、商品的价格自然就会高一些。
0: 那我能不能理解，你比如说、咱们在商场啊，或者一些咱们去的夜市、它不同的摊位所在的位置它可能租金就不一样，
1: 或者是不同的公司进场。比如说呢，咱俩都去某一个地方摆摊、但这个主办方收你的摆摊费是50，但收我的是20，那
0: 为什么
1: 就是啊，为什么
0: 就是啊，
1: 他可能会涉及这个问题啊。人家说了，有一些经营单位的进场费它就比较高，那租金高的话，价格这不是就水涨船高吗？另外一方面就是进货渠道的问题，有一些经营单位有一些自有产品，那自产自销成本肯定会低一些。对于商品的价差有多大的问题，这位工作人员也说，哎呀，这么跟您说吧，没什么必然规律。他说我们做过市场调研，其实我们的商品价格都是中低档为主，有的自动售货机同一款商品的价格比我们的能贵出5毛钱，那乘客要是能给我们退货吗？
0: 那
1: 这工作人员说啊，您可以拨打客服电话反映这个问题，把商品的价差还给您。有一些乘客就说，自动售货机你想为什么在这儿买啊，图的不就是一个方便吗？这么热的天儿，买口凉的还得货比三家，特别的不方便啊。
0: 咱其实能明白啊，就是不同的运营单位、不停的公司、不停的买卖主，他由于自己的运营能力、自己的成本控制能力，可能会导致这个不一样。但我就想啊，你想我买瓶水，我去相隔好几十公里，甚至隔着好几个省份的小卖部买，它都一样。那么为什么在一个地铁站里就不一样呢？
1: 可说呢，
0: 咱也不太理解啊。这个谁到了现在各种新兴的各种各样的企业的运营模式，看起来反正都很厉害，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价差，不是差您这3毛9，就是我很别扭啊。
1: 所以啊，目前不知道未来这个价格的差距能不能做一个调整。如果不能的话，只能提醒咱们听众朋友，您在地铁站买水买饮料的时候，不妨多看看价格，可能还是会有一些这个价差，咱们可以避免多花钱嘛。
0: 来，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来看看大家今天的留言吧。我们的互动话题是、如果我来设计北京的一日游，会怎么样来设计呢？
0: 来1527设计一个啊，上午北海公园什刹海，中午呢在周边的餐厅用餐，下午逛鼓楼、南锣鼓巷。我觉得要是腿脚利落，体力好的话，按这个路线它是能完成。但是你觉得有没有觉得好像它哪个地方可能都玩不太透？
1: 你还是觉得零碎的这个
0: 点比较
1: 多，是吧？
0: 因为这个按行程肯定是能完成的啊，都在那一片嘛。但是呢，你会觉得可能就得 比较赶、啊，这个地儿可能很难深入的去体会和感受。
1: 哎，我再来跟你说一个更赶的。7758说，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公园一日游，我不知道人把、
0: 啊、哪儿。
1: 颐和园圆明园天坛公园一日游，
0: 他能赶回天坛公园就可以
1: 就算
0: 他厉害，
1: 就算胜利，
0: 就算他厉害、
1: 但后来我在想，是不是人家说这三个景点可以分别来一个一日游，
0: 就是这三个景点就是一日只能游一个。
1: 哎，对，
0: 这一日开玩笑。
1: 反正就我的经验来说吧，颐和园圆明园怎么着，从进园子到出园子，一看那个运动手表的计步数都在15000步以上了。
0: 那、哎、这是逛的比较细心的了啊、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像这样的园区景区呢，真的适合咱不是在里面走马观花，也不是说在那里面那个商业区玩命消费，而是你真的慢慢的看每一个角落，每一处景色，然后呢坐在那儿看看周边的游人，感受一下，静下心来去体会。要真是忙忙碌碌跑来跑去的，那我真觉得可能就白可惜来这么一次、
1: 哎，我觉得对咱北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不着急，咱可以把一景点细细的给它逛透，一天就逛一个点，但是其实也理解人家外地来京的游客
0: 时间有限，任务重，
1: 5天7天
0: 是
1: 北京能玩的地方那么多，总想着来都来了，咱别白跑一趟，多去俩点吧。
0: 我大学四年我都没玩明白，就没玩遍啊。
1: 哎，你现在玩明白了吗？
0: 也没有这个就
1: 因为每年还有新地标，你发现没？
0: 糊糊涂涂一辈子吧。
1: 没事哈。
0: 啊，那个9527说人好缘和人缘好，我就知道、哎呦，郑磊今儿来了。
1: 哎，真的，
0: 这名我都多长时间没听过了，好亲切。
1: 自打李凯老师休假之后，大家就在猜呀、说哎呀，每天的男主持人是谁呀、什么时候磊叔再回来？你看，念叨着，磊叔这不就回来了？
0: 终于有铁打的美辙了哈！金豆妈提醒大家
1: 了，我也得休假。
0: 故宫、国博、颐和园这三个景点，每个都能占你一天的时间，
1: 真是
0: 景山、北海、什刹海、鼓楼、南锣鼓巷可以放在一天、这也是跟1527设计的差不多，反正是呢、你就赶着走，这也确实没问题啊、你要说在北海下边的文创啊，喝杯咖啡吃个冰淇淋什么的，可能就没空了啊。
1: 对，而且我发现今天咱们聊天室里面北海公园的提名度特别高，你看害羞小妞说的也是，我呀给咱这趟北京一日游安排的明明白白，早上8点先冲北海公园，您就直接去逛湖边的荷花，划上半个小时的小船，吹着小凉风也特别舒服，因为早上8点也不算太晒、也不算太热的时候，等到中午11点半转去莲花池公园，可以带蹲在池边拍拍满池的大莲花，凉快也不晒，等到下午3点再直奔陶然亭公园，溜溜湖边，走累了就坐在长椅上歇歇脚，看看老北京人遛弯唱戏，这一天啊三个公园您串着逛，都是看荷花的好地方，不绕路也不累人，顺顺当当把北京夏天的爽劲儿全都体验到。
0: 公园一日游
1: 赏荷之旅，还是夏日版的赏荷之旅啊、
0: 有点热，一天在公园里有点热，
1: 可以戴个帽子。
0: 你让我逛个商场，吹吹空调，啊，脱脂牛马，这是减肥成功了是吧？
1: 怎么了？
0: 他说第一次来北京就待了一天啊，去逛了王府井书店和图书大厦啊，这相当于一左一右，一东一西，这两个地儿离到都不远啊，地铁直通。他后面有个括号，早晚通勤，陪我的两个节目的主持人居然同框了，很激动。以前我俩就是一个框的，
1: 而且。

0: 面对共享单车的时候是有一些难题的。你比如说咱们朝阳区南磨坊乡双龙南里小区，它建于1993年，它有12个进出口。
1: 火，
0: 大家方便发现，很少有小区会把自己的所有门全打开
1: 啊。那倒是，
0: 因为它会占用人力物力，有保安守卫啊等等的一系列的成本。
1: 基本上就是它建了，比如12个门，没准就开3个门5个门。

0: 故。那长期以来，小区里边共享单车它就乱停乱放啊，这个问题比较突出，而且呢，堵塞了我们单元的门口，占用机动车的车位，侵犯消防通道等等啊。
1: 哎，
0: 你说多大的事儿，咱不敢说，但你的生活真的很不便啊。
1: 而且我想多问一句，这共享单车现在不都得在规定区域落锁吗？它怎么骑进小区的呢？
0: 这我听说啊，我听说好像他们有一些惩罚的规则，但同时呢，你好像又有几次的这种就是
1: 违规停放的机会吗？
0: 好像是这个，我不太清楚啊。所以咱们，因为我每次都特别规矩，我从来没有过。
1: 哎，给你点赞。
0: 我都是不到那个地儿，这他就锁不上车的地儿，我绝对不会的。我真的会非常规矩的停在他那个停车的那个电子围栏里啊。
1: 所以有时候真的乱停共享单车，不仅影响其他的朋友使用，而且给小区的环境，这不是添堵吗？
0: 是啊，那社区党委书记王笑就说了，小区里边公共空间本就狭小，这些共享单车乱停，影响大家出行啊，日常

0: 有点过激。
1: 社区以前多次协调共享单车的运营企业进小区来清运，还安排了社区工作人员巡查码放，但是小区内部道路它本来就窄，清运车走着都费劲，进出口又那么多，管控点位四通八达，到处都有，那是真的是靠人工难以实现长效管控。
0: 嗯，
1: 而且基础清运还催生了次生问题。什么意思呢？
0: 啊，
1: 就是企业集中把这小区车清走了之后吧，居民早高峰一出来没有车，哎，
0: 出去租一辆，
1: 没车怎么办？

0: 而且小区内部全域划为禁停区，从技术层面你骑进这小区你落不了锁。然后呢，王校继续介绍，我们利用这个小区进出口多啊，这一优势，你看他还能把它设为优势，就是共享单车停放电子围栏都分布在这12个出入口的周边，你把车停在这围栏里，因为出入口多，你回家啊离你那个楼啊不远
1: 啊，
0: 都不超过100米，那秩序规范了，出行也便利了。
1: 哎，这挺好。
0: 这是技防技术方面，同时呢还践行了自治理念，通过大家协商啊，意识协商，把这个共享单车不进院啊，有序停放守规范呢，纳入了小区居民共同遵守的文明行为准则。
1: 哎，说实在的，咱们社区定准则是吧，定公约那倒是不算太难的事儿，关键是老百姓配不配合，咱居民朋友能不能支持。
0: 是，而且呀，很多规定你会发现呢，咱不是说当天执行当天就生效，马上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且遵守。

0: 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城小事，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郑磊。
2: 哎，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如果我来设计一个北京一日游，您会怎么设计这条路线呢？
1: 哎，
2: 去哪些景点，安排什么样的美食，都可以给我们来分享一下您之前的游览经验哈。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当然今天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磊叔了。稀客稀客，
1: 这个比较熟悉的听众朋友像余姚都说我这花粉剂啊，听你说话声音倍儿透亮。我鼻炎好了，
2: 终于过了花粉剂了。
1: 其实也不是好了，鼻炎还是存在的，包括过敏也存在，但是呢就是用药嘛，至少比去年的去年和前年好了很多啊。
2: 多保重
1: 啊，这个确实啊，这个生活质量很差的，现在好了很多，感谢大家的惦记啊。
2: 哎，是
1: 啊，刚才说那一日游是吧，朝阳宋师傅说是看风景还是逛古迹啊，这是一个很麻烦的选择题啊。今天

0: 留言。
1: 来了来了，第三条来了，再刷一下就出来。这三个都让您使遍了，哎，谢谢谢谢啊。
0: 嗯，
1: 这个必须向大家汇报一个不幸的消息，啊。
0: 怎么了？
1: 我又胖了。好了，
0: 那我给大家汇报一个开心的消息。
1: 你
0: 下周二下午还是磊叔。
1: 好，刚才。哎呀，没禁住这个，
0: 还是上了我的当。
1: 对，美哲的这种商量，
0: 跳下了我的套。
1: 下周二啊，下周二下午咱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
1: 来，咱们看看学校的事儿吧。啊，这是一个灰色的产业链，但是呢，咱们得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课做教。

0: 也是假的，学校公章我们也不是这样的呀。
1: 得被骗了，
0: 这假的还挺透彻啊。调查发现啊，代替你申办高校客座教授身份几乎给钱就能办，尽管多家机构表示你要提供一些基础资料，填写简历，说如果资料不真实其实还能过初审。那浙江大学刚才不提到了吗，9500那个啊，人力资源和综合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说啊，聘任校外专家学者呀，我们有正规的流程，一般呢我们会根据申请人的情况填写申请表，由学院提交学校后呢会审核讨论过会等等的流程，最后再确定是不是聘请。
1: 这是一个挺严肃的事，
0: 对，就是我们对这个客座教授很爱惜的啊，这可不是谁来我们都能给的，
1: 这一定是一份荣誉。
0: 对，所以说我也得对你的真实的水平有所了解并且认可，
1: 没错，
0: 还是提醒你啊，这个浙江大学这边还提醒你啊，一定别跟那个社会中介那些

0: 对，
1: 干货分享是不是？
0: 刚才真有朋友说自己没去过长城，
1: 对，我也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新朋友啊，叫原来梦，他说我已经退休了，67岁了，也没去过长城。

0: 不会对这处景观产生影响的。
1: 没事儿啊，不用担心。
0: 是，记者也注意到，这处水井上游还紧邻着潭溪胜境滨水公园的跌水景观，下游几百米啊，就是北护城河的松林闸了。蒙石斋说，这是一处可控水位的水域，通过松林闸的调度，可以及时的调整水位的高低。比如说，万一汛期咱们接到了相关的预警，就可以降低闸门，让水位变低。要是水少了，可以怎么着啊？抬高闸门，把水位提高，这还挺机动灵活的，可以人工来进行调整。但是记者在现场发现啊，桥下看鱼需要通过玻璃幕墙。记者测量发现，这个玻璃的厚度在6厘米左右。你觉得厚还是薄？
1: 挺厚的。
0: 我觉得还挺薄的，可能我是天生比较担心的那种性格，
1: 是就是你安全感不足
0: 啊。对对对，我就会想，这6厘米的玻璃啊，它能不能顶得住咱们流淌的北护城河的河水吗？
1: 肯定有朋友担心这事儿啊。
0: 这个蒙石斋也笑着跟记者说，过滤了啊，不必担心。这个景观的玻璃啊，采用的是3层2厘米厚的超白钢化夹胶玻璃。咱们室内的水族馆呢，大多采用的是亚克力材质的玻璃，而超白钢化夹胶玻璃更加承重承压抗冲击，也更加能够适应户外的冬季低温和夏天的高温环境。1公斤的钢球从1米高的地方坠落，这玻璃都不会损坏，
1: 扛砸。
0: 如果说在极端条件下开裂，也不会有那个碎的玻璃渣子伤人，
1: 那安全结实。
0: 另外，记者也采访了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张玉辉。张工表示啊，我们的设计做了多重的防水效果，混凝土掺有防水元素，临水侧也采用了防水卷材来满铺，玻璃节点打胶也有防水和密封的效果。这个步道比较临水嘛，还设计了一排水沟备用，如果说水多满溢，排水沟会及时发挥排水的作用，水务部门也可以直接启动设备来把多余的积水给它排出去。桥下的景观不仅好看，还有一个功能，那就是方便咱们的市民朋友通行。原来啊，桥下的步道都是河道区域，水务部门把河道收窄。

0: 安排别的，你去环球影城看完升级、嗯、可以坐咱们这个地铁一不用换乘啊，一下到达，还真挺方便的、啊哦、
1: 是。说到这个观鱼廊桥啊，要说咱们听众当中很多宝藏听众，水陆两栖鱼就说奥森南苑湿地那边也有一个观鱼廊桥。
0: 你看人这名字，
1: 嗯，水陆两栖，
0: 我觉得跟鱼有关的地儿他都知道。
1: 哎，人家真是喜欢动物。为什么呢？因为人参加咱们互动话题，人说的是北京的知名景点这么多，一日不行啊，但是我推荐大家千万别忘了一站北京动物园，
0: 哎，
1: 毕竟那儿的动物品种非常的齐全，值得一去。还有自然博物馆，还有北京天文馆、科技馆，这都是暑假带孩子必去的一些地方。

0: 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呢啊，给你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的呢，现在就打400-166-7979，400-166-7979。
1: 你看，有一位王师傅就说了，早上贴一回，眼睛舒服一整天。还有一位陈老师用好视力航天版蒸汽眼贴，说啊，就是靠谱，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了。每天下棋、打球、旅旅游，别提多开心了。
0: 那还有好多朋友说打的时候电话占线，别着急啊，咱们这个后台都有记录的，您只要打就有记录。好视力26周年大庆，这次是大手笔，直接派发10000份生日红包给咱们节目的听众。还没抢到的呢，赶紧拨打400-166-7979，只要购买好视力，人手。

0: 向路人求助。王廷宇说，我当时啊骑得比较慢，我就发现这个车上有大人还有小孩，我就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当了解到是这辆商务车发生了故障，一家人还是着急去医院的时候，王廷宇马上停了下来。你想啊，这家长得多着急呀、啊、
1: 是。
0: 车上的孩子才一两岁，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让家长抱紧了咱家孩子，坐上自个儿的车，把孩子送到路边之后，王廷宇没说。

0: 学医刚入门，有资格救人吗？
1: 嗯。
0: 另外一个说，快去帮忙！哎，身体比脑子更快，替段雨桐做了决定。
1: 所以
0: 一个小人把另一个小人打败了。
1: 对，所以身体那个小人是不是更快一些？
0: 哎，他小跑过去，表明身份，说我是医学生，去年刚考过北京市红十字会的救护技能证，我能帮什么忙？
1: 嗯。
0: 他边说就边蹲下来观察这女孩的状态，有轻微的抽搐，但是可以自主呼吸。
1: 啊，
0: 摸了摸脉。

0: 我们心坎里了。
1: 再就一个，咱知道那水沟穴在哪儿了吧？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1: 我有问题的时候，美哲，你知道往哪儿？就是每个人，
0: 呸呸呸啊，
1: 能了解一点，每个人能了解一点急救知识，在关键时刻不仅可以利己，而且可以利他啊。
0: 哎，我觉得像刚才磊叔这么一说，让我联想到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前天啊，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事儿，是在高铁上，咱们的列车的乘组人员也是帮助一个因为吃果冻卡到嗓子眼的小朋友，
1: 吃果冻
0: 顺利的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把那个果冻给喷出来了，给冲击出来了。所以只要咱们每位朋友力所能及的学一些急救知识，没准哪天真能派上大用场，
1: 真的
0: 能够救人一命啊。
1: 无论是对自己的家人，对自己，还对于自己身边的人，我们学这份本事真的如果人人都会一些急救知识，在路上啊，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多意外就可能不会造成一个悲剧的结果了，很重要，真的学一些啊。
0: 哎，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美哲，
1: 我是郑来。
0: 哎，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啊，如果我来设计北京的一日游，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欢迎大家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城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当然也要提醒啊，今天同样在我们的聊天室里有一个五奖竞猜的小环节，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您觉得哪支球队可以顺利晋级呢？我刚才刷新了一下，目前是82%的朋友认为法国队可以顺利的走向下一关
1: 啊，这是高比例的胜利。
0: 对对对，18%的朋友认为摩洛哥队可以取胜。
1: 你知道有的时候啊，就是看这种比赛，体育比赛，当和我们没有一个特别深的关系，或者你特别喜欢某一个队的时候，人的内心深处呢，往往会有一个支持那个相对弱一点的球队的欲望
0: 啊，
1: 他喜欢看到弱者战胜强者的那一瞬间，
0: 特别励志的。
1: 对，真的让人感觉很励志。你这大家说今年可能就是一个励志元年嘛，
0: 佛得角对
1: 对，一个是你看为什么说今年励志元年啊，指的不仅仅是这个世界杯上的，比如说一个小成本制作的电影《阿妈给阿妈的情书》，
0: 对，
1: 用一个小成本横扫电影市场，获得了非常高的一个评价，比如张雪机车，又是这个在这一众豪门把持多几十年的这个机车赛场上，连今年得了6冠吧，6个分站的冠军。比如我们中国足球小将们在意大利的这些比赛，就是我们不是反权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在大家的既定的一个思维套路下，可能已经在社会的评价当中，他是一个弱者，他是不行的，他反而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自己，那一刻你就想去支持他，你就特别想看到那个奇迹的发生。
0: 真的，我觉得这就是有一些梦幻色彩的一些热血故事依旧在现实生活当中激励着我们，像刚才磊叔说这几个例子，我记得张雪一夜之间爆火之后啊，有很多不玩摩托车不骑摩托车的朋友也会在网上刷到他在10几岁的时候拍的那部纪录片，你有在网上刷过吗？
1: 我看到当时骑着车在追那记者是吧？
0: 对，我觉得还是让很多的朋友非常的动容，虽然是上一个特别高的坡的时候一直上不去，一直上不去。
1: 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就日常生活中呢，因为我现在已经很久没有主持过大城小事了，大城小事是我一个特别，对我来说特别特别有意义的节目，因为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有足够的空间和自由度，有的时候根据一些新闻呢，能够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
0: 常来常来
1: 啊，就不像我那个新闻播报呢，有的时候啊，在自己的框架内来完成我的播音任务啊。其实你看，就很多人现在是一项相对悲观的，他觉得我没有那么强的天赋，我没有那么好的资源，我没有那么好的一切的支持等等等等，我不可能成功。你看他比我强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家境好啊，受过好的教育啊，背后有很好很强的经济的支撑，然后呢，或者说我这个又赶上什么什么贵人相助，罗列了无数的客观条件。客观条件存不存在？存在，但我们不能因为客观条件的存在就否定你自己。刚才说那几个例子，咱不敢说草根逆袭这句话吧，至少证明这个世界 会去奖励。

0: 你所付出的那些汗水的。就我一直觉得你不去试试怎么知道呢？
1: 哎，对对啊，我觉得就是像磊叔说的，有梦想还肯努力，我觉得这个世界是会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的，是不是？
0: 对。
1: 来说回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啊，今天我们来聊聊，如果我来设计北京一日游，您会设计什么样的路线呢？阿芬梅梅说，我推荐去工美馆附近，那块简直就是一个博物馆区啊，附近有中国工艺美术馆、考古馆、科技馆，内容非常丰富，环境又非常好。而且据我所知，应该是梅梅咱们的老听友还经常去博物馆做志愿讲解，
0: 这很好啊，因为你知道，就像我说，逛故宫、逛博物馆、逛这些有特别深厚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的地方，如果不能看出门道来，那就是走马观花，白看了。
1: 但是真得多看才能看出点门
0: 道。如果有咱们这么好的志愿者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个好的讲解员比你看资料和听那个就是讲解机要好太多了，这特别需要这样的讲解员、志愿者。
1: 人家可能会把一些比较枯燥的史料的内容给它转化成非常容易听懂，
0: 对，
1: 也很容易记得住的一些小故事。
0: 爱的旋律说，如果让我设计北京一日游，我会先去有名的胡同逛一逛，然后去吃很平常的小吃，最后去很有纪念意义的胡同。那你一日游不完。这胡同，
1: 北京的胡同
0: 老了去了啊。
1: 这是咱们经常在大城小事里给大家放的歌啊。
0: 对啊，
1: 什么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也数不清。
0: 这确实是啊。包括 LFQ 说，来北京旅游必须得吃口卤煮，喝口豆汁啊，否则等于没来过，你们会后悔一辈子。你先别说你爱不爱吃，我觉得尝一次是一个人生的经历。
1: 对，好多人为什么第一次喝豆汁都要打开手机拍上视频。

0: 方都有外地的朋友可能难以接受的一些食材，比如说牛瘪火锅，比如说折耳根
1: 啊，折耳根
0: 啊，就是鱼腥草，
1: 对对对
0: 啊，有很多这个味道相对怪异的刺激性的发酵类的食品，可能离开本地啊，就是当地人很喜欢，离开本地之后接受起来难一些，
1: 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嘛，假之蜜糖，乙之砒霜，
0: 对
1: 啊，来，今天节目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昨天呢，咱北京警方也联合了19家保险公司，开展了线下的公益宣传，引导大家自觉的识别和远离保险类的诈骗。
0: 那
1: 记者了解到啊，今年4月份，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依靠公司内部的蓝盾反欺诈系统，识别出了多起异常的理赔。
0: 嗯，
1: 经过研判呢，这些理赔都是因为机动车和电动自行车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骑行人受伤所引发的。但蹊跷的是，这所有的伤者啊，所有的全都是尾椎骨骨折
0: 哟，
1: 而且户籍地所有的啊都在一个地儿。
0: 这个地儿的人的尾椎骨不太好，那要不然怎么能这么寸呢？
1: 哎，真是好说不好听的
0: 啊！真是。
1: 这个人保财险北京分公司迅速把这个线索就转到了咱北京公安经侦部门在该公司设立的警企服务站，警方快速响应，立刻开展了调查。很快，一个以赵某某为首的16人职业化骗保团伙浮出了水面。关键是骗保，我觉得骗的真是也太敷衍了
0: 啊！
1: 这个办案民警介绍呢，这个团伙的成员全都是老乡，分工明确，作案手法隐蔽。他们专门找那个傍晚或者是夜间，嫌疑人或自导自演电动车与机动车相撞，或设局碰瓷儿司机，故意制造机动车负全责的虚假的交通事故。
0: 嗯，
1: 你看，全都是给老乡介绍这种不正当的营生，怪不得都是一个地儿呢。
0: 嗯，
1: 这些团伙的人员啊，让尾椎骨有伤的，
0: 就是有一个确实有这个尾椎骨受伤的人，有这么个人啊，
1: 一
0: 个两个咱不知道啊。
1: 哎，团伙成员冒充事故当中的伤者做 CT 检查
0: 啊，就是谁这个事故之后，甭管哪起事故之后，都让他去做检查。
1: 这一拍一个准啊，
0: 嗯，
1: 一看那 CT 都是显示他有骨折嘛，
0: 确实折了，
1: 拿着这个证明资料就可以进行理赔了。每次事故，该团伙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10000到30000不等，保险金由团伙成员根据各自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来分赃，是吧？你要戏份比较多，给你多分点儿，
0: 嗯；
1: 你要是跑个龙套、忘个分儿，啊，你少分点儿。办案民警说，最夸张的是什么呢？每次验伤啊，这个尾椎骨骨折的那个人
0: 啊，
1: 都能拿1000-2000的好处费。
0: 嗯，
1: 所以呢，他有伤在身，这位叫。

0: 营生，我觉得钱钱拿不着，身体也垮掉。
1: 而且赚钱不要命，这是你个人的事儿，
0: 嗯，
1: 你选择的这个事儿我先不评判，但是你是在诈骗呀。
0: 哎，
1: 你就算你不爱惜自己，你也不能诈骗，对不对？这个直接违法了，没什么可说的，你尾椎骨进里边待着好去吧啊。
0: 没错，来，最后咱们再来说说，刚才有很多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说这个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了好多年了能用吗？还有问活动的，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只要眼睛不舒服的您都可以试一试。而且好视力26周年的大庆，这次也是大手笔，直接派发10000份生日红包给到咱们节目的听众，还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6点之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那么人手一份生日大红包，里头有价值78块钱的航天版的蒸汽眼贴，有时尚百搭的太阳镜，有安神助眠的健康枕，还有家用智能按摩仪，可以说样样都是爆款好礼。6点之前大家可以占个名额，4001667979，4001667979。
1: 特别啊，是有这些情况的这些朋友啊，一到下午眼睛就特别难受，你看我下午眼睛特别难受，干一天活了不想看字儿，但是上节目没有办法，
0: 你把这段截下来给李凯老师听，
1: 怪美哲啊。手机电视呢想看但是不敢看，眼睛受不了，出门遛弯买菜也不方便，就严重的啊，3-5米看个人都费劲，生活很受影响，隔3-5米美哲看人就费劲，他近视。那
0: 我原来不近视，这得怪李凯老师，天天我编稿编 的，
1: 这是谁不在全赖他呀。
0: 哎呀，咱们就都赖他吧，
1: 跟那个尾椎骨骨折的有一拼呢、啊、
0: 要不咱就试试好视力。
1: 好，来吧，那咱们就拨打4001667979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还是咱们航天官方合作的护眼品牌啊，咱们指的是刚才有这种眼睛状况的朋友，因为好视力呢它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每这次给大家的就是航天加强款，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10几种精华，而且它有一项技术叫促渗技术，能够加快这些草本精华的吸收，您当场贴上当场就有感觉，你看这效果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你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的很舒服，那想要试试的呢赶紧拨打这个4001667979。
0: 你看啊，有一位张阿姨就说眼睛不舒服干啥都不得劲儿，听咱们说的这么好啊就下单了，期待效果。还有一位王老师一看就是回头客，说之前用过效果不错，现在全家也都在使用，趁着有活动直接下单了一个全家的护眼套装。
1: 那还有朋友说电话打的人多，我占线打不进去，别害怕别着急，后台有记录，只要您打哎，我们就能记录到，只要6点前啊，就是我今天晚上6点前18点前拨打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带走一份我们的生日大红包啊，里边直接带走4重大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多送一副时尚百搭的太阳镜，第三重呢额外送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没完，最后再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一次性送出4重好礼，18点前打进电话的人人人有份，大家看好时间啊，现在已经马上50了啊，那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
0: 好嘞，快乐的时光总是这么短暂啊，一不留神今天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最后说说咱们那个投票最后的结果，有84%的朋友还是认为法国队可以顺利晋级下一轮，那等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咱们再为大家来播报一下比分，来复盘。当然在我们聊天室啊，非常感谢大家和我们保持互动，看到有很多朋友说欢迎郑磊老师常来大城小事
1: 一班，下周二啊，
0: 就下周二咱们不见不散好不好，
1: 已经答应咱美哲了，没问题、啊、
0: 哎，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美哲，
1: 我是郑磊，
0: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0: 近国难当道，知识分子当然应当以所学报国。
1: 缺衣少穿，活得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红星，星星之火可以燎。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6: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
2: 都市人
3: 累垮了，
4: 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5: 虚透了，
2: 上年纪
5: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2: 开班了。
6: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6: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6: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6: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7: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郑磊，欢迎收听九四五养生派。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今天呢，我们又请到了孟大夫。
9: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萌萌，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我们又见面了，今儿跟大家聊聊什么话题呀？
8: 哎，今天是什么日子？7月8号。
9: 嗯，
8: 哎，大家可能不知道，今天是世界过敏疾病日。那一到夏天啊，不少朋友有没有出现这种情况？一吹空调就打喷嚏，浑身皮肤会瘙痒。
9: 对，
8: 总觉得是小毛病嘛，扛一扛就过去了。可是症状年年反复，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睡眠和日常工作。那今天呢，我和孟大夫就围绕夏季高发的过敏性鼻炎以及皮肤过敏的一些病症，一次性讲清过敏的根源、辨别方法以及居家调理的小妙招。
9: 哎，这个您可算问着了。为啥呢？因为孟大夫作为一个资深过敏人士啊，首先我本人确实是有这种过敏性鼻炎啊，我也知道，也去测了过敏源，然后是对猫，一个是尘螨，然后部分海鲜，还有就是猫狗的这个皮屑过敏。但是呢，我又养了6只流浪猫，然后加上一只哈士奇，然后但是流浪猫现在陆续养了十几年之后有寿终正寝的，但是想养了就要对它负责嘛，生老病死，但是又过敏，所以我就是一个是过敏性鼻炎，经常会打喷嚏，觉得鼻子塞住了，感觉现在我说话是不是字正腔圆感觉这鼻子好重啊。包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荨麻疹，最近比如说熬夜了，身体状态不好的时候，免疫一紊乱，经常会起这种中医叫风团，就一挠一大片起来了，特别痒，然后过一会儿你不理它，就是忍一忍它自己又消退了这种。所以其实我也有在吃一些抗过敏的药物，包括也在用一些自己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小妙招，去看看怎么能够缓解自己的症状。所以就过敏看起来不是大病，但是它痒起来它真要命。所以今儿我们就借着世界过敏疾病日的这样一个时间，我们刚好跟大家聊一聊，那过敏性疾病无论您是受到

0: 到了鼻炎的困扰，还是皮肤性这种皮炎的困扰，我们都聊聊应该怎么办以及为什么。
1: 嗯，您看孟大夫这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小猫小狗是吧，所以也想问一下我们的各位听众啊，有没有到夏天一进空调房就立刻鼻塞不停流鼻涕，然后夏天睡觉起来有浑身

0: 有或多或少这些的症状，很多人就会把这些过敏当成是一些普通的感冒或者说皮肤干痒，但是这就是误区，小病一拖就可能会拖成顽固的过敏疾病。
1: 对，是的，我就记得当时我在呼吸科专科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生啊，然后也是确诊了这种过敏性的鼻炎，然后确诊了过敏性鼻炎导致这种哮喘。
0: 嗯，
1: 她是家里面孩子有那种毛绒的抱枕，
0: 嗯，
1: 但是平时都是放在孩子那屋，然后突然有一天她就拿过来也没洗，她就自己抱了抱。她抱了抱之后，她说：“孟大夫，您知道吗？我那天晚上没给我憋死。”她说：“我都感觉上不来气儿。”然后就该坐着，一直坐着，咱也没想过，他说我是不是鼻炎犯了，也没想过会是哮喘，就半夜不行了，然后去医院了，然后医生说你这个可能是过敏性鼻炎诱发的一个哮喘，说你接触了什么，他说我也没干啥，就是抱了一个抱枕，但是那个抱枕确实从买回来到现在可能好几年了，就扔在那儿，
0: 嗯嗯，
1: 就是搁孩子那个，就是比如孩子可能有的时候掉地上了，有的时候在床上也没管他，
0: 也不洗洗，
1: 对，也不洗洗，嗯，然后他说可能就是那里面的尘螨他过敏了，他发现哦，原来一个鼻炎还能诱发哮喘这样的问题，所以今儿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那什么情况下会诱发过敏？为什么到了这个季节，就世界过敏疾病是怎么就定在七月份了呢？
0: 嗯，
1: 为啥不是春天呢？这夏天过敏也和春天一样高发吗？今儿咱就一起聊一聊。
0: 嗯，好，那我们第一部分就先聊聊我们夏季过敏的高发核心诱因。
1: 其实可以分为几大诱因吧，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说，哎，春天的时候，因为小草开始发芽了，很多小花会开了，这个时候，哎，春天不是应该过敏最重的时候吗？就首先确实春天是过敏的高发期，就从春天开始，这个过敏性的疾病它就开始抬头了。但是到了夏天呢，也会有很明显，为啥呢？就夏季的致敏源有一个大爆发，它开始有无处不在的这种持续性的刺激了。啊，而且夏天是全年致敏源我们说啊最密集的一个季节，首先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是不是特别适合尘螨的繁殖，这家伙都繁殖出多少多少代了，这床单被褥枕头包括有一些布艺沙发，咱就说床单被褥咱方便洗点，但是咱那布艺沙发您横不能这一礼拜洗一回吧，那也不好洗呀，不瞒您说，就我们家那布艺沙发在我的印象中那都已经多少年没有就拆开洗过，可能就是把这面上稍微擦一擦糊噜糊噜，包括有一些空调的过滤网中特别明显，我和我妈都是这种过敏性鼻炎的这种患者，所以每年空调如果我们不是先做了空调清洁再开，如果我们是先开，我和我妈就在家里一个喷嚏一个喷嚏，她流眼泪我打喷嚏，我爸说你们俩干啥呢，唱双簧呢，这家还合奏，然后我说就是里面它可能吹出来的有尘螨，所以你看无论是床单被褥布艺沙发包括尘螨，在夏天的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中它会大量的繁殖，所以有的时候您日常的接触睡觉包括您躺沙发上待会儿都有可能会中招，包括你像雨水多湿度大，最近北京也是下了几场比较大的雨啊，那一些特别的比如说室内的角落衣柜呀、窗帘啊、阳台啊，又容易滋生这种霉菌，霉菌的孢子漂浮在空气里，有的时候就会诱发这种敏感人群的鼻子的敏感状态呀、皮肤的瘙痒，包括夏天我们叫繁花锦簇，对吧？啊，这个所有的这个植物非常的繁茂，这个时候无论是花粉或者是柳絮或者是这些茂盛的植物的一些啊，它们飘散出来的这种气味也好，或者一些孢子啊、这种子啊，包括这柳絮啊，这些都可能会引起我们的这种皮肤的状态，包括这个季节最讨厌的那个
0: 蚊子，
1: 对，蚊子这些夏天的时候这种蚊虫的叮咬也会诱发这种皮肤过敏的状态，包括之前我们家里人去南方就在南宁嘛，九四五养生派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他们去南宁旅居的时候身上起各种各样的红疹子，然后我妈说这怎么了，我和你爸都有，说你赶紧去问问你皮肤科的小伙伴，然后我都拍了个照片问皮科的医生，然后小伙伴说他们是不是有没有被虫子咬过，我说最近好像确实他们在南方最近反而确实

0: 皮肤屏障或者鼻腔黏膜会受到破坏，再加上呢，中医里边怎么看呢？中医里边认为夏天阳气是浮越于外的，所以内里是失守的，会造成肺脾气虚，湿热内蕴。所以中医里边看这个过敏性疾病，经常有人说是不是免疫力低就过敏啦？我说不，它是免疫力紊乱。它该低的时候它可能是亢进的啊，它该高的时候它不抗击外邪了，可能感冒了。所以这种过敏性疾病的患者的特点就是说，过敏不是免疫亢进的反应吗？就是它本身不应该是有反应的东西，我有反应了，那不是我识别能力强吗？我说但问题是您的免疫力不应该识别出它，人也不是坏人啊，但等真正坏人来了的时候，你的免疫力可能就识别不出来了。其实它表现的不是免疫力低下，而是一种免疫紊乱的状态啊，就该强的时候它不强，该低的时候它也不低啊，所以就是错误的识别了一些啊，以为是坏人，但真正坏人来的时候又未必识别得出来。所以就是这种肺脾气虚啊，湿热啊，包括生活习惯的紊乱，免疫力调节的下降，都有可能会造成在这个季节我们说鼻炎呀或者皮炎啊这些过敏性疾病的一个高发。
1: 那孟大夫刚刚讲的也很好啊，可能在我们生活当中没有注意的一些隐形的角落就导致我们过敏，有很多隐藏的过敏源。所以我刚刚就抓住一个重点啊，其实我们也要提升自己的免疫力，这是最重要的，
0: 调整我们的免疫力，把它从这种紊乱的状态下变成平衡的状态。
1: 那还有什么诱因呢？
0: 包括像比如夏天的时候是不是老出汗，老出汗的时候大家特别容易皮肤出油，就特别喜欢我冲个澡，或者我用一些比较这种清洁力比较强的啊。在我之前确实我之前也跟皮克的大夫聊过这个事儿，我说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洗完脸上干干的，
1: 哎，我也是
0: 洁面，我觉得因为这种皂基的洁面，我觉得就感觉很干爽，
1: 对，
0: 就干干的反而感觉就不油。然后他就说其实这对皮肤屏障，他说现在很多温和的像氨基酸类的，他其实洗完了以后感觉滑滑的，感觉我总感觉冲不净，
1: 是啊，没洗干净，
0: 对，我总就感觉冲不净一样。他说但是太强力的这种皂基的干干的这种，它其实这种过度清洁啊，会导致我们皮肤屏障受损，那皮肤的这一层屏风没有了，那我们在接触这些过敏源的时候就更容易出现这种湿疹啊、皮炎啊、荨麻疹啊这些问题。
1: 而且夏季也是一个出汗特别多的季节嘛，所以我就经常每天觉得自己哎出汗了，我就要用湿纸巾可能擦一擦。
0: 是的，
1: 有的时候这样也会对我们的角质层有很大的损伤。
0: 对，你想刚拿这个强力洗面奶洗过，然后你再拿湿纸巾擦，而且有的湿纸巾里面它为了干净，它有的含酒精，它里面会备注有没有含，有一些含酒精的觉得反而擦了更刺激，但是反而这些都是对皮肤不好的一些行为。
1: 是的，那夏天其实还有一点，我们是离不开空调的，有的时候就是空调吹多了觉得鼻子也挺难受的，这也是诱因之一吗？
0: 是的，就是本身像空调我们吹完了之后啊，鼻黏膜会觉得非常的干燥，就老吹空调睡一宿觉就感觉很干，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其实都是鼻部黏膜的这种屏障的受损
1: 啊。原来如此，所以我们外在环境的刺激，包括内在体质的一些亏虚，包括我们日常习惯的不注意，可能都会导致我们过敏反反复复。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分清诱因之后呢，我们也要学会区分两种最常见的过敏。孟大夫可以给大家讲讲吗？
0: 哎呀，这两种因为本身我都是患者，所以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过敏性鼻炎。千万别把过敏性的这个鼻炎啊当感冒，因为它隐匿危害很大，就像刚才我举的例子，以为是个鼻炎，结果晚上不小心就突然哮喘了。包括我妈妈也是，然后也是她本身对花粉还过敏，但她不知道，然后人家送了她花，她就觉得好好看，她就把它特意摆到了自己的卧室里，觉得哎呀这个百合可真香，结果晚上就开始上不来气了，给我打电话说他说我这是怎么了，这他第一反应就是肺出了问题，然后这个怎么上不来气儿，胸闷喘憋还是心脏有问题。我一听这症状，我说你赶紧去医院吧，可能是哮喘了，然后就赶紧去了医院，确实是过敏性哮喘。所以就是千万不要把过敏当个小事儿，有的时候反而会引起一些严重的症状，尤其是大家以为说所以怎么那这鼻子这个鼻塞还流鼻涕打喷嚏，是不是就受凉了，是不是感冒了。包括我的患者有的时候我说您上次来就在那在哪儿吸溜吸溜鼻涕，我说您现在怎么还吸溜鼻涕啊，跟我说孟大夫我可能是感冒了
1: 啊。
0: 我说您这感冒上次就忍到现在都一个来月了，我说这一直感冒着呢，他说就好像没好利索，我说您这个可能是个过敏性问题，您去五官科再看一眼，然后发现其实就是过敏性鼻炎。所以一个是要跟

0: 除了鼻子的症状之外啊，因为过敏性鼻炎它肯定症状都局限在鼻子嘛，
1: 嗯，
0: 但是过这个，但是如果是感冒了的话，那可能不只是鼻子的问题，它除了上消化道症状，可能会发烧，会有嗓子疼，会有咳痰，会觉得浑身酸软无力，
1: 嗯，
0: 啊，它不会有这种其他的这种这个问题，就它不是只局限于鼻子的。但是如果您只局限于鼻子，觉得鼻子眼睛不舒服，老想眨眼睛，哎，老想去搓它，或者一遇冷风啊、灰尘啊，就是这些有诱因的时候，就容易加重。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一个过敏性鼻炎。所以是鼻炎还是普通感冒？您在家鉴别的方式很简单，有没有全身症状，浑身疼不疼、酸不酸、嗓子疼不疼、发不发烧、有没有受凉之类的诱因。如果都没有，那可能就是过敏性鼻炎啊。如果你说我这浑身肌肉酸痛啊，又发烧37.6度啊，那可能和鼻炎也没关系。
1: 嗯，所以我们现在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自查一下，
0: 对，是的，
1: 如果只是鼻子或者说眼睛这一部分
0: 对
1: 有点难受，
0: 对，
1: 那就要注意了。
0: 对，就是上颌也是有的时候会觉得，其实过敏性鼻炎核心的症状一般有四大表现，一个是连续的打喷嚏，就是你打不停，还有流这种清水样的鼻涕啊，就感觉跟水龙头似的，经常我都说完了，我说水龙头又关不住了。打喷嚏，然后流清水样的鼻涕，而且觉得鼻子痒，而且会觉得堵住了，上不来气儿啊，经常有的时候会张嘴呼吸，人家说你能不能把就闭上嘴呼吸会更好一点啊，我说因为我上不来气儿，鼻子堵了只能靠嘴了。对，
1: 所以鼻塞也不一定是感冒，别乱吃感冒药了。
0: 对，是的，如果您要真是过敏性问题导致的鼻塞，您吃感冒药它也没用啊。
1: 那除了这个鼻炎、鼻子过敏之外呢，其实我们很多朋友的皮肤也非常的敏感。
0: 对，
1: 那遇到皮肤发痒起包，比如说刚刚孟大夫讲的就是红疹、风团等等，这是哪种过敏？
0: 其实皮肤过敏可以分为好几类啊，症状会各不太相同。比如说我们不能说哎呀，最近我又皮肤发炎了。其实皮炎是一个特别大类的一个诊断，它里边其实有细分的各种不同的这种疾病。就像我们说胃炎就是一个大帽子，这个大帽子底下其实诊断是非常非常细的。首先我们说皮肤过敏在夏天大家有可能会面临的，比如说一些慢性的湿疹，在反反复复表现的就是这种皮肤可能它是干燥的、粗糙的，而且反复的有红斑、小丘疹，一抓的时候还会掉皮儿，然后会脱皮儿，而且它在这种四肢啊、颈部啊、面部啊都多发。如果您熬夜啦、吃辣的啦、吃海鲜啦、最近出汗啦啊、闷着它了啊，您反复一抓它，而且有的时候那个角质层会变厚，越挠那个地方感觉就越硬，感觉跟
1: 很粗糙，
0: 对对对，形成这种色素的这种沉着，形成顽固性的皮损，而且特别容易常年的反复发作。所以慢性湿疹夏天特别容易反复，我们认为湿疹它和这种湿气重、湿热有关系，在这个季节湿气湿热就是一个比较重的一个季节嘛。第二个就是这种急性荨麻疹啊，就是我经常会出现的啊，跟什么有关系呢？比如说接触了过敏源，或者最近情绪焦虑啊、饮食不规律、熬夜等等，突然全身特别痒啊，红肿的这种风团，然后呢发作很迅速，一挠啊越挠越起，然后但是消散的也很快，但是很容易反复发作啊。有的时候如果体质上比较敏感的人，有的时候可能会伴有这种荨麻疹，出现这种胸闷憋气啊，这种属于急性的过敏的这种症状。因为像我们一旦过敏的时候去医院，医生会很紧张，为什么？因为有一种过敏叫急性的喉头水肿啊，这种水肿甚至会有窒息的风险
1: 啊，致命的。
0: 对对，所以我妈说你知道吗，就她去我们家附近一家医院的时候，她晚上不是闻了那个百合花就突然就哮喘了吗？她说你知道吗，那个医院的医生可热情了，我一说我好像是哮喘，那好几个大夫冲我冲过来给我测血氧，一看我血氧不好，70%多，然后就赶紧给我推到抢救室，赶紧给我推药。她说哎呀可热情可热情，我说这不是他们可热情，是你的病很重，他们怕你万一有喉头水肿。她说那个大夫一直问我你憋不憋，你上不上人气，你有没有喘憋，然后他说我每次去门诊看你啊，你都没有这么热情。我说是啊，我说这病情不一样，我说证明您当时重，大夫可生怕您出问题。
1: 是，所以这在病情里面算是医生比较重视的一个病症。
0: 他说我哮喘犯了，就是很急症的。就之前有个知名的歌手邓丽君
1: 啊，
0: 他当时就是急性哮喘发作，导致了这个不好。所以有很多急性哮喘这种过敏，看似就是哎我就是一个鼻过敏，但是过敏之后如果诱发了急性的过敏反应，比如说喉头水肿，甚至有窒息的风险。所以医生就会问赶紧测血氧，看血氧高不高、低不低，有没有什么问题，包括会问有没有喘憋，赶紧看有没有喉头水肿的问题。所以我妈说哎人家好热情啊，我说这不是热情的问题，是证明当时您的情况不好。
1: 是的，那我们分清了过敏的各种 类型，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对症调理了嘛。
0: 嗯，
1: 接下来孟大夫也将给大家分享两套居家专属的调理方案。
0: 是的，像我们过敏性鼻炎，这也是我自己有的时候会用和喝的一个小的代茶饮。它有这种固表御风，然后通鼻脱敏的这样一个作用。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是肺脾气虚会导致我们出现这样过敏的症状。那我们把这个屏障给立起来，是不是就好了？因为中医里面其实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古方啊，其实就跟屏障有关系啊，其实就是我们要立一个屏障在自己前面，我们要固护我们的胃气，去保护我们的这个身体的机理功能，然后去清理鼻窍。这个呢就叫固表通鼻脱敏茶啊，其实几味源自于古方，然后非常经典的小的这个药物，大家可以在家里试一试啊，非常简单啊，黄芪五克，防风三克，白术五克，用炒白术最好，然后辛夷一般用一克就可以了，加上菊花三克和生甘草两克。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生黄芪五克，防风三克，炒白术五克，辛夷一克，菊花三克，加上甘草。这个方子呢，源自于一个古方的化材啊，叫做玉屏风散啊，然后它的作用是干嘛呢？它其实就是帮助我们固护胃气。这个胃气指的是防胃之气，其实就是咱们换句
1: 保卫的卫。
0: 对，它其实就是换成咱现在这白话说是，就是给您提升免疫力的，在中医的提升免疫力的一个小代茶饮啊，那黄芪防风固表啊，提升我们防卫之气啊。我们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啊。炒白术让咱们后天这个气有地儿去生化。那辛夷一克呢？因为辛夷这个药本身它有一定的小毒，它要求使用这个克数是有限制的，只要您在这个克数范围内使用是非常安全的，所以辛夷一般是一克，就一点点就可以了啊。它有宣通鼻窍的作用，因为过敏性鼻炎不是老堵吗？然后我们临床上经常会用它来通鼻窍，加上菊花和甘草。刚才说了，过敏性鼻炎大部分都是肺脾气虚，但是内有湿热啊，大部分症状和这个有关系。那黄芪防风白术啊，可以固护我们的这个保卫之气啊，保证我们的肺脾之气。辛夷通鼻窍的同时，我们也得把这个内里的热去一去。那这个热去就靠菊花甘草这样的一个小方子，您用啊，无论是养生壶也好，或者是您泡一泡啊，它口味也还可以，而且您长期喝的话，对您的免疫调节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也想问一下孟大夫，有没有什么调理的穴位可以推荐给大家？
0: 还真是有两个穴位，之前我自己也会按啊，一个叫做迎香穴，迎香穴其实就在这个我们说的这个鼻翼旁边，就两个，您这个鼻翼旁边不是有凹陷处吗？就鼻唇沟起来的这个地方啊，其实您按一按这两边啊，它有通鼻窍、缓解鼻塞、鼻痒啊、流鼻涕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是核心的穴位。所以当我们去一些比如说中医的五官科去看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有一些大夫会采用针灸的方式，他就会扎这两个穴位，叫迎香穴。这个名儿起得很有意思，你看在鼻子两侧啊，鼻子是干嘛的？闻香味儿的。
1: 闻香。
0: 对，迎香穴啊，就是啊，我们这个穴就保证它是好的，那这个我们能闻到这种香味儿，叫迎香穴。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说肺脾气虚才会造成我们说会出现这种过敏性的问题，所以比如说肺腧穴啊，包括足三里穴，这些您都可以长期的在家里按一按。刚说了那过敏性鼻炎有招了，那皮肤过敏的说，那孟大夫您不能偏心啊，那我这劳其实人啊，或者是有这个过敏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有没有什么从内调的方式？因为有很多去这个皮科的小伙伴也会说，他说我总觉得我在抹药膏啊，这个药膏抹了是好，但过两天又不行了，所以我特别想知道是肯定我外在就皮肤的很多问题是内在失调的一种外在的表现，所以来中医院也好，其实有的时候大夫会给患者吃一些内服的方子，就是希望通过从内从根上去调整这个状态。所以如果您是有这种湿疹啊，然后这个季节比如说面临了一些风团，我们说的过敏性荨麻疹的这种困扰的话，您也可以试试这种清敏祛湿的润肤茶，也是非常常见的几味药物啊，一个是炒薏米10克，茯苓5克，荷叶5克， 丹皮三克，麦冬五克，金银花三克。我再跟您说一遍，再重复一下：炒薏米十克，茯苓五克，荷叶五克，丹皮三克，麦冬五克，加上金银花三克。然后您可以在家里把它煮一煮啊，然后代茶饮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我们说既能够帮助您这种祛湿啊，缓解皮肤的状态，也能够让你它有什么叫清热而不寒凉，祛湿而不伤正。希望能通过您内调的方式帮您解决这种皮肤性的问题。当然了，如果您说我这皮肤的症状特别严重，因为这种小的代茶饮它只能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个症状，它如果您真是这个疾病的情况下，有的时候它这劲儿不够，我经常说这拽不回来啊，中药叫以偏纠偏啊，您这个病的问题它得靠更大的力量才能把它崴过回来啊。所以代茶饮您可以当成一个保健的小方子喝喝，但是真的如果是疾病状态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更加严格的去看分型啊、辨证啊这些情况。既然过敏性鼻炎有两个穴位，那我们说这个皮肤过敏，您有没有什么办法呢？其实也有一个叫做曲池穴。曲池穴呢，其实是我们肺经上的这个穴位了，它在我们手肘横纹的尽头处啊，肘横纹的尽头，其实就是您把这个手肘这样曲起来啊，这不是
1: 手肘弯曲，
0: 对，手肘弯曲的时候，肘横纹尽头，您去按揉个两三分钟，有疏风凉血、清热止痒的这个作用。包括像阴陵泉穴，它也有很好的一个健脾祛湿的作用。
1: 那茶饮和穴位其实只能临时缓解，
0: 对，
1: 调理我们的体质。想要彻底的减少过敏的复发，其实我们核心还是日常的防护。
0: 是的，是的，因为有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们经常说，我相信这个可能咱会，我也能理解，就是咱要是去医院看病了，比如这病看好了，我也会问医生以后还会不会犯
1: 啊，对啊，
0: 或者就是我怎么能这个病我现在看好了，我以后不犯了，我不要再吃这个苦了，是不是？但是医生像我跟患者说的，就是无论什么病都是三分治七分药，有三分在于医生的这个治疗这些药物，但是有七分在您平时的生活饮食习惯。第一个就是深度的除螨控湿啊，我们要切断这个核心的这个致敏源，就当您发现对这个过敏的时候，您就别再老接触它了，我们要远离过敏源。所以夏季尘螨和霉菌是过敏最大的这个诱因，所以首先我们一定要做好家居的清洁防护工作。包括之前我还遇到了一个患者，他们家他特别神奇，他说我一回家就拉肚子，但只要我出来就好。他说我特别困扰，他说我一住医院一天就一次大便，而且还是成型的，只要我回家就一天三四次五六次，然后还不成型就拉水，而且我的体重就开始往下掉，我都很焦虑。他说我什么办法都想了，我去各种医院，最后发现他是对他家具过敏，他的家具是山毛榉木。他对山毛榉木这种木材过敏，他接触就过敏，所以他的过敏反应就是他只要一接触他就开始拉肚子。
1: 天哪，过敏源可以就是精准到这个程度。
0: 对，是的，是的，所以来医院测过敏源的时候，它会有很多不同的这种类别，所以就它就很有意思。所以就是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要远离自己的过敏源。如果您是过敏性疾病的患者，第一点，如果您去医院，医生就会查你对什么过敏。夏季的尘螨霉菌也要注意，做好日常清洁，比如说我们床上的这个四件套啊，我们要用水洗啊，用阳光晒一晒啊，定期的，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除螨仪啊，包括一些我们说这个买这些清理这种除螨的这种床垫枕芯啊，包括也是我们如果在室内不开空调的时候，我们可以开除湿啊。我父母就特别喜欢除湿的这个状态，他们觉得空调怕对膝关节不好，所以他们就开除湿啊。年轻人可能我就喜欢开冷一点，但他们觉得开除湿就够了。
1: 是，而且北京这个季节也是湿气比较重。
0: 对对对，包括我们的一些毛绒玩偶啊，这种布艺的这种沙发呀、这种地毯啊，这种容易藏匿螨虫的这种隐匿空间、比如说我明明过敏，我家里边就不用布艺沙发了，或者说我就别铺着地毯了。所以有的时候我去一些宾馆，它的那个宾馆酒店里面，它的那个就会有地毯嘛，然后我去这个，比如说要去开会或者是出去玩什么的，就明显觉得在这个，因为它那地毯不可能老洗，不能老清洁，我就明显感觉，我说我能知道他们上次什么时候洗的，一看就是最近没洗过，因为我的鼻子堵了。
1: 所以孟大夫建议就是家里有布艺的，比如说沙发套啊、床单被套这些，多久洗一次合适？
0: 一般来讲一个月。
1: 一个月，
0: 对，或者就是如果方便的话，您每周换是更好的，
1: 至少一个月，
0: 对
1: 吧？对
0: 对，至少一个月，对。但是您说床这个床单被罩好换，但是如果是这个布艺沙发，您一个月洗一次，其实确实有点难，包括这种地毯。所以就是如果您确实有过敏性的问题，我们家原来有地毯，后来被我撤掉了，我就不再用地毯了。包括一些小的实在喜欢的毛绒玩具，我就每个月去定期洗一洗它们，把它晾起来。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包括我这个空调的温差也是。对，刚刚说了这个温差容易会导致我们的这个鼻腔黏膜会
1: 受损。
0: 对对对。
1: 那空调调多少度合适呢？
0: 对，一般来讲我们现在建议在25-26度左右，就是太低了。就原来年轻啊都调18度，哇塞，那会那个年纪已经过去了，孟大夫受不了了现在都感觉25-26度这个温度是比较合适的。

0: 合适的，会觉得对，
1: 也要避免冷风刺激我们的鼻腔皮肤嘛。
0: 对，是的。
1: 那刚刚还提到就是夏天女生这个护肤的问题比较重要，有一些女生可能敏感肌，包括男生啊，敏感肌夏天护肤要避开哪一些产品呢？
0: 对，这种敏感肌一般我们要坚持叫精简护肤，要温和修护，少用这种比如说有酒精、香精、明确有防腐剂或者强效美白清洁的啊，它拔干的这种。而且我们这个洗脸之前，我的同学跟我说，他说温水洗脸就是最好的，他说你用各种各样的产品洗，而且有的时候他说我之前还会去角质，就感觉哇搓泥儿，感觉自己好干净，
1: 是
0: 这种避免的过度去角质。因为他又说，他说我的角质层其实很薄，包括现在很流行的刷酸，这种其实在夏季都会破坏我们的皮肤这种屏障，日常还是要以这种温和的清洁补水保湿修复屏障为主啊。当我们出汗了以后，您也是拿这种湿巾轻柔的去擦，一个是别暴力，另外是也不要用那种含有酒精的去擦脸，然后这个一旦是这个过敏发作的时候，一定要精简的护肤，只做基础的保湿，别再往上糊好多层了，你的脸是真受不了啊。
1: 所以

0: 还要聊聊这个夏天的饮食，
1: 对，
0: 也非常重要。
1: 是的，是的，就是还是吃的，本身这个季节可能一热，大家也不太爱吃饭，就是吃的相对清淡啊。我们说这种少吃这种重油重辣的食物，尤其是这个季节，比如看个球，或者觉得本身就没有胃口，越吃清淡的越没胃口，我就想吃点那种辣的、刺激的感觉，刺激味蕾，感觉很刺激。再喝点冰饮料、凉啤酒，哇，这个真好吃。
0: 哎呀，
1: 对，但是这种食物容易滋生肺，容易滋生内热的同时啊，这种我们说辛辣的燥邪会伤及我们的肺脏，所以我们日常其实建议您食用的还是这种清润的食物，比如说莲子、冬瓜、百合、山药，这些非常的清润且健脾啊，对于我们的这种体质调节有很好的一个作用。包括在急性过敏的时候，我们经常中医里边有一个打问号，说发物，说不能吃发物。如果您最近急性过敏了，您还吃辣的，还吃海鲜的，可能过敏就是会又爆发了。刚才我们说了过敏的原因，底层逻辑是啥？是免疫紊乱。那一熬夜了之后，其实我们的身体状态生物钟就乱了，就直接身体懵了，说这主人该睡觉的时候干啥呢？这是大脑说你别管了，你这看球呢没看见，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种熬夜会导致我们的生物钟紊乱，它会导致我们的这种免疫状态是紊乱的，这种紊乱的状态就会再一次加重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像我说的，就该识别的过敏，该识别的坏人他不一定识别，他不该识别的可能乱识别，他一旦识别了之后就会出现这种过敏性的这种表现，其实这种免疫紊乱的表现。所以稳定的睡眠啊，尤其是中医里边讲我们要睡子午觉，对吧？我们中午要小眯一会儿，晚上11点之前再睡，就算咱11点真有工作干不完，咱12点之前啊，别熬着夜猫子说那2-3点钟睡。之前真有那每天2-3点钟睡的，说孟大，我每天3点睡，但是我想让您给我调调。我说您每天3点睡，您走两步退两步，走两步退两步，调啥？
0: 那除了健康的饮食、规律的作息，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运动了。
1: 是的，这个时候不要总说夏天不爱动，是吧？一个是很懒很困嘛，因为夏天的时候阳气浮越于外，身体就特别容易懒，特别不愿意动。但其实只要咱们避开正午的高温时段，就是您别10点以后下，就10点到下午2点这个时段就温度比较高，太阳直晒，您出去买个菜都晒，这会儿时候您就别顶着这太阳出去运动了。咱早上8-9点钟，下午4-5点钟，或者这个晚上8点以后，这个避开正午高温的这个时段，选择这种清晨啊、傍晚啊，或者吃完饭晚上7-8点钟咱出去走一走啊，这个时候做一些温和的这种微微出汗的运动其实是最好的。
0: 那我们做好环境、护肤、饮食、作息和运动这些全方位的防护，我们可以阻挡我们的过敏源，然后再加上孟大夫刚刚说的搭配我们的这个代茶饮、穴位的调理，就能大概率的降低我们过敏的发病率。
1: 对，是是是，就减少这种过敏的让您困扰您这种症状，因为真的我非常了解，真的是太难受了。
0: 那今天也是世界过敏疾病日，在这里呢首先是提醒各位听众啊，过敏从来不是矫情的小毛病，大家一定要注意了。那其次呢，也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分享的夏季调理的，比如说外护屏障啊、内调肺脾啊、除螨控湿呀、等等这些我们的方法，祝大家能够安稳地度过我们的过敏高发盛夏。
1: 对，希望大家皮肤都不痒，鼻子都不堵。
0: 是的，好的，那这期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再见。
2: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夏季过敏高发主因，高温潮湿滋生尘螨霉菌，空调忽冷忽热伤鼻子和皮肤，说白了不是免疫力低，是免疫乱了，肺脾虚弱。二、分清是过敏、鼻子难受还是感冒，指鼻子痒、不停打喷嚏、流清水鼻涕就是过敏，发烧、浑身酸痛、嗓子疼才是感冒，别乱吃感冒药。三、过敏检疫

0: 25到26度，别用强力皂基洗面奶，酒精湿巾，少刷酸去角质。五、日常养护要点：少吃辣、冰饮、海鲜发物，别熬夜。傍晚出门轻微活动，一旦过敏喘不上气、胸闷，马上就医。
1: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友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大宋王朝》，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逝者如斯，抒心畅意的奢风驰雨送走了大宋王朝近百年的辉煌，危墙之下岂有安逸，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寻求振兴图强之路。王安石在年轻皇帝赵顼的支持下，以霹雳手段变革图新，开始了历史上著名的熙宁变法。在新法的推行过程中，王安石、司马光、苏轼三位挚友之间开始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以致水火不容，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作者严延瑞，演播倾城。3月17日午时，老仆履职套好马车，在读书堂前等待司马光的到来。范祖禹和司马康牵马侍于马车一侧，司马光瘸着脚步从钓鱼庵走来，衣着如常，仍是一袭蓝色夹袍，所增添者为头上一顶圆顶宽毡布帽，若状田舍之翁。他走进读书堂，望着蓝缎坐棚的车舆，神色变得惶恐而温怒。司马康急忙迎上，胆怯地向父亲解释说：“
1: 啊，路途遥远，父亲年老力衰，怕经不起鞍马劳。”
0: 司马光厉声打断了儿子的话：“
2: 把车卸了。”
0: 司马康不敢再说，遵命转身卸车。老仆履职却护着车辕，看着司马光喊道：“
2: 秀才，你是大病刚愈啊！”
0: 范祖禹也急忙迎上：“
3: 啊，老师，莫怪公休，这是我和吕伯的主意。洛阳距京都几百里，一是怕老师不堪劳累，二是想早几个时辰到达京都。前天文老彦博先生、习老汝岩先生也都是乘车赴京都的。”
0: 司马光语气缓和些：“
2: 淳府履职自然是一心疼着我，可你怎么也忘记了古训？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我们是去京都为大行皇帝吊丧致哀呀，驱车招摇于京都，我心怀歉疚而不敢为。况且防人之口

0: 震于房川。范祖禹点头叹息，司马康急忙卸车，吕植取来鞍箭搭在马背上，一边细度紧锁，一边嘟囔着：
1: 嘿，秀才，你的胆子是越来越小，你的脾气却是越来越犟了，我为你牵马同行吧。
0: 司马光苦苦一笑，拍着吕植的肩膀说：
2: 植，你留守咱们的独乐园吧，齐里的菜蔬也该食弄了。
0: 说罢，在老仆吕植的搀扶下跨上马鞍，拉低帽檐，与范祖禹、司马康驰马奔出了独乐园。洛阳至汴京的六驿站路程，一族快马奔驰一昼夜即可跑完。司马光一行三人，马是烈马，人非劲卒，虽昼夜不歇，足足走了两天两夜，于三月十九日午时走进了汴京的南薰门。京都御街已是一派哀悼忧伤，桃、李、梨、杏绿叶簌簌，树荫下已无俏男倩女，带状河面微波清冷，河帘间已无欢声荡舟，两侧妓院酒楼都消失了红灯，回廊里已无琴音笑语。御道上的行人默默走着，似乎都愁重了脚步，忧锁了眉头。司马光的一颗心更加沉重了，他放松马缰，任疲惫的坐骑蹒跚而行，他习惯地拉低帽檐。

0: 断桥，桥上聚集着一群沉寂哀伤的梨树，似乎在居高眺望着停放着神宗皇帝灵柩的景陵东宫。司马光骑马在人群中走着，忽地一阵清风从河面呼啸卷起，掠过桥栏的石雕，吹落了司马光低眼的布帽。他惊慌失声，惊叫声惊扰了身边的人群，一位老者仰头一看，惊诧而呼：
1: 喂，司马光，司马军师啊，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来了，司马相公回来啦！
0: 这声呼喊如同春雷，惊动了天汉桥上的人群。司马相公来了的呼喊声卷地而起，人们一齐向司马光拥来。范祖与司马康慌神了，急忙拥着司马光快马前行。人们追逐着，呼喊着，十里御街似乎一下子沸腾了。司马光行至都亭一街口，已被欢呼的人群包围，马不能行，只能在人群呼喊司马相公来了的声浪中团团旋转。宣德门前哀悼神宗皇帝的浓重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对司马光的热烈欢迎。人群越聚越多，梨树色相妇孺充噎，少年见勇者登树齐屋，嘈杂的呼喊声变成了有节奏的请求。公吾归落，留向天子，活我百姓。司马光呆在马背上，全然懵了。他害怕显山露水，招惹是非，谁知一阵清风却引起了这场始料不及的大祸，掀起了这场震动京都的大波。他望着四周叠足巨棺，招手相亲声浪暖心的梨树，拱手泪落，终于掩面扶安，气噎出声。范祖与司马康高高拱手，高声请求人们让路，但在人群雷动般的呼喊声中，他俩的请求声压根儿就没有飞过马头，直至皇城司巡街的几十匹铁骑路经此地，司马光一行才借便走出人群，来到哀乐梵音低吟的景陵东宫。今天是皇帝诏虚驾崩的第14天，谓之二七祭日。景陵东宫门前灵幡。

两队守灵禁卫分左右排列，由单池而下，似乎仍在展现着皇帝赵顼昔日的威风。单池下是20位身披袈裟的佛僧焚香设坛，敲打法器，口诵佛经，超度着亡灵。 殿内停放着皇帝赵顼的灵柩，灵柩上空悬挂着一盏青铜油灯，光焰跳跃着，似乎是皇帝赵顼壮心未泯的英灵。灵柩前设漆黑祭案，宽约5尺，长约2丈，祭案中间是一座巨大的铜炉，香烟缭绕。 香炉两侧几十只白色粗大蜡烛整齐排列，烛光闪动，照映着祭堂四壁排列有序的挽联挽帐，有王圭写的，有蔡确写的，有张敦写的，有张藻写的。这些白卷上的黑字似乎散发着宰执大臣和朝廷百官各式各样一真一假的哀思。 司马光来到景陵东宫门前，已是午后申时三刻。宰执大臣和宗室王公早已哀悼完毕，回家去了。现实排列成队低头前行的，都是六监九司的年轻官员。对司马光的到来根本未予理睬，有理睬者几人，或以为是王府的老仆，或以为是治世的老朽，眼皮一抹就转过头去。 司马光甚觉宽慰，便由范祖禹和司马康搀扶下马。由于两天两夜的鞍马颠簸，他的双腿发麻，站立不稳。由于刚才的人群欢呼，他的心惶惶无依，不敢抬头，只能由范祖禹和司马康两边

的手，向皇帝赵顼的灵柩扑去，踉跄几步便重重地摔倒在祭案前。他挣扎爬起，恭敬跪倒，连叩三头，放声而泣：圣上，一代明主，壮心未酬，偃弃天下，世之大爱，

春官居礼部为接待京外五品以上官员领旨而开设的，平时也接纳富商大贾。春官居门高墙厚，院深屋多，树木葱茏，环境优雅，且有皇城司禁足门前守护，比市面酒楼安全宁静。这座官办驿馆表面虽森然庄务，但门墙之内却与市面酒楼无异，既蓄有官妓数十，又设有赌场数处，且因所住京外官吏多为公款挥霍，极奢极乐之状，高出市面酒楼多倍，只是高墙之外人们显之而已。现时处在国丧期间，管弦歌舞豪赌豪博是不敢搞了，但侠妓醉酒照样进行，而且成了官员们排解郁闷的主要方式，官妓们的忙碌和劳累更甚于往日。司马光一行三人走进春官居驿馆，出面迎接的是身着官服的司宾吏郑雷。郑雷时年30岁，汴京人，属礼部官员，专管春官居事务，为人巧于交际，善于言辞，熟悉势力官场情状。他既不认识司马光，更不认识范祖禹和司马康，但神情极为热情，接待司马光三人于厅堂，一边吩咐撑头设座奉茶，一边吩咐仆役为客人的马匹喂水添料。寒暄中，郑磊笑脸

便吩咐门前连任恭迎。三个艳丽的女子急忙走到司马光的身边，却被司马光伸手拦住。请问司宾礼大人，住此一夜需要银两多少？郑磊笑着回答，啊，房金是便宜的，每张床位白银20两， 此楼三位大人独居，总价是白银20两，另外姑娘们的陪侍费用就看大人出手的多少了。司马光脸色发白，苦笑着说，司宾礼大人，这一次你怕是看走眼了，我这副老骨头也不值100两白银啊。郑磊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了，范祖宇急忙插话， 司宾礼大人，实在对不起，不瞒你说，我们这次来京啊，行色匆匆，没有带那么多银两，况且我家老人……郑雷瞥了一眼司马光温怒肃穆的面孔，觉得一股凛然的冷气逼人，急忙又变过了神色，笑着说，啊，好好，老年人嘛，一辈子简朴惯了，舍不得花钱，和我爷。

进入天堂。虽然心里仍憋着接来的闷气，但现实如此，只有忍着。为了避免马厩里臭气的侵袭，范祖禹和司马康请司马光举膝头一式，是司马光躺于床榻上，并为其捶背、梳臂、揉腿、搓脚，活其经络，消解疲劳。司马光闭目歇息之后，他俩悄悄离开，回到中间的屋里，那头褐衣而卧，不大一会儿就发出鼾声。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

0: 播倾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大千世界色彩多，人海茫茫如穿梭，立新读报听我说，广播电台在广播。这就是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收听电台的节目是更加的方便。咱们的节目大家很熟悉了，说新闻讲故事，关心关注百姓身边事，学习借鉴了这个评书相声的表现方式，活跃一下气氛，让咱们的节目听来是更具京味儿。这个今儿啊，给各位预备了两个故事，这俩故事呢，实话告诉您，这个报道的，这个涉及到的，咱们故事里头讲述的这个主角啊，就是俩坏人啊，不止俩，反正就是涉及到的坏人、嫌疑人、犯案的人。哦，那位说讲的又是这个公安机关侦破的案件。对，但是呢有一点，反正我觉得啊，他们这个心思

0: 揣摩一下，哎，让我想起来这么一句，哪句呀？聪明反被聪明误。什么意思呢？你看，就说啊，嘿，想的特别的，这个显得很精明。哎呀，算计啊，算来算去，怎么样对我最有好处？哎，当然，这里头的聪明是加了引号的，这不是真正的聪明。所以说呀，反被聪明误，他自己那个所谓的聪明给坑了。
1: 哦，
0: 怎么回事情啊？这首先啊，这应该是咱们这个现代科技发展到今天，应用于广大群众的生活当中，包括咱们这个社会，你甭管是科学技术啊，是医疗卫生啊，方方面面，哎，近些年来有一个很热的词儿叫 AI。 哦，这个说的这个啊，说全了，这叫人工智能，对，新技术。但是现在呢，可以说啊，广泛的应用于社会生活当中。 AI 技术这好，哎，人工智能这叫什么呀？叫算法。哎，它通过这个大数据，哎，然后呢，它这个哎，能够给咱们的生活呀提供很多的方便。其实呢，说它这个他们这个想法啊，这个设计，这个创意，当然技术肯定是新的，但是他这个想法的来源，这就得提到京剧了。
1: 哦，
0: 那位一听，您看，这是您的科研，您的研究成果出来了，这 AI 技术啊是打京剧来的。谁说的？我可没那么说啊， AI 就是 AI， 这是跟这个计算机技术有关系。大数据吗？算法，我说的是这个算法，这打京剧里头能够啊有类似的这个内容剧情，没听说过。那位说了，这也没有。谁说的？京剧里头就有算法，是吗？那你说一说。你看，昨天给您唱了一出戏，京剧《空城计》里诸葛亮的唱段，今儿呢把那两句再给您续上，这就算法就来了，是吗？平阴阳，日反掌，抱定乾坤，算就了韩家的定足吧，三分。那位说，合着您今天唱这两句也是跳着唱的，内容是一回事啊。你看诸葛亮，他就是当初他就精通算法。那位说，行了，那个是京剧，哎，那是历史这个故事。对对对，咱就这么说，大数据、人工智能、算法，哎，他掌握的这个材料多，所以说呢，咱们生活当中有什么事情不太明白，你直接问他，他就能给出你这个很丰富的一些个内容，帮助你下判断，哎，给你提供一些个有益的建议。当然这个呢不代表你自己做的决定，只是什么呢，你不太了解。比如说打个比方，在你们家附近有多少家菜市场，我打个比方啊，哎，哪家菜市场卖的那个带鱼好，哎，哪家菜市场 蒸的那个馒头喧腾。哦，这他也知道。我就打个比方，生活当中可以给咱们提供很多的方便。哎，可以说啊，是咱们生活当中的非常有意义的、有帮助的小助手、小参谋。就这个人工智能 AI 技术，咱们这个很多朋友手机里头都有相应的这个 APP。打开之后呢，有问题要问他，哎，说这个 AI 啊，比如说小 A 啊，哎，我在，小 I 啊，我也在，哦，合着这个 AI 分开了，一个是捧哏的，一个是逗哏的，然后就提出您关心的问题，哎，这个，比如说啊，我要开车去什么地方，你告诉我最近的路途，这个怎么走？再比如说啊，哎，我刚看了一部电影，哎，这部电影里头有这么一个，他这个电影的名字，这个怎么念呢？啊，是念成给阿嬷的情书啊，还是给要念成给阿嬷的情书呢？好吗？这个字音这方面，你问一问，哎，这个里头有什么讲究？他也能说，可以说啊。这个人工智能 AI 太厉害了，嘿，当年的诸葛

AI 掌握的资料，哎呀，那真是海量的信息呀，真可谓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哎呀，没有他不知道的。所以说呀，对咱们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但是呢，也有人，哎，他呀，他这个心里头没有好主意，哎，他这个心里头没有好心眼儿。所以说呢，他要是想用 AI， 他用的那个方法，他的目的也是歪的。哦，是啊，嘿，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讲了这么一档的事情。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前段时间当地有一位市民，这位先生到这个公安机关来报案，

昂贵的物品，就包括现金。也不知道啊，这些朋友怎么想的，这机动车这汽车能比你们家保险柜还保险吗？哼，他可能觉得这车呀挺好了，哎，这一落锁行了，我心里头就踏实了。那你这些值钱东西搁家里多好啊。

拐弯抹角，他是抹角拐弯，逆足前踪，进入了这个车库。然后呢，一伸手，咔吧，把这车门拽开。你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这位可不是一般的大意。就说这个失主，这车没锁是吗？嗨，这个报道当中没有交代，哼，不知道什么原因。确实啊，就他这个说到这个嫌疑人作案的手段，就是拉车门。有可能是什么呀？他来到这个地下，来到这个车库啊，是不是地下车库不好说。反正来到这个停车库，他呀就开始啊，在这个车辆之间呀、撒网、溜达。哎，看看这辆车，一拉车门，坏了，警报响了。哎，好嘛，赶紧躲远远的。这车锁了，再拉了那个车门，锁了。哎，来到失主的这辆车前，他是一拉车门，这个车门是本儿开了哟。你看，赶巧了，这辆车里就有好东西。对他来说啊，对这个贼来说，哎呀，这可是发了财了。嘿，套用一句网络上经常说的话呀，命运的齿轮在这个贼面前开始转动了，好吗？可算抄上了。好家伙呀，哎呀，行窃以来的第一桶金呐，这么大的数额呀。那位说，你确定他这是他第一桶金吗？甭管第几桶，反正他抄上了。拉车门打开之后，发现车内50000元现金，拿走，拿走了。拿走了之后呢，你想啊，跑得了吗？民警调取了案发当天车库出入口的公共视频，就发现这个男的曾经进入车库，他有重大的作案嫌疑。没说嘛，拉车门盗窃现金。根据线索，警方呢在外地某家宾馆之内成

给我看看。那手机给您看啊，看看吧。拿过这个嫌疑人的手机，民警进行检查室，打开一看，嚯，好吗？这下可以破案了。为什么呀？这小子啊，这个嫌疑人，他这个下手偷东西，自己心里头啊也觉得不踏实。哎呀，真是做这个事情啊，感觉啊，这心里头感觉没谱啊。这个要是下手偷东西，这个通过什么方式合适啊？啊，怎么偷啊？偷到之后，这个他会有什么后果呀？啊、哦，那位一听，他要能想到这个，那他应该不会下手。没有，他的意思是啊，我做好准备，我要有备而来。那怎么办呢？你看，咱们刚才一直说什么来着？手机上很多人不都装了那个人工智能 AI 的 APP 吗？他也有这个管什么呀？他可以通过这个 AI 呀、啊，他那意思啊，有些事情我心里头不踏实，哎，我不清楚。你看很多事儿咱不清楚，不是得问那 AI 吗？啊，我要是想盗窃，我也可以问 AI 呀。哎，那位说他怎么想的呀？你看他还真问了。小 A 啊，我在。小 I 我也在。哎，好吗？这二位，一个捧哏的，一个逗哏的。嗨，他那意思跟这 AI 啊，哎，聊一聊啊，怎么下手偷东西呀？有辆车，我怎么打开呀？那 AI 能告诉他吗？嗨，反正他就问啊，那 AI 那当然不能说了。但是呢，这里头啊，也是特别搞笑的一点，民警看了之后啊，民警都觉得哭笑不得。他偷完东西之后，他不得手了吗？偷着50,000元了吗？咱说清楚啊，他偷的这个钱不是 AI 交的啊， AI 不交这个， AI 肯定不交这个。他得手偷到了这个50,000元现金之后啊，哎，一琢磨，你看这事儿，万一要是让警察知道把我找了去，这怎么办呢？哎，别的 AI 不说，怎么偷东西，哎，怎么冒坏水，怎么使坏，怎么干坏事， AI 肯定不交给我。这个 AI 应该能知道啊。啊，问一句，盗窃金额50,000元， AI 啊啊，我在啊啊啊，那个判多久啊？哎，好吗？估计这个 AI 知道。哎，嗨，甭管知道不知道，他这个跟 AI 的这个记录啊，都在手机里头。你看，行了，哎，看似自以为很聪明的这个求助的行为，还原了他作案的过程，得成为警方的证据。行了，被依法刑事拘留。你看，聪明反被聪明误。哎，这又来了一档子上海电视台案件聚焦。这个事情发生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头段时间说当地呀、啊、有这么一家这个手机店向警方报警。怎么回事呢？他们这个忙活了一天，又是店长又是伙计，哎，招呼客人，您来了之后，哎，您喜欢哪样手机，什么样的品牌，什么样的款式，什么样的内存啊，什么样的配置，给您介绍一下。呵，这个忙啊，忙了一天下来，他不是那个要关门的时候，他们得盘货吗？盘点一番，看看今天卖了多少手机。手机店您记住啊，不止卖手机，包括一些个配件，什么耳机呀、啊，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啊，就是有关的这些个周边的产品，他这儿都经营。结果这么一盘货不要紧，哎呀呀，坏了，得报警。店里头丢失了6副耳机，一个充电宝，加的一起价值13,000多元。
到了这个公安机关派出所得了消息之后，马上

到现场进行调查呀。通过调取店内的公共视频，警察发现了有两名男子，您记住啊，这起案件当中是俩人，俩男的，上一件案件当中是一个人，这俩男的形迹可疑，怎么回事呢？他们也是貌似啊，也是在店内啊，那意思我想买东西，看看手机，哎，看看这个牌子，看看那个，哎，比较一下价格啊，哪个合适？你看看，你这个啊，一套多少钱？就问这个伙计，你这个手机一套多少钱？半套多少钱？哎，带不带压架子？哎，带不带饼？哎，那位说，还是您那个到对门的烤鸭店问问吧。您这不是买手机呀，就那个意思。这俩人貌似在店内购物，来来回回那么溜达，好像是在比较，但实际上呢，这俩人呢，一直是在这个摆放手机周边产品。刚才我说这个周边产品，刚才说到丢失的什么耳机啊、充电宝，这都是跟手机有关的周边产品。他们的价格没有手机贵，哎，这些个小物件，但是呢，你要用手机呢，这些东西少不了，耳机啊、充电宝之类的。你看，这俩人就是老在这个。这些个周边产品的这个货架子附近在这儿溜达，哎，注意啊，这俩人这个余光啊溜着这个工作人员，看着这个售货员啊接待其他顾客，没有注意到他们这个时候这俩人蹭蹭蹭伸手打货架子上，把那个小物件塞进口袋里头或者是随身的包内，然后呢反复的行窃了几次，偷了还不止一回，哎，觉得自个儿啊今儿这买卖做得不错，呵，满载而归，于是转身离去，快速的离开了店铺。行啊，那么民警呢就根据这个公共视频提供的线索一路的追踪，最终呢找到了二人。这俩人呢，他们是这个某家酒店里的住店的客人，您记住啊，这个细节特别的重要。这就是他们俩人，这俩贼，这两个嫌疑人啊，他们自认为自个儿的聪明之处。还是那句话，这个聪明加了引号了。这俩人到这个手机店里头，他们啊实际上表面上是看手机，但是真正的目标不是手机。他们知道手机贵，

这个下手，而且呢，东边他们随身携带，而且呢，容易隐藏。哎，偷了东西之后，呵，这俩人呵，一路啊，赶紧的啊，就回到了酒店之中。到后来呢，警察是寻踪而至，在酒店房间内将二人抓获。在这个酒店房间里头，民警这么一搜，好吗？新的话说，这俩人啊，这二位，好家伙，上货来了。哎呀，除了那个就是他偷盗窃的那个手机店里的那个东西之外，还有十多件没有拆封的电子产品。这俩人呢，是不是上海的，打外地来到上海，在来上海之前，嘿，全国上货，差不多这个意思，在广州等全国多地的品牌的手机店铺，这俩人进行了多次的盗窃。就刚才我说了，这俩人是有算计的。哎，咱们呀，到这个手机店里头，咱不能去拿手机。一个是个大，目标大，容易被发现，而且你拿那手机跟那摆弄比划，那个店员一定过来盯着你啊，先生，您看看这手机，这手机你喜欢吗？啊，这个手机是啊，怎么回事情啊？它有什么特色？是不是啊？这手机呀、啊，能够安装这个 AI 的 APP， 哎，然后呢，你可以跟他聊天，你可以你不懂的地方你可以问他，哎，好吗？这又回到上一个故事了，就那个意思，店员会给你介绍，他老跟着你，你没法下手啊。这俩人一琢磨，这样每次下手偷东西，专门挑体积小不容易被发现的小物件下手。哎，而且呢，不能老盯着一个城市一个地方偷，你老在这个当地偷，时间长了之后很容易被发现，怎么办呢？得手之后啊，立刻流窜，赶紧跑到其他的城市，是继续作案。这些小物件你别看东西小，加在一块价值呢其实呢也不低，偷到手之后找个机会出了手换钱啊。他们以为啊，这样的话不容易被抓着。首先店里头要是丢失了手机，这么大个儿被发现了，会很快报警。丢这些小东西，时间长了之后一琢磨，哟，这是不是没注意，这个还在库里呢？他这么一含糊，就有可能给这个嫌疑人啊，哎，制造流窜的时间。这俩人一开始就是这么设计的，所以说呢，流窜了全国多个城市，专门找这个品牌手机店，品牌手机店里头那个不起眼的那个犄角旮旯，搁着那些个小物件，小型的电子产品，专门找这个下手来偷。嘿嘿，结果呢？没说吗？还是那句啊，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啊，还是落入了法网。这俩人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当中。你看，所以说呀，这就应了那句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跑是跑不了啊。哎，这个可能在其他的地方他们这个偶然得手，但到后来呢，最终呢，你看还是落入了法网啊。那位说，等会儿，您那个之前有一句词儿，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对，从他们这个命运齿轮开始转动，到后来，哎，就决定了他们必然是作茧自缚，必将接受法律的制裁。闲言少吃，是新闻多知。这个北京发布的消息，京雄高速将研制南四环，今年开工。

0: 可分流京港澳高速杜家坎路段的车流。北京日报的消息说，北京西到良乡这个市郊铁路副中心线西段完工验收，跨三区出行是更方便。那么在最后呢，再发一个小通知，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报名开始，播音主持专业学生、广电行业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都欢迎报名参赛。这个赛程当中呢，将有超强导师团队带你一步步的掌握内容策划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即可免费报名，更大的舞台就等您来。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就说到这儿，立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接茬收听，咱们回头见了您嘞。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3: UFO 打哪儿来？
2: 恐龙为何灭绝？
3: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4: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5: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4: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5: 你着迷了吗？
6: 在陕西西安市南郊的一栋普通居民楼内，住着一位年过半百的考古学家，他叫卢连成。如今的卢先生已经远离了艰辛的野外考古，过着悠闲而平淡的日子。但是不经意间，他还会常常回忆起30多年前的一段往事。那是在1975年，在距离宝鸡市100里远的一个叫做卢家庄的黄土台原上，一座西周时代的古墓惊现在人们的眼前。这是一个悬疑密布的墓葬，几件简单的工具，深埋黄土中的凌乱人骨，精美的青铜器，是一个神秘而遥远的古国，若隐若现。而卢连成是第一个赶到现场的考古人员。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今天我将继续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7: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5: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7: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5: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7: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6: 上期节目我们讲述了卢连成他们首先在墓葬里发现了陪葬的排列不一样的车马坑，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墓主的棺椁，而且一发现就是两个，他们初步判断这是个夫妻合葬墓。现在困扰大家的是，这对夫妻到底是谁，他们的地位又是怎样的？这些问题的解答只能等待着墓葬的进一步挖掘才能够揭开了。要揭开古墓的秘密，首先要从墓底出土的青铜器说起。对出土文物进行清理是考古工作最为关键的步骤。由于青铜器出土时已经严重的

同时不能漏过任何一个重要的细节。如家庄一号墓的墓主人究竟是谁，就需要从这儿找到一些证据。考古学者们无暇欣赏纹饰精美、造型庄重的青铜器，牵动着他们神经的是青铜器上的铭文。铭文是七个古怪的文字，第一个字应当是墓主人的姓氏，但它早已经不在现代汉字的范畴之内了。但是卢连成他们还是通过原来出土的铭文基本确定了儒家庄一号墓就是俞伯自己的墓葬。那么铭文上提及的俞伯又是谁呢？他在3000年前的西周又是怎样一个人物呢？青铜器铭文虽然交代了墓主人的姓氏，但是这并不足以对墓主人的身份进行考证。卢连成想起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挖掘车马坑的时候，他发现马骨头附近有一些奇怪的印痕，很像是尾席的纹理，这说明驯马入葬时是被尾席包裹住的，这是一种级别较高的入葬方式。另外墓葬还有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它带有一条墓道。在礼制森严的西周时期，墓道可不是轻易能够设置的。更为有力的证据出现在儒家庄那个埋葬女性尸体的椁室当中，那里出土了五鼎四簋的青铜礼器组合。这批青铜器器形低矮，带有兽头，口沿上刻着一个奇特的文字。卢连成介绍说，在鼎和簋的口沿上铸造的文字就是姓倪的倪字，显然应该是被葬女子的姓。就在考古队员为取得的成果感到欣喜的时候，接踵而至的清理工作却让他们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卢连成看来，俞伯的墓葬发掘有太多的奇特现象。考古工作者在清理墓道时，首先挖出了一块块支离破碎的骨头，这些骨头散乱在墓道中，最终拼凑出了一个人的形状，所以显得十分离奇。这个人是谁呢？按照一般的经验，这可能是盗墓贼的尸骨，他们进入墓室偷盗，最终受到了墓主人的诅咒，没能够活着离开，死在了墓道口。但是考古队员又在人骨的附近发现了难以解释的现象，他们在清理散乱的骨架时，无意当中挖到一些碳化物质，碳化物质还保留着原来的形状，这是一些竹节，是被火焚烧后的竹节。这些竹节表明了这里曾经举行过某种神秘的宗教仪式。卢连成的初步推断是，儒家庄俞伯墓地在进行墓口封石前曾举行过某种殉葬仪式，焚烧竹节肢解奴隶作为人殉。这些不寻常的现象令考古学者想起

0: 提出了一号车马坑马骨凌乱的第三种解释，那就是马是被活埋的，在填土的时候马在挣扎，它都向一个地方奔跑，它的腿骨头骨都是在不同方向有着明显挣扎的动态，这就是造成马骨比较凌乱的一个重要原因。
1: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之谜。
0: 人殉其实是一个大胆的推测，因为西周的资料表明，尤其是到了康昭以后，到穆王阶段，高级贵族的墓葬很少有殉奴的情况，所以考古学者需要新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的推论。紧接着，他们在儒家庄一号墓的二层台地上又发现了一个双手被绑的人体骨骼。这个人体骨骼扭曲，双手蜷伏在胸前，仿佛在展现生前的痛苦。他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殉奴。后来在一号墓中发现了奴隶的骨架有七具，两具在墓道口的填土中，五具在二层台上。被发掘出来的殉奴越来越多，三千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些命运凄惨的殉奴们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主人。西周时期的古虞国，只有较高地位的奴隶主贵族普遍保留着人殉这种野蛮落后的习俗。人殉的出现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但是也使卢连成对先前的儒家庄一号墓墓主的夫妻身份产生了质疑，质疑源自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卢连成发觉儒家庄一号墓的主墓室内甲乙椁室一大一小并排安置着，口沿平齐，椁室上层的夯土层次清晰，没有任何搅乱和相互打破的现象，这就意味着一号墓的椁室没有被打破的情况，也就是说椁室是一次性构筑的。另外上头的夯土层也没有扰乱和被打破的情景，如果夯土有打破的情景，那有可能是俞伯在死后再跟其二次合葬，也就是说这位倪姓女子和俞伯应该是同一次下葬的，于是两人的关系再次成为了谜案。卢连成解释说，人不可能同时死，因为很少有两个人在同一天同一个时辰先后去世，在同一个时段一次下葬，那么一定有一个人是属于陪死殉葬的性质。儒家庄一号墓甲椁室的倪姓墓主身份由此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如果这位女子是殉奴的话，在等级森严的西周，不可能享有如此高级别的墓葬规格。如果按照先前的推断，她是俞伯的正妻，那么这种正妻殉葬的制度就显得更加匪夷所思。谜团一个接着一个，就在考古学者因为倪姓墓主的身份而饱受困扰时，又有新的疑点出现了。考古队员清理一号墓墓边时，无意中又发现了一个墓葬，他们将它称之为儒家庄二号墓。经过测量后，人们发现两座墓挨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在挖掘二号墓时还侵占了一号墓的墓室边缘。有了以往的经验，儒家庄二号墓的清理挖掘变得非常顺利。卢连成希望尽快了解这两座墓之间的关系。他回忆说，在挖掘二号墓墓室的时候，他的一脚打破了俞伯墓的一侧，打破关系就证明两座墓有时代早晚的关系。二号墓晚，在构筑二号墓的时候打破了一号墓的一角，那么二号墓主人比一号墓要晚一些去世。

0: 儒家庄二号墓是一座形制较大的墓葬，墓中供出土刻有铭文的青铜器十件，多数是俞伯为景姬所作，这表明景姬生前的地位十分显要。罗连成介绍说，景是周公的后裔，西周金文经常见到景伯、景叔还有景姬，尤其是景伯和景叔从西周中期就是周朝的执政大臣，辅佐周王、辅佐天子来处理政事，是非常显赫的贵族。而景姬呢，我们分析有可能是景伯家族或者是景叔家族其中一代的女儿嫁给了这位虞国的国君，作为虞国国君的夫人，也就是正妻。所以倪姓墓主人绝对不是虞国国君的正妻，这位倪姓女子可能是西周某个小国诸侯的女儿，她嫁给了俞伯，成为了一名妾，并不姓姬。而俞伯受西周王室册封后，为了在周人的经济立足，试图通过婚姻外交巩固自己的地位，于是他将目光转向了东邻的景国。景国由周公旦的后弟执政，景侯曾在周王室任卿士，辅佐天子，于是俞伯便迎娶了景侯之女为正妻，为了附庸姬周的皇亲国戚而生存。我们不知道3000年前的俞伯家族内部发生过怎样的争宠夺利，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俞伯在去世后长眠于儒家庄的墓地，悲惨的命运随即落到了倪妾的头上，他被残忍地殉葬了。1975年8月的一个夜晚，考古队员连夜清理了儒家庄俞伯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如果青铜器铭文上的俞伯与景姬确有其人，如果史书没有记载的俞国真实的存在着，而俞伯和景姬就是这个西周王姬之内的异姓方国的统治者，那么他们不可能独自存在，俞伯家族应当有完整的应承关系，只有找到不同时代的俞伯墓葬，才能建构一个王室家族的历史脉络。其实这个问题早已经被卢连成察觉到了，但是他一时之间找不到考古学上的证据。卢连成介绍说，在发现儒家庄的俞伯墓和他的夫人景姬墓之后，在他们的脑海中经常盘旋着一个问题，因为西周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结构很紧密的社会形态，所以有俞国国君的墓葬，那与他同一宗族的其他贵族的墓葬在哪儿？俞国的封国以内平民的墓葬又在哪儿呢？就在儒家庄的发掘工作即将结束之际，考古队员们又马不停蹄地沿着清江江两岸，沿着冯家园的台地，沿着秦岭北路一些浅山坡和丘陵地带进行勘探和调查。考古队走遍了数十个西周遗址区，但是勘察工作未见任何成效。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当卢连成的工作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却扭转了他们的困境。1976年10月5日，在距离儒家庄3公里外的竹园沟村，这儿的村民们在田间劳动时发现了土壤中的异物，他们扒开土层，黄土下露出了一个黑黝黝的洞口，有人拿着手电往洞里探照，可以看见洞中有一些形状诡异的器物。考古队员闻讯后急匆匆地赶赴现场，有了儒家庄墓地发掘的经验，卢连成在指挥竹园沟墓地挖掘时显得胸有成竹，考古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逐渐的，一些青铜器露出了土面。卢连成回忆说，非常可喜的是，在发掘朱元沟四号墓的时候，墓中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青铜礼器的铭文表明，墓主人叫做于季，于季墓年代大概在昭王时代，就是西周早期，稍微偏晚一点。而更加令人惊喜的是，又是一次偶然的发现，是一处虞国墓葬群进入了考古队员的视野。宝鸡市区西部的纸房头村是西周遗址和墓葬比较密集的地区，当年胡志生在这里主持了纸房头虞国墓地的挖掘工作。这里的青铜器器型较大，纹饰清晰，在阁楼深处还依稀发出了黝黑的冷光。只有大型墓葬才能出土如此雄伟的青铜器，胡志生立刻意识到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卢连成介绍说，纸房头的铜器从器型、花纹、从墓葬的形制规范的情况来看，它应该是迄今为止在宝鸡地区虞国墓地当中最早的第一代国君。它的活动年代基本是文王晚期到武王，估计墓葬下葬的年代可能到成王的初年。纸房头虞国墓地在渭水北岸，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庄重雄伟，呈现出一派蓬勃繁荣的景象。朱元沟虞国墓地则退至了渭水南岸，活动的年代大约是在西周

至此，考古队员已经基本理清了虞国国君的世系。但是，这个非姬姓的诸侯国从何处而来？他们在西周王继内

0: 埋着花岗岩石块，这些石块也有一些散放在墓主周围，或者是铺垫在尸体的下面。石块多呈椭圆形，大小不等，未经加工，均采自清江河。卢连成介绍说，在墓葬、椁室和墓室里头都发现有这种花岗岩的石块，这种石块应该是当时埋葬的一种习俗，但是在椁室中、在墓室中摆放这种石块的习俗并不是周人的习俗。仅仅通过花岗岩石块殉葬的习俗还不足以判断虞国的族源，考古队员将视线转向了虞国墓地出土的其他文物上，他们修补了林林总总的陶罐，试图从这里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因为这些生活用品同周人地区、同周人传统地区的下层士人、族人的差异，表明它可能是不同的一个民族。这些生活常用的钵、行间底罐，是一种地域文化特征极强的器物，它们很少见于典型的周人遗址和墓地，却多见于四川新繁、广汉早期蜀人遗址。虞国墓地遗物呈现出了早期巴蜀文化的某些特征。胡志生介绍说，虞国的这个部族怎么来的，有一种说法，就是这个部族的文化是从秦岭以南越过秦岭，到达了秦岭的北路，进入关中西部，秦岭北路也就是现在的宝鸡一带。考古专家在假想他命运的时候，同时也感到了担忧，因为很多年过去了，再也没有发现有关虞国的其他遗迹。那么他消失了吗？
1: 在关中大地的黄土台原上，几个悬疑密布的墓室再现了西周初年人殉的血腥场景。一波三折的考证拨开了历史的重重迷雾，抽丝剥茧般的努力探寻，终于使一个史书上没有记载的千年古国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古虞国。

发灰白的一种痕迹，布的留存是特别的明显。现场观察，好像是一具被皮条勒死的尸体放在墓中的夯土之中。这座墓是个三级台阶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从它的墓道来看，等级应当与儒家庄一号墓相似。紧接着

0: 你没有听够，还想声音，白鳍豚的声音，大灵猫的声音。很遗憾，有些声音你也许永远听不到了。当孩子们追问这些声音为什么会消失的时候，你会怎么回答？
1: 保护野生动物，传给后代一个完整的世界。

0: 快递，快递。
1: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2: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1: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2: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1: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2: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1: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2: 哎呦，还真是啊。
1: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3: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

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8，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欧洲空间局官网近日发布了一张由欧几里德望远镜拍摄的银河之心区域图像。

十亿颗古老恒星组成的巨，由于恒星密度极高，结构极其复杂，地面望远镜难以捕捉到它的细节。这次欧几里得团队将九。

图像不仅是视觉上的突破，更有助于研究恒星演化和星系结构。团队科学家表示，每一次对银河系中心的深入观测，都在为理解宇宙的基本构成提供新的线索。而随着 AI 算法的进步，其将发挥关键作用。通过 AI 技术，团队能在几周内提供尖端科学成果，而过去类似规模的研究可能需要几年时间才能完成。再来关注一下，我们都知道昆虫的形态和大小各不相同，它们构成了地球上物种多样性最高的动物群体。但是日前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一项研究显示，迄今发现的昆虫物种可能只是全球昆虫的一小部分。一支昆虫学家团队借鉴其他领域的统计方法，估算出地球上可能有2000万种昆虫，是之前估计的3倍多。其实科学家一直在争论到底有多少种昆虫，之前普遍认为大约呢有600万种。在过去的3个世纪里，昆虫学家已描述了约100万种昆虫，但要发现并描述所有的昆虫是一项艰巨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论文作者之一

0: 宠物，但是在水族箱外，它们也可能构成重大的生态威胁。鲸鱼是全球分布最广泛的观赏鱼之一，全球宠物贸易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实现水生物种的跨洲流通。当鲸鱼被放生到池塘、河流或湖泊中，或在洪水期间逃逸时，它们可以建立入侵种群并迅速扩散。论文作者、美国密苏里大学的研究人员表示，应将鲸鱼列为高优先级入侵物种。他建议自然资源机构在其野生种群建立之前，重点开展预防、早期发现和控制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空腹喝浓茶是不少中老年人的养生误区。早上起来空腹，饭前空腹喝浓茶，浓茶中高浓度的茶碱、鞣酸会直接刺激脆弱的肠胃黏膜。

0: 这匹黑马也是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当然呢，也一如既往的会有一些遗憾，比如刚刚被淘汰的五星巴西啊，遗憾离场告别本届世界杯的内马尔。那我们知道每一届赛事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有那么一些小小的遗憾。但是今天啊，我们不聊球星，咱们呢也不聊比分，不聊比赛结果，我们来聊一个藏在比赛背后的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科技的助力。因为这届世界杯啊，被很多人称为是首届 AI 世界杯，
1: 所以今天节目我们特别邀请联想解决方案与服务业务集团数据智能平台总监马立志马总来聊一聊，在比赛背后科技到底做了哪些事情。首先欢迎马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马老师您是球迷吗？
2: 我在支持这个项目之前，坦诚的讲，我只是关注，但我谈不上是球迷，
1: 不是特别懂球的资深球迷。但是本届世界杯，联想呢是国际足联的官方技术合作伙伴，可能因为工作的原因哈，马老师您全程应该都在关注世界杯的比赛。官方技术合作伙伴这个身份跟普通的赞助商，它究竟有什么不同？
2: 一个最大的区别是，以往的赞助商我们更多的还是给国际足联提供一些资金或者说是设备上的资源类的这种支持。但是对于这个赛事的组织像世界杯这样的顶级赛事的组织，还是以国际足联本身的这个能力体系为主。这次最大的区别是，我们作为国际足联的全球技术合作伙伴，最主要的形式是把联想集团在我们的这个设备解决方案服务这方面积累的混合式 AI 的优势注入到国际足联的这个赛事组织世界杯运营过程中的方方面面，然后形成一个科技赋能体育的这么一个世界杯的整体组织过程。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想来探讨一下了，因为这届世界杯跟往年有很多的不同哈。一个是球队的这个数量扩大了，从32支扩大到48支，同时呢又是3个国家的这个场地联合在举办。那这届世界杯还被称为是首届 AI 世界杯。那我也想从技术的角度哈，请马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为什么足球比赛走到今天这个世界杯比赛是需要 AI 技术的助力的，那这个 AI 技术在其中可以解决比赛当中的哪些痛点和需求？
2: 我觉得我可以从一个具体的项目或者具体的一个方案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0: 好，
2: 在本届世界杯上，我们贡献了一个解决方案，我们称之为足球超级智能体，官方的名字叫 FIFA AI Pro。它其实是提供了一个典型的 AI 技术，去为国际足联所有的球队当然在这个世界杯赛事过程中，我们最主要的用户就是这48支参赛球队的教练以及分析师。国际足联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国际体育组织之一它其实已经在它的历史上积累了许多许多的丰富的足球数据资源和这种收录了数千场比赛的这个过程包括球队球员比赛过程中的每一个赛事事件的数据。这个国际足联的愿景当然是通过足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0: 是
2: 国际足联

其世界杯比赛当中的哪些痛点和需求。那可能用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普惠，一个是足球平权。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一些媒体报道当中看到了 FIFA AI Pro 那这个技术被称为推动足球平权或者是足球数据民主化的工具，目的是为了打破强弱队之间的信息鸿沟，而且特别明晰了，这样一套技术工具是给

0: 情都有各种各样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其实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首先帮助国际足联去梳理数据、清洗数据，
1: 嗯，
0: 啊，去这个甚至去治理数据，包括改变他们以往的一些数据的这种组织方式，啊，然后使得数据能够被干净的、清晰的、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基于数据呢，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马上就有了很多的 idea， 因为在干净的数据下，我们可以跟足联去探讨。我们到底每一场比赛我们想做的这个足球平权的这个使命，通过这些数据可以做哪些工作，我们马上可以结合国际足联的输入啊，给出很多很多有效的意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其实提了第三个阶段的工作，我们其实就会把这种分析师的这种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就是他们的这个分析框架是怎么去实现的，他们分析的每一天怎么去服务每一个球队的这个过程，我们全部都把它整合下来。通过这种数据的表达，我们用一些 AI 的算法的训练， AI 的整个的框架的搭建，我们就把它整理化整合化，然后我们会使得这些分析师的这种主要的思维框架能够在 AI 工具里得以复现。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什么叫足球平权？任何一个人，即使是没有这种分析师的专业分析经验，比如说今天是个球队经理，他可能不承担这种战术分析或者球队分析的这种深度职责，尤其是这种为每一场这种赛事去做规划的这种职责。但是如果他想去看，他也很容易用这样的工具，通过一些自然语言的问题，就可以把这种分析师的这种分析框架复现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整个是经历了这三个阶段的工作。当然在世界杯的这个小组赛开始之前，6月10号开始之前，联想和非法又经历了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做了三轮以上的这种彩排。包括我们知道在那之前，我们有这种系列赛，我们在系列赛的真实数据上，让用这种真实的数据去模拟啊，我们整个的这种 AI 和数据的结合是否能够复现分析师的能力。其实所有的这三个阶段以及最后的这种彩排工作，这一系列的基础工作才保证了我们在世界杯的这个39天期间，我们给能所有的这个全世界的球迷朋友提供这种丰富的赛事组织过程。
1: 嗯，你看这个足球 AI 超级智能体哈，它其实更多的就是刚才像马老师说到的，基于三个阶段之后出来的一个技术成品，它有点像一个提供的 AI 分析师，然后即便你是一个不是专业的这种技术分析师，你也可以拿来这些数据，然后拿来这些这个有价值的东西来进行对比和分析。所以这三个阶段呢，一个是我们要了解能做什么啊，这个价值在哪儿，然后跟非法多次的沟通，再加上去筛选和组织数据，要找到有用的数据，那最终呢再结合分析师，这些人类分析师他们的这个经验总结和分析，然后最后我们形成了这套技术，是这么一个过程。那真正世界杯的比赛日正日子开始之后，就截止到目前，您能不能通过那么一两个例子也给我们再具象化一点哈，就是FIFA AI Pro 究竟是如何帮助一些资源有限的我们理解上的这种传统的弱队实现普惠，然后汇集他们，而不是说给那些强队做一个锦上添花，而是能够实现给弱队带来一种实力差距的弥补。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
0: 这样的例子还是有的，因为在这个过去的支持过程中，我们其实每天

路上，我们都会通过这种实时的 tracking data 去采集，我会实时的分析出来某一个球员在某一个组织的瞬间，比如说他传球，他的瞬间的速度到底是提升到了多少，他冲刺了多少秒，然后防守队员又花了多长时间赶到他身边进行有效的组织防守。其实通过这一系列的数据，就使得这个教练呢就特别清楚啊，到底这个本次比赛的失利的原因是什么，是这种战术原因，还是过程中的这种技巧原因。

0: 足球的魅力所在，
1: 是，
0: 就是它永远有很多的不可预测性，它永远有很多的意外，它永远有很多的这种足球是圆的，它有无数的可能性。我们也发现，其实，在这种情况下，AI 和这种已经发生的这种数据啊，通过这类的这种信息的这个深度的整合，它其实并不会去改变足球的本质的魅力。足球的本质的魅力，其实恰恰就是这些不可预测性。这些不可预测性是由人类教练和分析师通过这种直觉创造力，通过激情，通过基于艺术上的这种判断啊，然后当然通过每一个这种球队背后的他的这个国家力量，对吧？包括他的青训体系啊，包括他的这个少年足球的这种训练和组织形式啊，包括他的这种基础的设施的投入啊，甚至是包括他在这个过程中，他有没有这个充分的去把这个足球呢当成一个比较重要的载体去开拓交流，这些东西其实都在间接或者各种形式的影响某一场比赛最后的结果。我们发现，在这个角度，其实是AI 和数据很难去企及的。所以，在这个角度呢，我们会认为啊，那么未来的这个足球战术趋势，它有可能会越来越多的趋同，就是你做的某一个战术，在 AI 的这种加持下，可能在最后对于每个教练和分析师来讲，都觉得不出奇，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地方。但是呢，最终的这个左右比赛的这种结果，还是更宏大的一些叙事的故事，就是由这种足球的激情，足球的这种背后的这种艺术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啊，然后整个的大家的这个整体素质的提升来决定的，而不是由这个 AI 和数据来决定的。
1: 是，打个比方，比如我前两天刚刚看的这场英格兰对墨西哥的这个比赛哈，就是上半场就非常的精彩哈，就当时就解说的时候在说，哎呀，这不像上一场英格兰，好像换了一个英格兰球队哈，可能也是因为对墨西哥的时候正好是墨西哥的

0: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一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天坛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卜晓宁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继续来聊聊关于哮喘的话题啊。再一次欢迎一下卜教授，您好。
1: 大家好。
0: 您看上期节目当中您跟我们简单说了说什么是哮喘啊，哮喘有什么样的症状。那其实哮喘这个疾病啊，我们现在目前听到的可能说它危及生命最严重的一些情况，但是我们也看到说有些新闻啊，说有些小朋友他经过了这个规范化的治疗，他可以像正常的小朋友一样踢球的、当球星的，什么样的人都有自己的人生，是吧？都没问题啊。
1: 没问题的。其实我觉得哮喘还是我们一个就是对于他的治疗的结局的话，大家很乐观的一个疾病。甚至于我们在去年的时候，在我们的这个专业领域里面，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临床治愈。
0: 对，就想问您啊，临床治愈。
1: 对，
0: 临床治愈的概念就是说这个病就去根了啊。
1: 临床治愈的概念来讲，其实去根儿这块儿的话，老百姓有的时候跟我们真的特别的去较这个真儿的时候，我们也是跟他说，可以这么理解，
0: 可以这么理解，对对。
1: 我们的目标是这样，就去根儿的临床治愈，就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没有临床症状，就没有喘息、咳嗽、气短、胸闷这种的。然后呢，我也不会用到急救药物。那么还有就是我的日常活动不受限，
0: 不受限。
1: 对，我该干嘛干嘛，就这种的。我日常工作也没事儿，我的体育活动也不受限，我该打篮球啊打篮球，就这些，就是外出啊这种，我去旅游啊这些，都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但是可能前提是在我们规范的治疗的基础上，就说我们把这个病的话完全不用药，有可能还达不到，
0: 还是要用药，规范的治疗，
1: 规范的治疗，
0: 规范的治疗。现在目前对于这个哮喘的治疗方案啊，主流的一线的治疗方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呢？
1: 哮喘的治疗来讲的话呢，首先第一个就是寻找一下过敏源。就是如果我确确实实对某些东西来过敏的话，比如说我接触这个猫毛，我接触这个狗的时候我会过敏的话，可能我们还是要远离过敏源，
0: 远离过敏源
1: 是这种的。比如说到户外去，然后我对一些花粉啊，对一些树木，那我可能真的是需要做好一些物理的隔离，然后戴好口罩啊，这些。然后第二个来讲的话呢，我们其实哮喘的治疗是分级的，有点像台阶一样的，就是你在不同的严重程度的时候，我们给予不同的药物治疗。我们基本上来讲的话，大家现在用的比较多的是一些吸入类的药物。因为哮喘是一个气道的疾病嘛，我们通过吸入给药的这种方式的话，可以使我们的药物直接达到我们的患病部位，那么全身的副作用比较少一些。那么我们吸入给药里面最核心的药物，我们叫做糖皮质激素。
0: 对，好多人都特别紧张，一听到这个不准说糖皮质激素，哎呀，姑姑都坏死，胖啊等等一些的问题。
1: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有点过滤了哈。我们这里的糖皮质激素来讲的话呢，其实对我们还是很友好的，尤其是对我们的女性更加友好，就是对于她的哺乳怀孕都不影响，
0: 都不受影响，
1: 都不受影响，我们都是可以放心的去使用的。对小朋友也很友好，就是不会担心，小朋友长不高个儿啊，等等，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都做过很多的一些实验了。那么这里的糖皮质激素来讲的话，是针对于我们呼吸道的，并不是说让大家去吃这个大药片的那种的全身的使用，而且这个剂量是很小的。其实有些患者的话，可能会关注到我们的那个药瓶上面会写着它的剂量是多少微克，那个量是很小的，
0: 很小的。
1: 对对对，我们一片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实际上往往是5毫克或者是4毫克的这种包装。那么我们微克跟它的换算关系是1000倍，
0: 就
1: 是我们大概是1/1000。而且我是局部给药，刚才提到了，我们局部给药实际上真正能够达到我下呼吸道的，大概20%-30%
0: 啊，那么点儿，
1: 就量很少，
0: 量很少，
1: 实际上是这种的。对，就对我全身的副作用是很小的。另外一个方面也提醒大家，实际上要注意漱口，就是在吸入给药的时候，一定大家要注意漱口。那么这里最核心的药物是吸入的药物，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放在除了糖皮质激素以外的话，我们还加了点支气管扩张剂。就是目的实际上是让它缓解支气管痉挛的，让它把那个气道再往开打开一下。

0: 一些、啊、
1: 就两个药叠加、
0: 嗯、
1: 放在一起的话，我们会觉得哎，效果是最好的、
0: 嗯、
1: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来讲的话主流的吸入的一个药物、
0: 嗯、
1: 对。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因为很多人来讲的话呢，可能还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呀、啊
0: 嗯、
1: 等等的，我们会加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相关的一些药物、
0: 嗯、
1: 比如说一些口服的药物啊，那么还有一些鼻喷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
0: 嗯嗯、
1: 那么这个是

0: 有大概5%到10%的人、嗯、我规范的治疗，我也避免接触了过敏源、嗯、还是控制的不好的话、嗯、那么像过去的话，我们可能就让他真的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口服激素、
1: 嗯、
0: 或者是肌肉注射激素了、嗯、但是我们现在的话特别特别好，就是我们现在有了生物制剂了、
1: 有生物制剂，
0: 对，
1: 对，
0: 有了生物制剂了
1: 那个单抗的
0: 了，对对，有很多种的一个单抗了、而且很好的就是我们好多单抗都纳入国家医保了，
1: 是是是，
0: 就不像过去我们要自费花很多的钱了、嗯、这种的。那么有了这种单抗以后，就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就让我们的病人的话不再用口服激素了、
1: 嗯、
0: 那个的话实际上是大家害怕的、
1: 嗯、
0: 副作用大的，怕股骨头坏死啊，怕有一些血糖升高啊、
1: 嗯、
0: 等等这些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单抗的治疗实际上现在的话大家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讲的话可能有的是2周打一次、
1: 嗯、
0: 有的是4周打一次、
1: 哎、
0: 然后医生也是会根据他的病情来判断的、
1: 嗯、
0: 现在绝大多数还是针对于过敏性的哮喘、
1: 嗯、
0: 就是我们有一些过敏性炎症、
1: 嗯、
0: 我们医生会根据他的情况，哎，我们看一看血常规里面的嗜酸性粒细胞是不是大于150个？
1: 嗯，
0: 它就是我们其实好多人都是大于150个。
1: 对，
0: 一般我们正常的在我们的血常规的里面的话，就是如果超过正常高线，哎，给我们画箭头的那个往往是800个，
1: 嗯、
0: 就大于150个我们就可以用了。
1: 就可以用，
0: 它的指征很宽泛、
1: 哦，
0: 是这种情况。对、
1: 嗯，
0: 还有我们到医院里去做一些检查的时候，
1: 嗯、
0: 还有叫呼出气一氧化氮测定。
1: 嗯，
0: 那么如果那个值大于20个。
1: 嗯，
0: 我们也可以做的，
1: 也可以做，
0: 是这种的、
1: 哦、
0: 对 IgE 稍微高于正常我们也可以用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一个生物制剂单抗来治疗、
1: 嗯、这个生物制剂其实是把那些过敏的通路给阻断了是吗？
0: 是的、
1: 嗯、
0: 我们现在的生物制剂来讲的话呢，主要的一个针对IgE 的，比如说这个大家其实用的很早了，好多年都可以用了、
1: 嗯、
0: 我刚才也说过我们的哮喘里面有一部分人是 IgE 升高的、
1: 嗯、
0: 那我们就针对 IgE 这条通路、
1: 嗯、
0: 我们就叫做针对 IgE 的单抗。那么还有的话实际上过敏里面的话我们可以影响到白介素4、
1: 嗯、
0: 白介素13、
1: 嗯、
0: 白介素5，这就是这几条通路、
1: 嗯、
0: 那么针对白介素5和白介素5的受体都有分别的单抗、
1: 嗯、
0: 针对白介素4和白介素13有专门的单抗、
1: 嗯嗯
0: 抗，就到时候的话，医生可能是会根据我们的病情，哎，你到底需不需要用单抗？
1: 嗯。

0: 很多。
1: 是的，
0: 因为他打的这个针的这个，
1: 就好像还是有这个将来有可能会有打半年的，
0: 对对对，打一针管半年的，
1: 更长效，
0: 对，更长效的哈。
1: 对，
0: 所以这可能以后展望起来，说到这个生物制剂、生物的这个发展，确实是非常的，这两年发展特别快，
1: 特别快。
0: 老百姓也说啊，你看我这个过敏，能不能打一针，能够管的时间长一些？
1: 是的，
0: 啊，那咱们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哮喘的这个治疗，您刚才提到了激素的治疗啊，这可能也是在一线当中用的最广泛的一种治疗方案了。这个激素是每天都要吸吗？这然后包括有很多人说，哎，我老觉得这个吸起来吧，就吸不进去啊。这个可能在使用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得经过一些培训啊？
1: 是的，就是吸入的一个药物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第一次处方的时候，绝大多数我们会跟病人去讲解一下，因为那个药物装置来讲的话呢，可能年轻人会好一些，年龄大一点的确实有点弄不清楚怎么回事，我们一般的话会就是手把手的教他
0: 一
1: 下，对，整个是大概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步骤怎么拧，然后怎么吸，然后怎么憋住气，然后吸完之后怎么漱口，这些工作要跟我们的患者来认真的去交代一下，是这个。那么除了这个，就是我要跟他讲如何的这个吸好这个药物来讲的话，也要跟他说我要怎么坚持下来，因为我们好多病人的话，他用了一次两次他觉得就有效果了，他又觉得哎呀我就不想
0: 停了，
1: 哎，能不能停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哮喘的治疗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阶梯治疗方案的，就是在某一个阶梯上我们维持达到了一个很好的控制，我们原则上要维持三个月。
0: 哦，那么长时间
1: 要维持三个月，就是哎，我确实用了这个方案之后，我觉得好人一个了。但是不要轻易的就把药停掉。我们有时候举一个例子说，我们有症状的时候是冰山上的一角，就露出海平面上面有症状了，但实际上海平面下的气道炎症是长期存在的，我们需要巩固治疗。那么这个巩固治疗时间是三个月。

0: 有些病人的话，确实减成一天一次的情况下，小剂量维持三个月也很好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试着把药给它停下来，是这样的。
1: 这就是您刚才提到的
0: 做一个实验
1: 啊，就是说如果真能停，就这样您刚才说的临床缓解了，是吧？
0: 对
1: 啊，
0: 临床甚至我们的中文的词比缓解的话用的更加的让老百姓更加高兴的叫治愈，
1: 治愈啊！
0: 对，我们用了一个临床治愈，所以大家也是对这个感觉的
1: 充满期待，
0: 充满期待，就觉得可能也跟刚才我提到的，就是我们现在有生物制剂以后，就大家觉得我们的方案、我们的方法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对于哮喘的治疗还是特别乐观的，
1: 特别乐观啊！
0: 对，
1: 那说到这个特别乐观，就是您刚才提到了激素可能是日常当中的一个常见的啊，这个每天都要进行的一治疗方案。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有些人不放心啊，兜里边总是装个什么类似于沙丁胺醇的那样的这喷雾啊？
0: 对对对，
1: 老怕突然之间就严重了，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0: 我觉得其实我们也提倡，就是哮喘的话，因为我们比如说到外面去，到户外去，或者在某些公共的场合的话，确实，接触了某一个过敏源，或者是就是不是我们期望中的可能诱发了，那么我快速缓解的时候可以用这个沙丁胺醇来快速缓解。其实我们平常吸入的一些这种比如说信必可多宝这种药物的话，其实它也有快速缓解的一个
1: 作用，也有缓解作用。
0: 对对对，
1: 哦，
0: 我们现在的药物越来越高级了，它有的时候可以作为天天要用的药，也可以作为快速缓解药物。
1: 所以好多人说，那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兜里边老得装个瓶儿，老得装一个气这个喷的？
0: 我觉得如果要是比较的，就是对自己比较谨慎，比较想，我们还是提倡的，
1: 还是
0: 确实是对放一个更安心一些，
1: 安心一些，
0: 希望它用不上，但是感觉有这么一个的话，能够自救。
1: 对。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现在随着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多，包括你像假期很多人出游啊，甚至去国外，有这样的话能够关键时刻能保护一下自己。
0: 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在新闻里或者在手机上能够刷到这样的一个小的信息，就是在飞机上某个人突然发作了，然后另外一个人赶紧给他喷了一
1: 下，
0: 就快速缓解了，是这种情况。
1: 其实这个药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哈。
0: 对，它是我们治疗哮喘的一线用药，核心用药，是这种的。
1: 哮喘如果不经过规范的治疗，它会越来越严重吗？您刚才提到了不同的台阶儿，
0: 是的，是的，就是如果哮喘来讲的话，其实它早期治疗的话，它就是一个痉挛，我们缓解了痉挛，减少了粘液高分泌，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临床的治愈，跟正常人一样。但是任其发展，就是我真的确实是属于可能用了药，好了，我就不管它了。没有长期很规范的治疗的话，长期发展下去的话，可能会发生我们叫做气流的不可逆的受限，就它的气道会发生重塑了。
1: 就跟这是天生的不一样了，是吧？
0: 对，它发生气道重塑之后，我们再用药物的时候，可能这个痉挛就没那么快的解除了。它就气流的话，就越来越就是相当于不好出来了，慢慢的发生阻塞了，甚至于我们有的时候会发展到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了。就这玩意儿哮喘的话，长期控制不佳的情况下，
1: 就是您比如说我们老百姓听到的这个慢阻肺，
0: 对
1: 啊，然后就是吸气儿这都吸不上来的那种痛苦。
0: 是的，就是慢阻肺来讲的话，很大成因跟吸烟有关系，也有一部分病人是哮喘长期控制不佳发展过来的，它也是我们慢阻肺的一个原因
1: 是吧？
0: 对对对，
1: 就是慢阻肺大家都知道特别的痛苦啊，就是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哮喘控制不佳导致
0: 的，有一部分
1: 啊。所以其实如果要是能够规范的制药啊治疗的话，我们避免出现这个慢阻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
0: 是，我们就是还是提倡早期发现，早期规范化治疗是这种情况。
1: 很多人都会说这个规范化的治疗是一个长程的，就时间特别长的这样的规范化的治疗。您刚才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些曙光哈。现在目前的这种临床的治愈也好，临床缓解，这个一般情况下它应该有个标准，检查的标准是吧？
0: 是的，就是基本上的话跟我们正常人没什么区别，就是临床症状也没有，然后各方面来讲的话做肺功能检查也很好，正常的，然后外出活动啊这方面来讲锻炼呀、都没有，不受限
1: 啊。
0: 对，但是就跟正常人相区别的话，可能要需要用药
1: 啊。
0: 对对，就
1: 所以即使是临床治愈的临床缓解了，也要经常规范化的做这个基础治疗，对吧？
0: 是的，我们这个可能想把这药物完全摆脱掉，
1: 对，就想
0: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难度的，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就是说规范治疗之后，能够让你跟正常人一样，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可以了，是吧？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生物制剂啊，这两年也非常的火，以后如果说我们这个哮喘能经历了

0: 都是为了满足大家的包括药物的研发，就是大家都是希望尽可能第一不用药是吧，
1: 对对对，
0: 第二个来讲少用药，第三个来讲的话这个药可能是长时间的不用老那么频繁是吧，是这种用药，我觉得是这是一个趋势，但是我们现在的生物制剂来讲的话还达不到说哎我就光打这一个针就不用其他的药了，我们生物制剂的使用实际上是建立在我前期的这种吸入药物治疗效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我才加上它的，所以也就换一句话说，我现在用生物制剂的话，前提是肯定还要有吸入药物的，它不是说光打针就完了，吸入药物不用了
1: 啊，
0: 不是这样子。
1: 所以好多人有一种误区啊，说能不能不润我就直接打针，不吃不吸入了，不吸入药物了，这样的话我能省很多事儿。
0: 我们现在不提倡，
1: 不提倡，
0: 我们现在不提倡，对，我们现在还是建立在哎基线的吸入药物治疗，然后。控制不好加上这个吸入制剂用上不是是生物制剂用上生物制剂之后吸入药物我们也不让它停
1: 也不停
0: 也不停也不停，
1: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组合拳啊，
0: 对，组合拳
1: 就不能自己老说哎这个最省事儿，我也希望打完针之后这个效果也有哈，但是不行哈，
0: 不是的，
1: 所以这个整个的这个规范化的治疗其实我们觉得患者的依从性是更为重要一些，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期的，就好多人说得了这个哮喘之后这一辈子可能都要吃药了，
0: 对，就是就相当于这得了这个病之后，有时我们也会经常做一些患者的健康教育，就是让他了解这个病是怎么回事儿。其实上跟病来讲的话呢，叫做一个伙伴关系，就是他可能就在我们身上，是我们身上的一部分，我们怎么跟他相处，是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其实我们觉得需要的一些耐心，与此同时也需要跟这个医生之间充分的沟通啊。一般情况在门诊当中，一旦被诊断为哮喘，我们的治疗方案也给了处方之后，很多患者会说。说哎呀，我控制得很好，我还用去再找大夫再去看看，再去检查检查吗？
0: 我们其实基本上还是建议三个月来做一次复诊，就是三个月的时候我们看一看，评估一下，哎，各方面都很好的，可能我们把治疗方案往下调一调，如果三个方案的时候，三个月的时候确实控制得还不是很理想的话，可能我们还要给你再稍微的
1: 调
0: 整
1: 一
0: 下，对，我们希望是三个月。来复诊一下，
1: 来复诊一下。当然，中间如果有一些突发的严重了，也要及时上医院去查一查。
0: 是的，是的。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

0: 曙光哈。
1: 是的，
0: 以后的这个愈后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对，我觉得它的治疗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真的随着生物制剂，然后在我们的真的临床上、一线上已经广泛的一个应用以来的话，对于我们这种重症哮喘，确实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看到了一个曙光，
0: 看到曙光。
1: 对，我觉得对于哮喘的未来，我觉得还是很乐观的。
0: 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卜主任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多给我们做一些。

0: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1: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0: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1: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0: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2: 中国长城博物馆，
1: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三条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6点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我是佳池。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机动车限行的尾号是4和9。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本市新闻快闪，聚焦京城大事小情，快速浏览本地新鲜资讯。您将会听到，今后三天京城多分散性雷雨，外出雨具随身。
0: 北京出台 AED 配置管理地方标准，人员密集场所取用不超过5分钟。

0: 划和旅游消费季启动，将发放4.5亿元消费补贴。
1: 特朗普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谴责美军事侵略。
0: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倾听 FM 同步播出。
1: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0: 首先来关注天气，周四到周日依旧维持多雨的天气格局。周四到周五白天多分散性雷雨，周五夜间到周六会有一次明显的全市性降雨过程，请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提前安排好双休日出行计划。
1: 目前正值暑假的旅游旺季，由于近期降雨频繁，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游玩，远离河道等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气温方面呢，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0到33摄氏度，体感持续闷热，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接下来关注，为了构建身边有 AED 遇事会施救的社会急救生态，提升社会急救能力，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公共场所自动体外除颤器配置与管理规范，对 AED 布点规划、安装、标识、设备维护、培训等各个方面进行规范。新规将从今年10月1号实施。
1: 文件规定 AED 应设置在能够快速取用的距离之内，针对不同场景规范设定了差异化响应时限，其中医疗机构内紧急取用时的步行往返时间间隔宜短于3分钟，而居住社区、城市轨道交通、铁路列车、飞机以及交通场站、养老机构、体育和文化娱乐场所、大型商超、公园、学校等人口流动量大、意外发生率高、环

0: 多条道路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起东四环，东至机场二高速建成后，疏解姚家园路压力。京秦高速西延推进征地拆迁，向西延伸 10.8 公里，衔接机场二高速，设四座互通立交，利好北三线跨省通勤。多条道路互联互通，将完善东部高快速路网，优化京津冀交通通行效率。
1: 夏天逛公园最怕的是什么呢？蚊虫叮咬绝对是头号公敌。今年北京市正式启动了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明确在中心城区试点建设无蚊害城区，并且已经排出了今年6月到9月的四轮集中灭蚊时间，分别是6月22号到26号、7月27号到3月11号、8月24号到28号，还有9月14号到18号。
0: 用门头沟区永定河公园开启了全市首个无蚊害公园试点，八台智能灭蚊设备已经安装在永定楼东侧绿地中。据工作人员介绍，这台捕蚊设备会释放特制气体，配合恒温热源与诱蚊光谱模拟人体信息，精准吸引雌蚊，单日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此外，公园内还栽植了桔梗、荆芥、柠檬薄荷、一枝黄花等驱蚊植物800多平方米。
1: 未来公园管理中心将会根据无蚊害公园效果，考虑向全区的公园推广相关措施，努力为百姓营造舒适健康的游园环境。
0: 2026年颐和园荷花文化节已经启幕，将持续到8月31号。本届荷花文化节打破传统固定游园赏花模式，推出融合国风演绎、非遗手作、沉浸互动、科普研学、荷香市集于一体的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场景。
1: 首席乡试是园林绿化局为大小朋友们准备了两条进山徒步的好去处，两条线路呢，分别位于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和房山区大安山林场管理处的迎红杜鹃赵山柏野生植物保护小区，让大家在徒步当中体验首都的生态之美。
0: 据介绍，今年春季全市已推荐牙花谷、千灵山、京西林场、禅房沟三个观赏七叶铁线莲的户外徒步路线。本次两条夏花主题线路的发布，进一步丰富了京郊徒步游览体验。依托持续改善的首都生态环境，市园林绿化局还将推出更多的观赏野生花卉的户外徒步路线。
2: 国内国际热点聚焦，金城关注，让我们一同聆听。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昨天揭晓，共评选出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授予了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权院士、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
0: 陈立权，男，1940年出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奔德，男，1938年出生，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中国工程院院士。
0: 再来关注天气，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超强台风级的中心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1: 根据防御台风有关预案和工作程序的要求，交通运输部昨天启动了台风四级防御响应，部署有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部署单位关口前移，强化主动防御措施，提前采取停关撤转的措施。交通运输部将会派出工作组赴浙江、福建督导检查船舶避风、港口停止作业、道路管控的措施落实情况。
0: 说到巴威，大家都很关心它是否会影响北京。目前看，10到11号的降雨跟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有关，但后期能否继续北上直接影响北京，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1: 台风登陆后脱离了温暖的洋面，它的物理结构和外部环境呢会发生巨变，导致路径和强度的演变变得极其复杂，这也直接决定了北京降水的范围和强度。请大家及时的关注气象北京发布的临近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0: 再来关注广西洪涝灾情，在衡州市云表镇受洪涝灾害影响期间，也出现了蛇伤的情况， 当地迅速

0: 做行动起来，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安全。
1: 医疗救治保障方面，衡州市第一时间强化了救治资源储备，紧急扩充市人民医院毒蛇血清库存，目前血清的储备量可以满足救治的需求。同时呢，特邀自治区南宁市医疗专家驻点支援，全程指导蛇伤救治工作，提升重症病例的处置能力。
0: 在一线防控救治环节，专门开通蛇咬伤急救绿色通道，精简急诊、就诊、检查、救治全流程环节，实现蛇伤患者快速接诊、快速处置、快速救治，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降低伤情风险。
1: 为了夯实基层的救治能力，衡州市同步开展了一线医务人员专项急救培训，聚焦蛇伤初步清创、伤口规范处理、伤情快速预判、院前应急处置等核心技能，全面提升基层医护人员蛇伤应急处置水平。
0: 在隐患预警防范方面，依托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推送防蛇避险提示，提醒村民尽量减少夜间外出，远离田间杂草、沟渠、低洼积水等蛇类易出没区域，严格做好居家户外双重防蛇防护。
1: 民政部昨天发布了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了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三个层级的设置方式、功能定位、运行机制，旨在为各地健全三级养老服务网络提供指导，促进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利用、供需适配，更好地满足老年人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
0: 指引明确，县级综合养老服务管理平台承担统筹协调、指导示范、资源整合的核心作用，具备行业指导、应急救援、资源协调、数据归集等功能。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主要具备专业照护、服务转介、探访关爱等功能，同时接受县级平台指导。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站点作为三级网络的终端触手，具备日间照料、上门服务、文娱休闲、短期托养、助餐服务等功能。
1: 据介绍呢，民政部将会将目标锚定为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加快构建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成之后，将会对低龄健康的老年人提供加

0: 年人提供更加便利贴心的服务。
1: 再来关注人工智能对于社会保障事业的促进作用。人社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加人社应用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业领域应用发展，有力支撑人社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实施意见提出五年建设目标，包括2026年打造20个基于行业大模型建设的应用场景以及相应高质量的数据集，2027年探索50

0: 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
1: 其中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都可以按照免疫程序或者是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白百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的三月龄起始调整为二月龄起始，共接种五剂次。另外呢，将双价的 HPV 疫苗纳入了国家的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两剂次。
0: 文旅部日前在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此次消费季将持续到八月底。
1: 消费季期间，各地将会围绕着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旅游、游艇，还有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热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的文旅产品供给，举办超过30000场次的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

0: 记者提问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他会告知美方的谈判人员。他还表示不想再同伊朗方面打交道。
1: 日本一项调查显示，日本公共客车司机的平均年龄约为56岁，其中超过1/4为60岁或以上，甚至有人年逾八旬。在日本交通运输行业长期人手短缺的情况下，公共客车司机老龄化引发对交通安全的严重担忧。
0: 日本警察厅统计数据显示，75岁及以上的驾车者引发致命交通事故的比例是75岁以下驾车者的2倍。警察厅官员表示，老龄驾车者更容易出现误将油门当作刹车踩下的情况。
1: 仅在今年5月，日本接连发生老年公共客车司机引发的交通事故，致多人伤亡。其中一起事故的肇事司机年龄高达85岁，凸显日本交通运输行业长期人手不足的困境。
0: 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5.6摄氏度。受到高空冷涡影响，昨天傍晚到夜间，北部地区以及房山出现了雷阵雨天气。今天早晨，东南部地区以及北部山区的能见度较差。下午到前半夜，北京还将会有分

0: 不能进行光合作用，这树它是不是就等着死了呀？
1: 李女士发现树木被修剪后，第一时间联系属地，希望叫停施工，明确后续处理方案。她告诉记者，吉庆里社区给出的答复是，后续物业开展绿化修剪时，社区会安排人员到现场监督，必要时还会配备专业园林绿化人员跟进，杜绝同类问题发生。记者随后向朝外街道吉庆里社区居委会求证，社区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了本。

0: 和执法部门进行反馈。
1: 改善采光，消除隐患，修剪的初衷不难理解，居民希望家中亮堂，也盼着窗外有绿，两者并非不可兼顾。相关的法规和指南已有明确规定，社区、物业、绿化公司各司其职，修剪前多一分审慎，修剪后多一分核查，或许就能减少许多争议。相关话题，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赵瑶之，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

0: 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1: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2: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0: 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李强主持大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上午10:3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仪式号角响起，

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习近平指出，要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加强科技战略规划、政策措施、重大任务、科研力量、资源平台、区域创新等方面统筹，完善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部署和组织实施机制，强化科研基础条件自主保障，优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功能定位和布局，推动任务协同、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加强对各层级科技工作的统筹指导，形成央地协同、区域联动的制度安排。习近平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科技创新要突出

0: 醒和应急响应，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广泛宣介中国主张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推动我国科技事业欣欣向荣，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上重要日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真抓实干，久久为功，不断抓出新成效。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要团结全国科技界，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方向，勇攀世界科学高峰。中国科协要坚持探索创新，尽心尽力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习近平最后说，
1: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上，陈立权和奔德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同志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中央科技委员会委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等约4300人参加大会。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扎扎实实以。

0: 基层工作新局面。
1: 本台消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到。

0: 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受台风美沙克带来的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广西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主出入口被完全淹没，校内停水停电，交通完全隔绝，有超过12000名师生被洪水围困。昨天早上开始，多方救援力量在教育园区集结，利用冲锋舟、橡皮艇等有序转移被困人员。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冰表示，截至昨晚，8900多名师生被平安转移，力争今天全部转运完毕。
2: 指挥部协调了很多民间的应急救援队伍，家长自发的、市民自发的救援的力量。

0: 冲锋在前，在碰到大灾大难的时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的时候，我们共产党员正是实践初心的时候。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基层代表围绕勇担时代重任做新型

0: 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

0: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朝峰。
1: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
0: 北京地区58项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居全国首位。
1: 京城最大公园防洪体系全线建成投用，汛期可蓄滞6个昆明湖。
0: 巨型台风巴威即将登陆，是否会影响北京？
1: 机场二高速南延规划公示，东部路

讯报道，昨天下午，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我市防汛工作进行再部署，同时研究部署暑期旅游大型活动安全工作，听取我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传达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

0: 期提前，降雨量比常年增多，极端天气频发，给城市运行和公共安全带来挑战。要坚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严密重点部位防范，确保首都功能平稳运转。要从严从实从细抓好暑期各项工作，全力做好大人流应对，完善涉山涉水景区、露营区点对点校应关停机制。会议强调，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持续推进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下一步要抓好突出问题集中整治，下力气再解决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化解一批突出信访积案，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变化，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成果体现到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实现高水平安全的实际成效上。会议强调，要持续推动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走深走实，持续强化政治监督，督促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持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有效防范和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以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为牵引，抓好重点领域问题整治。会议强调，要把新兴领域党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加强对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关心关爱和联系服务，扎实推进友好之城建设，深化新就业群体适居行动，探索形成一批务实管用的经验做法和实践成果。会议强调，要把握首都能源结构特点和未来发展趋势，加快建设坚强韧性、清洁低碳、智能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加强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新动能电力保障，完善能源治理体系，主动融入全国统一能源市场体系，积极拓展高层次国际合作。会议强调，要立足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进一步扩大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等产业集群优势，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优化产业政策供给，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做好关键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安全防护。
1: 据北京日报消息，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在朝阳区围绕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开展调研。

未来研发计划等情况汇报，详细询问企业诉求，希望企业持续深耕底层技术，促进人工智能产品不断提质增效。北京波色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专用量子计算机在特定任务下求解速度达毫秒级，实用化水平国际领先。应用查看设备展示，详细了解光量子芯片研发商业

0: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占国家自然科学奖总数超过 35%， 在脑科学、先进材料等领域取得一批原创成果，为科技创新提供源头活水。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也越发突出。2025年度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获奖成果中，企业主导或参与的成果达到35项，占比超过 87%。北京正加速形成创新链和产业链无缝对接的新格局。
1: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随着近日温榆南堰工程的完工，温榆河公园防洪体系整体构建完成。按照规划，温榆河公园的蓄滞洪规模为1200万立方米，相当于6个昆明湖，是北京城区规模最大的蓄滞洪区，将显著增强中心城区和城市副中心的

0: 亮点就是采用闸燕一体设计，可以实现汛期分水蓄洪和非汛期生态补水的自由切换。
1: 在非汛期时，闸门是放倒的，它的基础就起到了一个燕的作用，河道的水会漫过去给公园进行生态补水。那汛期的话，闸门会立起来，通过远程调控闸门就可以把洪水分到清河以南的蓄洲工具范围内。
2: 新闻广播消息，7月7号前天，北京遭遇强对流天气，虽然面上雨量平平，但是点上却雨势惊人。全市平均降雨量 11.6 毫米，朝阳区、朝外片区一小时降雨量近60毫米。本轮强降雨共造

0: 目前来看，10到11号，也就是这周五周六的降雨跟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有关，但后期能否继续北上直接影响北京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大家近期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安排出行计划。
1: 新闻广播消息，市规自委近日公示机场第二通道姚家园路到京津高速道路工程规划方案。这条备受关注的高速南延项目迎来关键进展。项目横跨朝阳、通州两个区，沿线设置京通快速路、广渠路、京哈高速三座互通立交。当前的机场二高速只通到姚家园路，大量车流绕行东五环，常年拥堵。项目建成后，通州、亦庄的居民可以直达顺义和首都机场，将大幅分流东五环车流。同时，北京东部多条道路也同步配套建设，亮马河北路西。

0: 用科普研学、合乡市集于一体的多元化消夏文化消费场景。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上午九点半，荷花文化节启幕活动在颐和园盐赏斋湖南侧平台举行。

0: 为何恒温热源和幼纹光谱模拟人体气息精准吸引雌蚊，单日可捕捉蚊虫2000到3000只。另外，公园还布置了9台太阳能户外灭蚊灯，可辐射周边约3000平方米的游园区域。这些设备采用纯物理捕蚊方式，全程没有化学药剂残留，温和无刺激，守护儿童皮肤和呼吸道健康。同时，公园管理中心还坚持常态化清掏雨水井、排水沟、景观洼地，并栽植桔梗、荆芥、柠檬、薄荷等驱蚊植物，减少蚊虫滋生。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暑期来临，市园林绿化局昨天首次发布2条进山徒步特色线路，分别位于昌平区刘村镇黄花坡、房山区大安山林场、乔梅涧分场野生植物保护小区。

0: 内四五棵树龄30年、树干直径超过40厘米的法国梧桐，在今年5月遭到重度修剪，大片树冠被整体消除，只剩下主干，截下的树枝都有20厘米粗。
1: 因为我们想。

0: 面试是园林绿化局工作人员答复。
1: 日常修剪应该可以通知，可以不通知，因为它不像是砍伐，日常养护是可以不需要的。
0: 那么如果居民认为修剪尺度不合理，该向谁反馈呢？市园林绿化局这名工作人员表示，
1: 如果他只是修剪深度修剪，但是对树木没有进行实质的破坏，没有进行抹头，最多就是过度修剪了，可以向所在区的园林绿化局给一个技术的指导。如果他说抹头了呀或者什么的破坏树木了，可以向所在区的所在街道的综合执法部门

0: 医疗点位，广西衡州全力防范云表镇洪水蛇伤险情。
1: 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发布。
0: 八点开始，国际方面将关注特朗普扬言再打伊朗，到底几分虚实？
1: 地缘风险与供需博弈致油价持续波动。
0: 财经科技方面，我们将聚焦差这几步就多花3.9元，地铁售卖机同一瓶水竟然好几个价格。
1: 欧航局空间望远镜发现31个古老类星体。
2: 在财经科技资讯之后是今天的热点话题。昨天呢，北京中小学生啊开启了暑假模式，作业的问题就再次成为议题。严控作业总量，杜绝手机布置作业，执行的怎么样呢？北京推出了1000多场文化科教活动，能不能把孩子从手机屏幕前抢回来？今天8:20左右。

0: 国家奖。从此次获奖人员和成果总体情况来看呢，主要反映出三方面特点。一是深耕基础前沿探索，夯实科技创新根基。
1: 例如化学领域的单原子催化项目，相关原创概念由我国科研人员率先提出，涉及催化、化工、材料、生物、能源、环境等诸多领域，国际影响力突出。
0: 二是服务国家战略需求，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先进材料、矿产

0: 赔偿医疗费、误工费等共计50000多元。
1: 我先看到的是这个包间，这个包间地面和走廊是平的，然后这边这走廊和地面也是平的，然后这边就是余光灯扫到也是地面与走廊是平的，唯独就这个地面与走廊是有高差的。
0: 然而被告饭店认为走廊贴有警示标语，饭店已经尽到提示义务，而且王女士摔倒时正在与他人聊天，

0: 给大家敲响警钟。
1: 一位市民贾女士就说了，她的孩子在一家声称能够摘掉眼镜的视力服务机构治疗了4年，当时这个机构说呀，市面上的 OK 镜都是控制住不能治愈，但她说她这个可以治愈，治好以后呢还不反弹，一辈子都不会再近视了，还说对脑子也好，还促进睡眠，有各种各样的好处。
0: 从2020年11月到2024年4月止，

0: 快速预判、院前应急处置等核心技能，全面提升基层医护人员蛇伤应急处置水平。
1: 在隐患预警防范方面，依托村屯广播、村民微信群、入户上门通知等多种方式，推送防蛇避险提示，提醒村民尽量减少夜间外出，远离田间杂草、沟渠、堤洼积水等蛇类易出没区域，严格做好居家户外双重防蛇防护。
0: 台风美沙克引发的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钦州、防城港发生了外洪入城，部分居民小区的地下室、隧道、桥涵等区域积水较重，住建部高度重视，指导支持地方做好排水抢险工作，目前已经安排三支队伍、28辆应急排涝泵车连夜赶赴灾区现场，各类装备总抽排能力为每小时6万立方米。
1: 还是和天气有关，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是超强台风级，它的中心呢逐渐趋向台湾以东洋面。
0: 根据防御台风有关预案和工作程序要求，交通

有些情况呢，养老资源是各自为战。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施工图来规划的话，以后县级平台就要做大脑，乡镇中心当枢纽，然后设。

0: 互动话题是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的那些难忘的故事，以及当时的一些心情和感受。妙世然就说了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是第一次离开家，跟着学校组织上卢沟桥公社学农一星期，当时还懵懵懂懂呢，没有觉得离开家有什么不好，老师还夸我又能吃又能干啊，这小孩一被夸就忘了想家的感觉。
1: 好，那这样我们先来连线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王华，了解一下天气情况，稍后再来跟大家进行今天。

0: 8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1: 出国留学就选中航，中航全新万事达卓俊信用卡产品升级了，境内外都能用，境外消费比一比返1%，境内绑定微信支付宝，境外绑定 Apple Pay 消费享优惠，详询中国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作